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

0: 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 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 同比增长约 3%，
2: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3: 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预卢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
4: 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
6: 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
7: 邢台市新都区朱冶冠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9: 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施监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11: 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3: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已经盘点出来的8条，应该是。

0: 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你的八腿。
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清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清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0: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

0: 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4: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

0: 来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黎耕人生》，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

0: 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五、四、三、二、一，开始。
2: 动力传动系统正常，离头入口深度正常，翻转角度正常。
3: 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什么事啊！哎，郑老师，您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4: 求老天爷保佑没用，我们只能自己保佑自己。
5: 试机完毕，一切正常。
4: 翻转双向超伸离，成功了。
6: 郑炫同志，请允许我代表兵团，代表农业部门，代表广大农户，向你们表示感谢。
4: 领导言重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郑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71年出生在新疆，跟随父母一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大。父母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跟在旁边，对身边的农机设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老旧的、充满金属质感的机器，悄无声息地开进了他幼小的心灵。

0: 爸爸，
1: 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可真好玩。
1: 这可一点都不好玩啊！
0: 啊，
1: 哎呀，这拖拉机坏了，爸爸得马上修好它。
0: 啊，
1: 马上就要春播了，要是没有拖拉机，种子就播不下去，那咱们就没有饭吃了。
0: 可是，它都这么旧了，有那么厉害？
1: 你别看它旧，它身体里的能量可大着呢。
0: 爸爸，
1: 啊，
0: 长大了我也想学这个，成为像你一样的农机专家。
1: 有志气。不过女孩子学这个太辛苦了，爸爸希望你以后当个老师，当个医生，那样不用风吹日晒的多好啊。
2: 哎，你们爷俩别忙活了，我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0: 妈妈，
1: 哎呀，老婆，
2: 哎，
1: 你刚闪了腰，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歇着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3: 哎呀，在家我也待不住了嘛。
0: 真香，
3: 来来，先吃饭吧，吃完了再干啊。
1: 行，这菜还真不少。嗯，
0: 妈妈，
1: 真香
3: 啊。
0: 我们不是有拖拉机吗？
3: 啊，
0: 那你怎么还需要下地干活呢？
3: 小仙，你看啊，这地虽然犁过了，但是高低不平啊，我们需要给它弄平整了才好下种啊。
1: 嗯
3: 嗯，就像我们家一样，要干净整洁才住得更舒服呀，是不是？
0: 嗯，可是为什么不把它一次性都收拾好呢？嗯，你看你和爸爸还有叔叔阿姨们多累呀。哎呀，这么大的地，这弄到什么时候才能弄完？
1: 这都快多了。
0: 啊，
1: 小轩，你。

0: 要是有一种机器，那一下子就把地整理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就好了。那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哎呀，
2: 是啊，要是那样的话，可太好了。
3: 妈妈累弯的腰，给小郑炫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从那天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设计出一种机器，可以把土地一次性的平整好，不再让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受累。高考前填报志愿，郑炫执意要填报农业机械方面的专业，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爸爸的理解。
4: 石河子农学院？不行，这绝对不行。
5: 哎，老郑，你先别激动嘛。
4: 我能不激动吗？我不可以激动吗？
0: 爸，你听我说嘛。
4: 没什么好说的。哎，小炫，我告诉你，一个女孩子的一生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时刻，一是出生，二是高考，三是出嫁。你生在咱们家，是生活虽然不苦，但也还是在农场啊。爸爸希望你通过高考走出农场，以后在哪个大城市生活，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5: 是啊，
4: 这多好啊。
5: 小炫，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以你的水平至少能达到400多分，你可以报考医学类或者师范类的学校呀。
4: 哎，
5: 以后当个老师医生，那样多好啊。
0: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机械嘛。
4: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啊，你知道搞机械有多辛苦吗？
5: 是啊，
4: 要画图设计，要策划具体实施方案，还要组建团队反复试验。这，哎呀，跟你说不清楚，反正是要吃很多苦的。
0: 爸，既然这么苦，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学机械啊？
4: 我
0: 为什么要到兵团来呢？
4: 我那是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0: 那你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就不能参与？
4: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这是很辛苦的。
5: 是啊，
0: 有多辛苦啊？再辛苦，比咱们兵团刚建立时的你们更辛苦吗？那好啊，大家都不上农学院了，那咱们农业还怎么发展啊？
4: 这
0: 爸，
4: 哎呀，
0: 你小看你的女儿嘛，你们吃过的苦我一样可以吃。哎，
5: 老郑，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要不就由着他吧。啊，
4: 我不管了。哎呦，但是小轩，我告诉你，既然你执意选择农机专业，爸爸知道也拦不住你。爸爸也不指望你将来能干出什么成绩来，只要你自己别后悔就行。
0: 哎，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干出一番成绩来的，为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服务。
5: 好。
4: 你这孩子。
0: 爸。
3: 就这样，郑炫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石河子农学院机械专业。他梦想的小船从此扬帆起航。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个机械厂，他的一身本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1: 哎，郑炫，我把饭给你打回来了，快吃吧。
0: 谢谢啊，小泉。
1: 哎，我说你呢，天天不是在工房里，就是趴在桌前画图，连食堂都没工夫去。你说这图又不是现在着急用，你急的是什么呀？
0: 哎呀，这不是师傅交给的任务吗？我呀，就是想把这最后一点搞完它。
1: 哎呀，你啊，你说一个女孩子天天研究这个，比我们男同志还起劲。
0: 你这叫什么话？搞机械设计又不是男人的专利。再说我就是喜欢鼓的这些。
1: 嗨，
0: 而且啊，要是真能设计出为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的机器，你说，那是不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
1: 哎，那倒也是。

0: 对了，郑轩，
1: 嗯，
0: 今天工厂里来了一个南疆的农户，
1: 嗯，
0: 说他们那儿农户的土地面积比较小，
1: 嗯，
0: 用大的农业机械设备啊划不来，但是呢，与小四轮配套的这个犁耕设备市面上又没有，
1: 嗯，
0: 哎，就问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一个双滑犁？
1: 呀，那，
0: 嗯，
1: 他人呢？
0: 走了，哎，这活让谢师傅给推掉了，
1: 啊，推掉了，
0: 嗯。谢师傅说了，咱们厂啊以前没做过这种双滑犁，哎
1: 呀，
0: 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水平。
1: 谁说我们做不了啊？
0: 啊，
1: 是，这活肯定是有难度，
0: 嗯，
1: 但是每一个有难度的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锤炼。要是每次都因为难度太大就放弃了，那我们厂永远只是一个小作坊。
0: 哎呀，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又说了不算，是谢师傅他。
1: 谢师傅呢？
0: 谢师傅，这个时间。哎，他应该在食堂吧？
1: 哎，我找他去。
0: 哎，哎，郑轩，郑轩，
1: 谢师傅，谢师傅，
2: 小郑啊，
1: 哎，
2: 坐下一块吃。
1: 我吃过了，师傅。
2: 哦。
1: 啊，我听说南疆农户那个活儿，您把他给推了。
2: 你是说做双滑犁的事吧？
1: 啊，
2: 他拿过来的图纸我看了。根本就做不了。
1: 哎，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做不了啊？
2: 我干这一行都几十年了，能不能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啊，谢师傅，图纸我没亲眼看到，不过我想难度肯定有。
2: 嗯，
1: 不过咱们厂这种状况，要是不抓住一切机会，那就只能做个配件啊，燃料加工什么的，迟早会被淘汰啊。
2: 哼，你个小丫头片子，竟然给我上起课来了。我告诉你，虽然你是农学院毕业的，可你学的那点知识那都是纸上谈兵，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1: 师傅，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没打算在您面前翘尾巴。
2: 哼，
1: 您是厂里的老人了，您对厂子的感情想必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深。
2: 那是。
1: 不过您怎么就不能多为厂子的今后着想呀？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我想了，可是就这么一个双滑犁，要耗费咱们多少时间、精力、原材料啊？啊，那又能给厂里带来多少效益？这样的买卖划得来吗？啊，
1: 谢师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双滑犁，而是成百上千个。
2: 成百上千个？
1: 啊，
2: 你什么意思？
1: 您琢磨琢磨，在整个新疆耕种面积是多少，需要这种双滑犁的农户有多少。
2: 那
1: 表面上看我们就是接到了一个订单，我们要是掌握了生产这种双滑犁的技术进行批量生产，接下来还会没有买主。它一旦要是推广开来，能造福多少农户啊。
2: 这个我还真没细琢磨。
1: 我觉得我们厂真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我们得想办法呀。要是自己研制农业机械，一定大有前途。
2: 嗯，
1: 咱们兵团新疆这么大，不愁没市场。
2: 自己研制农业机械
1: 啊？
2: 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这个小丫头还真有想法。
1: 既然师傅也同意，事不宜迟啊，应该马上跟厂领导申请经费。
2: 嗯，好。哎，不过这申请多少啊？
1: 这个我觉得先别说得太死。
2: 嗯，
1: 给咱们一年的时间。
2: 嗯，
1: 并且只保证基本经费，实报实销。
2: 嗯，好。哎呦，对了，我得先出去一趟。老三，
3: 哎，
2: 摩托车借我用用。
3: 哎，
1: 您干什么去啊？
2: 我得把那个南疆农户追回来呀，图纸还在他身上呢。
1: 啊，您慢点。
3: 好嘞。
4: 说干就干，郑炫查阅了大量资料，在那个农户的原始图纸之上进行了全新的设计，经过九版修改，这份图纸终于通过了专家论证，进入实验阶段。

0: 小春，再打一下。
1: 好，准备。
0: 把工具
1: 没错儿，那，
2: 夏师傅，小春，
0: 小郑来了，哎，
2: 怎么样了？
0: 哎呀，还是不理想啊！
1: 你说真是邪了门了，你说我们是按照图纸一步一步来的呀？哎，你看，悬挂装置、悬挂架、前后离头、现身轮，这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一运行起来，它就卡壳了。
0: 会不会是图纸出了问题呢？
2: 应该不能，我都反复修改了那么多版了，而且专家也认可了，不应该出问题啊。再启动一次，我们仔细研究研究。
0: 好，
1: 下
0: 小春，哎，再开一次。
1: 好，准备。哎，你看，哎呀，
2: 再开一次。
1: 好，哎，准备。你看，哎呀，
2: 谢师傅，您经验丰富，能听得出来卡壳的位置在哪儿吗？
0: 卡壳的位置我听出来了，就在这个翻转系统的位置。你看，这是扎把杆、捏手、卡销，还有扇形齿板，这些部件都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的尺寸制作的，这绝对不可能出错呀。
1: 是，那
2: 要是零部件的尺寸都正确，那就应该是先进方面的问题。
1: 我用的可都是最好的机油。
2: 衔接的问题可能不仅仅体现在润滑方面，也有可能是设计上的原因呢。
1: 对，
0: 那我们就结合图纸对比实物，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哎，对，
0: 来，图纸在这儿。
2: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着眼点放在翻转系统上。那你们看啊，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三处衔接的位置加上套管，哎，谢师傅，您觉得怎么样？
0: 加套管，加套管的话是可以卸掉一部分冲击力啊，我看可行。
2: 那就按这个思路动手。
0: 好，小春，
1: 哎，
0: 工具给我。
1: 那
0: 把这个先拆下来。
1: 好，我来。

0: 同志们，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双滑犁第一次实验，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
1: 好了。
0: 谢师傅，您来操作吧。
1: 不不不，还是让我们的东家来验收吧。单一提，
4: 哎，
1: 当初是你下的订单，现在理应由你来操作
0: 啊。对
4: 这是你们第一次试验，我来操作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呢？双滑犁制造出来不就是让你们使用的吗？
1: 对，
0: 单一提大哥，哎，试试
4: 来。那好，
1: 这个好。
5: 好，运车稳定，一切正常，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山崎大哥，你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0: 回去以后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
4: 嗯，
0: 你们是出题的，我们是答题的，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你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南疆这边的农村就是土地少，不像你们兵团都是大块土地，可以有大型的农业机械耕地犁地。哎呀，多少年了，我们看着羡慕啊。
0: 很快你就不用羡慕了。
1: 喂，
4: 你们让我们农民用上了这么便捷的机械，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谢谢，谢谢你们了。
0: 谢谢。
1: 不用不用。

0: 双华梨制造出来之后，在南疆地区广受欢迎。郑炫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决心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得知当时国外已经有翻转梨了，而现在国内的华氏梨只能单向翻伐，翻伐后会产生一条壁垄。小的时候，郑炫就想解决这个难题。现在的他和他的设计组掌握了足够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又亲手打破横亘在自己面前的这道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图纸，这个啊，你看一下这个。
2: 对，这边是
3: 很细致嘛。
4: 各位专家，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的可调幅和平移的梨架能否申请专利，看有没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呢要发表切实可行的意见，以便早日申请上专利啊！谢谢大家。
2: 这个可以调幅和平移的梨架，上面设有调幅平移机构，通过调节这个调幅平移机构呢，就能够改变梨架主斜梁相对于前进方向的夹角和更幅，以便适应不同鼻祖的土壤以及不同功率的拖拉机。同时呢，也可以离到田埂啊、地边等等这些一般的梨不能够离到的地方，充分利用了耕地。
3: 哦，这样。
2: 另外啊，还可以通过横向平移梨架，使它和不同轮距的拖拉机配套，这就增加了梨的适用范围。
4: 是的，
5: 这个好，充分考虑了土地的利用率，解决了一直以来咱们地头地边浪费的问题，可以让农户们又多出一点耕地啊。
4: 对，
3: 是啊，同时呢还可以和不同的拖拉机配套，这大大便利了农户，也省了资金呢。
4: 是的，
3: 是啊，好啊，不错呀，但是还是要有试验数据啊。
4: 对，
3: 尤其是你们说的不同鼻祖的土壤，这很关键的。
6: 哎，是这很关键。
3: 咱们新疆天山南北土地相差非常大，还是要多做试验的啊。
4: 是。
2: 这个我们已经在南北疆各个地方先后做了30多次的实验了。那、
3: 哦、
2: 这是试验数据，请您过目。
3: 我看看。非常不错，数据非常详细，工作做的可以说非常扎实啊。
4: 是啊，我们这个小郑啊，别看是女同志，你们不知道，她为了一个数据可以待在地里24小时、
3: 哦、
4: 真是一个工作认真严谨扎实的人呢、啊、交给她的任务啊，比交给我们自己还安全呢、啊、
5: 是啊，
6: 好了不起啊。
5: 早就听说了，小郑同志可是你们厂的一块宝啊。
4: 那可不，他给我们厂带来了很高的效益，我们全厂职工都说我们这个设计组啊，那就是我们厂的生蛋机，都是源源不断的下蛋呢。
7: 所以咱们一定要把农机具的研究啊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5: 对，
6: 说的对呀、啊。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移耕人生》上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3: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兵团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
3: 15/5开好局起好步；铁门关经开区，项目建设加速跑，全力奋战3季度；
2: 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成功举办；
3: 兵团代表队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创佳绩；
2: 13师红星一厂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14师召开绿色高效农业基地新闻发布会。
2: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立秋时节农事正忙。
3: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西吉旅游直通车正式首发；
2: 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3: 暑期文博热撬动消费新增量。
2: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3: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
2: 三师土木舒克市霾，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3: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2: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3: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
2: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
3: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2: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3: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2: 13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
3: 14师昆玉市扬沙，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实力不断壮大。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5: 在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厂区，凝结水回收系统高效运转，年回收凝结水约5万吨。 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嘉青车间副主

0: 镇王福奎。
1: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凝结水全部密闭收集，循环回用，同步配套过滤除油装置，保证回收水质稳定达标，产区水循环利用率持续提升。
0: 公司依托本地丰富的煤焦油氢气资源，投资6亿元建设年产30万吨煤焦油加氢装置、储运灌区及配套供应工程。项目于2024年建成投产，主要产品包括石脑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等。公司开展高效节能气量调节系统研发，核心生产设备新氢压缩机综合能耗下降 18%， 同时提升了稳定性与安全性，年节电超3000万千瓦时，产生效益约120万元。公司获评2025年度兵团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产值7.3亿元。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加氢工艺工程师马文超：
2: 换成无机气量调节系统后，根据工艺需求调整设备用型负荷，一年能节约电费150万元。
0: 十三师新兴市始终坚持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依托经开区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节能改造和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节能诊断和数字化转型服务，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兵团级绿色工厂4家，稳步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十三师新兴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龙年：
3: 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碳补给等项目落地，构建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
0: 眼下正值果蔬加工旺季，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雨欣：
4: 在生产沙棘原浆，还有在榨浆，生产量是已经达到了1000吨。
0: 稳定的产销态势来自持之以恒的创新。公司划定固定比例营收用于技术研发，联动多所高校搭建产学研平台，搭建起覆盖原料加工、活性物质提取的专利体系，多项自主研发技术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产品。新疆益中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任赵丽霞：
5: 我们与中北大学合作开发研究的项目沙棘活性多肽制备，目前已完成研究阶段，基本已具备量产的条件。
0: 五家渠经开区持续完善区域科创产业培育生态，拓宽校企协同创新渠道，补齐智能加工配套短板，以长效化精细化筑起服务，不断壮大特色科创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目前经开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9家。五家渠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瑞：
6: 深化产学研常态化合作，培育更多优质科创企业，持续壮大园区创新产业集群。
0: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创新驱动为引擎，兵团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今年上半年，兵团7大工业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其中新能源、绿色化工、棉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优势产业增速亮眼，产业能级稳步跃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推动工业发展质效提升。
7: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项目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细化推进举措，以项目建设加速度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高度。来听二师台记者魏成义、肖红丽的报道。
8: 进入三季度，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热潮持续涌动。在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各类废物催化剂及废物活性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正在推进钢结构安装、防渗处理、基础垫层等工作，项目总投资1.7亿元，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置各类固

0: 3至5万吨，加工成品金属7000吨，实现年产值3亿元。新疆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董柱：
1: 目前我们项目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8月30日竣工验收。
0: 在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新型增效肥料项目现场，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工人正按时间节点抓紧进行厂房钢结构船条安装和防火涂料喷涂作业。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实施新型肥料产业链条。新疆苏林优品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姚翠：
2: 预计8月底厂房主体完全完成，10月底可以交付，年产值将近4亿。
0: 今年以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盯在建项目时间节点要素保障，精准破解建设中的用工、施工、手续办理等问题，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开发区现有在建项目33个。铁门关经开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梁云涛：
3: 我们园区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把服务嵌入项目全流程，为企业顺利落地、开工建设和投产达效做好服务和保障。
4: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期间，兵团各师市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儿童青少年拓宽视野、锻炼能力、收获快乐。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三师土木书课室开展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实践活动。在北京，学生们先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八达岭长城、圆明园遗址公园等地参观浏览。在广东，学生们走进广州起义纪念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等红色教育阵地，让家国情怀、时代使命根植心中。今年截至目前，师市已组织6批，共计1026名学生赴北京、广东研学。三师土木书课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王卫杰：
6: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这次活动也激励着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学习。
5: 五师双河市警察协会开展少年警校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教官带领下参与应急安全实训、团队素质拓展、红色文化研学等丰富活动，在互动体验中学习成长。五师双河市学生陈家和：
7: 能认识到很多新朋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学习。
5: 七师胡杨河市各团场街道依托农家书屋、社区阅读空间等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二师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开展16子相拥跟党走、趣味聚地共筑平安梦主题趣味运动会，两人三足、套圈、投壶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团结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友谊。小朋友祖利阿亚爱和买提江：
8: 我们在这里玩了投壶、套圈，我和我朋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9: 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8月8号至9号，兵团第二届象棋名人赛在12师五一农场举办。作为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分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兵团各师市及自治区部分地州市的140多名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方寸棋盘间展开智慧博弈。
4: 赛事旨在搭建高水平文化交流平台，推动象棋运动普及，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兵地文化交融，持续激发全民健身热情，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比赛科学设置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参赛选手的年龄跨度从6岁到75岁，涵盖了老中青少4代棋迷。赛事特邀全国象棋特级大师于幼华亲临现场指导，并严格执行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采用积分编排制，2日内共进行了9轮的激烈角逐。
4: 经过激烈比拼，两个组别分别评出冠亚季军。 成人组冠军由七师胡杨河市选手张兴摘得，少儿组冠军被八师石河子市选手李旭祥收入囊中。此外，参赛选手还可依据中国象棋协会棋手技术等级管理办法评比赛成

0: 成绩申请晋升相应的技术等级。
1: 兵团棋牌协会主席侯德强表示，象棋在兵团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参与人数日益增多，青少年占比显著提升。此次赛事是展示兵团文化软实力、推动兵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此类赛事激活兵团象棋文化活力，吸引更多职工群众和青少年投身智力运动。
0: 消息，近日在上海落幕的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上，兵团代表队共斩获16个奖项，其中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七项，三等奖三项，优胜奖五项。
1: 赛事设置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工具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具身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五大前沿赛道。期间，组委会同步举办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对话、教研工作坊、产教研融合工作坊等系列赋能活动，围绕人工智能启蒙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展开深度研讨，推动中小学科创教育提质增效。
0: 赛场上来自20铁门关市、30土木舒克市、65家渠市、70胡杨河市、80石河子市、11师、12师以及兵团第二中学的16名选手，凭借扎实的科学素养和过硬的实践能力，稳定发挥，斩获佳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13师红星一厂充分依托城郊区位优势与特色设施农业资源，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持续培育观光采摘、自然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文旅配套，打造群众家门口的乡村休闲好去处，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2: 老板，你好。
1: 首先呢，请你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13师红星一厂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具体有哪些举措与特色呢？
2: 好的，采访当天，在红星一厂植物园，我们看到园内汇聚上百种热带特色绿植，香蕉、三角梅等植株长势繁茂，宛如一座温室雨林氧吧。植物园占地面积18.96亩，建筑面积5068.8平方米。园内热带绿植、观赏果树错落相间，共计230种，5500多株。园区兼具休闲观光、自然科普等多重功能。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万人次。在红星一厂三联的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17座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无花果等各类果蔬生长旺盛，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依托智能化种植模式，园示范园农业产能稳步提升。园区整体管控面积184亩，包含64亩设施农业种植区与120亩果树种植基地，重点开展南果北种技术推广、经验推广，年接待观光研学游客5万人次，持续带动职工就近增收。
1: 好的，那目前团厂农文旅融合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后续还有哪些重点发展规划，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依托城郊区位优势，红星一厂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以三联采摘园为基础，串联常史陈列馆、新兴高科植物园、王家农庄等点位，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借助草莓采摘文化旅游活动、中国农民丰收节等特色活动引流聚客，加速推动传统农田向观光旅游景区转型。下一步，团厂将持续优化文旅线路，深挖本土农业特色资源，完善交通设施、游客接待中心等基础配套，丰富红色研学、农事体验，开发均可文创和特色农家餐饮，深化开展特色节庆活动，加大线上引流，延伸文旅产业链，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助力团厂乡村振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

0: 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

0: 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
1: 共创幸福生活。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其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南江西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江风口有八级左右的西北风，南江盆地有5到6级西北风或者是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南江、东江大部和北江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勒马伊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第14师昆玉市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复盘14-5时期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晒出亮眼的农业发展成绩单，同时为15-5农业现代化发展擘画了全新蓝图。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肖瑞你好。
12: 张
9: 林
12: 你好。
9: 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啊，本次发布会释放出的14师农业发展整体态势是怎么样的？
12: 好的，本次的发布会呢是全面梳理了14师、14-5期间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各项工作。可以说在这5年呢，14师昆玉市农业发展整体是稳中有进、优中向优。

0: 投入3100.4元，高标准投进农田体制的改造，筑牢粮食生产基础，同时呢发放农机补贴大概有1400.84万元，让实施的农机保有量达到了3700.21台，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全面普及，主要的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率呢达到从90%大幅提升至90%，农机作业效率呢整体提升了30%以上，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人工劳作模式，现代化规模化种粮的水平呢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也牢牢地守住了粮食的安全底线。
1: 好的，那听得出来啊，粮食是这个粮食生产根基扎的是非常的扎实啊。那么在保粮食的基础上，实施特色农业民生保供以及产业链发展方面，它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成效呢？
0: 在稳住群众米篮子的同时呢，实施全力丰富群众菜篮子、果盘肉案子，实现了各类农副产品供给充足、品类齐全、供应稳定。那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实施邻国总产量达到了34.8万吨，各类设施果蔬产量突破4万吨，畜禽养殖产业逐步壮大，全年呢，猪牛羊出栏26.28万头，禽蛋奶产量达到了4500吨，全方位满足了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那与此同时呢， 实施聚焼农业提质增效、三产深度融合、全力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依托成熟的红枣产业集群和现代级农业和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平台，搭建起了生产加加工加经营的一体化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目前呢，14市已培育11家专业红枣加工企业，落地29条现代化加工生产线， 越果品加工能力突破2.6万吨，彻底改变了以往只卖鲜果、初级产品的单一模式。那在品牌的建设上，实施也是持续擦亮本土的特色农业招牌，持续做强和田玉藻、拉伊苏、长寿村等知名区域品牌，累计斩获3个地理标志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12个有机食品的认证，
1: 优质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以及品牌溢价的能力呢也是大幅提升，真正的让14市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兵团，走向更大的市场。
0: 好，产业兴旺带动了乡村的蝶变，那么在和美联队建设、职工增收致富这些民生的领域啊，14市这5年有哪些亮眼的变化呢？面向15-5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呢？产业兴带来乡村美百姓富。 在14、5期间呢，14市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把生态宜居、民生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连队的人居环境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在5年以来呢，14市累计实施61个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完成了41个连队的全域环境整治改造，卫生厕所改造以及生活污水的管控、生活垃圾处置等三大民生治理生 治理民生覆盖率呢全部实现了100%的全覆盖。同时呢，持续完善连队的基础设施，新建4好农村路有285公里，畅通连队内外交通路网，连队的整体绿化覆盖率提升至34.1%，成功打造出了2个兵团级和美连队。如今呢，14个连队干净整洁，绿树成荫，设施完善，生态宜居已经成为连队最鲜明的标志。 那环境变好，产业变强，最终的红利都落到了职工群众的身上。14个集体制所有连队的人均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从2023年的2.54万元 增长至2025年的3.26万元， 3年的增幅高达 28.3%，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那站在14-5收官、15-5开局的全新起点， 下一步呢，14市昆明市将继续锚定绿色高效农业基地核心发展定位，紧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科技创新为驱动，三产融合为抓手，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方位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全力绘就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的转型画卷。
1: 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小瑞带来的详细的现场连线报道。好，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

0: 立秋时节，各师团农事活动繁忙，职工群众忙采收、忙田管，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十四师224团打瓜种植基地，智能化打瓜采收一体机一次完成压瓜、脱籽、清杂、集籽等全套工序，十分高效。今年团场种植打瓜7.38万亩，机械化贯穿播种、田管、采收全流程，既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大幅降低人工成本。224团种植户屈玉超。
2: 预计每亩呢是180公斤左右，我们都是订单式的，大概每亩的收益800。
1: 在30、49团七连籽粒玉米复播种植基地，连队梁伟与种植户一同查看作物长势。49团七连职工李守俊，
3: 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苗子、叶片长势都比往年好，争取年底复播玉米增产增收。
1: 三师土木舒克市不断优化复播玉米种植结构，推广95天免耕品种与125天播种品种，错期种植互补生长，为秋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眼下师师15万余亩复播玉米长势良好，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50团四连党支部书记杨树祥，
4: 紧盯生长周期，抓好田间管护，力争增产增收。
1: 在1师6团8连复播油葵长势喜人，团场持续推广一年两熟、两年三熟高效种植模式，推行小麦加大豆、小麦加玉米复播组合，增产增收成效明显。今年八连首次试种小麦加油葵复播模式，预计10月收获。
5: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6: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衍的电话。成衍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50双河市红星商业街的商户来电啊，反映说这个片区频繁的停电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商户的正常经营，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红星商业街的商户来电，反映片区频繁停电，严重影响商户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双河能源集团核查，该商业街由私人于2012年建成，电力设施仍由产权方物业自行管理。因建设初期未考虑负荷增长，线路线径偏小，承载能力不足，每逢夏季用电高峰期，极易出现电压不稳、保护跳闸等问题，影响正常用电。现已督促物业尽快实施线路改造，同时向商户提供了建国路供电所联系电话及50电力微信服务号等诉求反映渠道。针对停电对经营造成的影响，工作人员已耐心解释，诚恳致歉，并做好情绪疏导。后续将持续督促产权方加快配电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加强技术指导与应急支援，全力保障红星商业街用电安全稳定。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6: 好，咱们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的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65辖区市前进西街锦绣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噪声扰民的问题啊，这是个老问题了。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7: 热线近期接到第65辖区市前进西街锦绣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周边商业街每日9点半播放音乐，影响周围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6师公安局实地走访，已告知商铺负责人音量过大，播放时段过早，商家承诺调低音量并延后半小时播放。

0: 实现回放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4: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5: 要全烟都该瓶子啊！
3: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4: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松露。
3: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6: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3: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7: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8: 哇，这个可以啊。
9: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4: 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3: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11: 是414种。
3: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1: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国西极旅游直通车首发仪式圆满举行，首批体验游客手持“追光之旅，我在西极等你”等特色打卡牌，共同开启专属的西极烛光之旅。据了解，本次开通的西极旅游直通车分别在喀什市、阿土市市、乌恰县设置站点，覆盖核心出行区域，专线适配单人独行、结伴出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实现游客一站式的直达景区，有效打通了游客赴西极游玩的最后一公里。
8: 此次西吉旅游直通车的正式运营，既是优化旅游服务、升级出行配套的务实举措，更是激活西吉文旅资源、释放文旅活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将依托西吉特色资源，持续助力当地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8: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界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的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愈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期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防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8: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来自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招聘需求8万人次。
8: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
1: 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
8: 交通运输行业专场中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
1: 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
8: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1: 暑假期间，亲子游、研学游持续升温，博物馆成为不少家庭出游的必选项。比如上海博物馆7月起举办了第6次世界文明大展，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77万人次，带动城市综合消费超过350亿元。逐渐升温的文博热，不仅体现了公众对于高品质文化生活的追求，也为所在区域的餐饮、住宿、交通、文创等消费带来了新机遇。
8: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也是一座城市展示历史文脉、塑造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庞大的参观需求意味着广阔的消费市场，但人流量并不等于经济增量。要推动博物馆与区域经济互促共进，不能把博物馆当作一般的商业项目，而是应做好资源转化、业态融合和公共服务。
1: 博物馆的吸引力归根结底来自于有内涵的藏品，有深度的研究和有温度的表达。各地历史禀赋不同，应立足自身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的内容，避免展览千馆一面。四川广寒、河南安阳围绕古蜀文明殷墟遗迹，把独特的资源讲深讲透，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8: 以场馆为支点，延伸消费链条，博物馆的人气才能转化为发展活力。一次参观的直接消费相对有限，但围绕博物馆形成的吃住行游购娱链条具有较强带动作用。江苏扬州依托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观展与运河文化、三湾风光、古城游览相连接，丰富游客行程，延长停留时间。博物馆由一个参观点变成一条产业链的文化起点，传统技艺、青年创业和夜间经济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1: 用创意提升文化附加值，博物馆资源才能走进日常生活。文创产品是对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再表达，各地博物馆纷纷以馆藏展品为原型推出文创产品，不仅带来了消费，也成为宣传地方文化的移动名片。博物馆可以加强与高校、设计机构、非遗工坊以及科技企业合作，开发数字展览、研学课程、舞台演绎和生活用品，让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多的新符号、新产品、新场景。
8: 把文博热转化为长久效益，还需完善服务保障。针对热门场馆预约难、排队久等问题，应优化分时预约、延时开放和客流疏导，同时加强中小博物馆宣传和馆际联动，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还可以推出主题公交、联票线路和城市文化地图，将博物馆与历史街区、商业空间、乡村旅游串珠成链，既守住文物安全和公益属性，又提升服务质量与产业协同水平。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降温避暑小贴士：研究发现，单纯追求物理降温并没有很好的避暑效果，毕竟呢，出门就没有空调了。夏天更重要的是要利用精神。

0: 降温。其中精神降温呢，有一个妙招，就是想一想两个月后就供暖啦。两个月后，屋里暖气烧得又干又燥，温度表一个劲儿地往30度跑，你在屋里还是得穿个短袖。多想想这种场景，身体由内到外就凉快多了。当代年轻人很想独立，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想搬出来摆脱父母一个人住。但是住外面有经济压力，住家里有精神压力。但是你独居之后，短时间你会发现超爽、超开心、超自由，以及这么多头发都是我掉的。开心过后，每月承担着自己的房租，会觉得过着苦着点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8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见晴，25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0: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1: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0: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1: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1，或者是1000亿分之1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 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的弹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弹托里放一个弹珠，这个时候弹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弹托，它会从这个弹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作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中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值的-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0: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1: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1: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的-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的-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0: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中重新定义秒。
1: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更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0: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1: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3: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0: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 那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

0: 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1: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之后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

0: 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遥，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1: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遥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遥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0: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军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0: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4: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5: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6: Because it's so hot.
7: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8: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9: You can find a...
10: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9: Museum here is very

0: 景也特别好看。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 We're here at the 张家界。
2: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3: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4: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0: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5: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0: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6: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0: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7: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8: 中国 溧阳 handmade。
0: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

0: 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0: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 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2: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3: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4: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0: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5: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0: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6: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7: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0: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8: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 喝着

0: 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0: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2: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了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0: 外国游客金玛雅软说，
3: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0: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4: How unique it is to me.
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0: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4: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

0: 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2: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4: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1: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0: 念催缴无果后诉至法院，主张张某某、唐某某支付拖欠物业费以及逾期违约金。法院审理查明，案涉仲裁条款要素完备，内容清晰，具备仲裁意思表示，明确仲裁事项以及选定的仲裁机构，无胁迫、意思表示不实等无效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相关规定，属于合法有效仲裁协议。该案物业费纠纷属于合同履行争议，在仲裁条款约定受理范围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效仲裁协议可排除法院司法主管权。经法官释明法律后果之后，物业公司主动申请撤诉。承办法官介绍，案件处理需先界定主管，再确定管辖。主管划分法院与仲裁等机构的纠纷处理权限，是管辖判定的前提。法院无主管权，则无需审查管辖问题。物业公司与业主签订合同时，需仔细审阅争议解决条款。若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约定，应优先通过仲裁途径解决纠纷。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0: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1: 是科斯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2: 这雪莲都该吃的啊！
1: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0: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藤萝。
1: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3: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4: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5: 这个可以啊。
6: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
0: 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8: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8: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9: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白建龙律师。白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白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董女士遇到的事情。董女士在某电商平台购买进口水果，下单时商家标注新鲜直达，坏果包赔，支付订单价款300元。收到货之后发现半数水果表皮腐烂，果肉变质，无法食用，当即拍照留存并联系商家理赔。商家呢，以生鲜运输易损耗属正常情况为由拒绝赔偿，仅同意补偿10元优惠券。那么这种情况下，能否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并赔偿变质水果对应的损失呢？白律师，
1: 如果在水果送达以后呢，及时开箱并检查，

0: 现水果送达以后就已经有半数发生了腐烂变质的情况，那么是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款的。如果呢因为食用变质水果等情形产生了额外损失的，还可以要求商家赔偿。首先呢，商家在商品页面标注新鲜直达，坏果包赔，已经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明确承诺。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商家呢应当履行承诺，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如果正常发货以后发现半数水果表皮腐烂，果肉变质，这通常已经超出正常运输损耗范围，属于质量问题，那么商家是违反了对于商品质量的承诺。其次呢，根据民法典第610条的规定，因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为半数水果已经变质腐烂无法食用，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还300元的货款，并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此呢，我们建议保留好订单记录、支付凭证、水果变质的照片作为证据，向商家申请退款并赔偿。若商家仍拒绝赔偿，可以向平台投诉。如果通过平台的介入还是无法解决，可以进一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者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申请协助调解。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刘先生与邻居毗邻而居，宅基地界限无明确登记，对方呢今年建房时院墙超原约定的范围半米，堵塞公共排水通道，导致刘家墙面长期受潮损坏。多次协商之后呢，对方拒绝拆改，村委会调解无果。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刘先生应该怎么办呢？白律师。
0: 刘先生呢是有权向当地的乡镇政府提出对宅基地的确权的处理的，如果说存在违建的，也可以向县级农村农业主管部门申请查处，或者呢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呢，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根据呢我国民法典第290条、第296条的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利用相邻不动产时不得对相邻权利人造成损害。因此呢，刘先生的邻居超双方约定范围来修建院墙，堵塞了公共排水通道的行为，即便呢宅基地界没有明确的登记，但是也可能对刘先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侵犯。据此呢，刘先生有权向对方呢提出以下的主张。第一，是要求对方拆除超过原约定范围修建的院墙，恢复原有状态。第二呢，是要求对方立即疏通公共排水管道，排除对房屋排水的妨害。第三，是要求对方就其侵权行为给刘家的墙面造成的损害赔偿相应的赔偿责任，包括呢对墙面修复的实际支出等等合理的损失。鉴于呢此事已经与对方多次协商，现在呢可以先固定现场的影像、墙面的受损记录、村委会的调解记录、修复费用的凭证等核心证据，向当地的乡镇政府或者县级的农村农业主管部门来提交相应的书面查处申请，解决对方所存在的超占宅基地的违法行为。如果呢仍然无法化解纠纷，可以直接向宅基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来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诉请对方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来全面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陈女士租了一套房子，租房期间的热水器自然损坏，房东拒绝维修，让陈女士自己解决。但是合同上明明写着自然损坏由房东负责，那么陈女士应该怎么办呢？白律师。
0: 陈女士呢，有权要求房东限期完成热水器的维修，或者呢是自行维修以后要求房东全额承担相应的维修费用。房东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可以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进行维权。根据民法典第712条的规定，出租人呢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民法典第713条规定，

0: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基于前述法律对房东的维修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呢，陈女士所签订的租赁合同也明确约定家电自然损害由房东负责，房东无正当理由拒绝维修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合同违约，陈女士有权要求去承担维修责任，或者自行维修以后呢，凭借正规的票据向去全额追偿维修费用，并且主张对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呢，我们建议优先与房东友好协商沟通，沟通无果的，后续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街道办或者住建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准备租赁合同、热水器的损坏的影像和房东的沟通记录的聊天记录等等全部证据材料，可以直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的，感谢白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降温避暑小贴士：研究发现，单纯追求物理降温并没有很好的避暑效果，毕竟呢，出门就没有空调了。夏天更重要的是要利用精神降温。其中精神降温呢，有一个妙招，就是想一想两个月后就供暖啦。两个月后，屋里暖气烧得又干又燥，温度表一个劲儿地往30度跑，你在屋里还是得穿个短袖。多想想这种场景，身体由内到外就凉快多了。当代年轻人很想独立，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想搬出来摆脱父母一个人住。但是住外面有经济压力，住家里有精神压力。但是你独居之后，短时间你会发现超爽、超开心、超自由，以及这么多头发都是我掉的、开心过后，每月承担着自己的房租，会觉得过着苦着点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8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5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得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白建龙律师。白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白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提前上班致伤能被认定为工伤吗？司某是某驾校的教练，2021年7月1号，司某提前40分钟到驾校指导学员练习驾驶操作，期间司某突然出现了呼吸急促症状，后驾校学员拨打急救电话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做出了工伤认定，但是驾校对该认定结论不服。驾校认为司某未经同意擅自提前上班指导学员，是违反驾校的规章制度的，不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因而请求撤销对司某的工伤认定决定。那么劳动者未经用人单位同意提前上班发生伤亡，是否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呢？白律师。
2: 好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呢，只是判断职务行为的一般条件，并非必要条件。工伤一般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是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之外，如果与其职务有关联的，也可以被认定为工伤。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在本案中，司某在指导学员练习驾驶技术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呢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第2款。

0: 同意提前到岗是违反规章制度，该理由呢不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呢是不予采纳的。司某呢未经驾校的同意提前到校指导学员练习驾驶技术，是违反驾校的工作时间的规定，但是不属于是限制其职务范围。司某呢是驾校的教练，其职务就是教导学员学习驾驶技术，提前上班是教导学员学习，并未超出其职务范围。因此呢，司某提前约40分钟教导学习属于是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方式不对。因此呢，司某提前上班只是违反了规章制度中的上班时间的规定，但是并不影响其认定工伤。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凭公诉条子能要回劳务费吗？发生劳务关系应当按照规定签订劳务合同，但劳务合同也存在多种形式，公诉条子较为常见。当提供劳务一方文化水平偏低，不知如何让用工方书写规范的劳务合同或出具欠条，用工方就会给务工者打公诉条子。发生纠纷之后，务工者能凭借公诉条子要回自己的劳务费吗？2021年3月，聂某、丁某在韩某承包的库尔勒市兰干乡的某工程处打地坪。务工前，双方约定聂某的身份为大工，丁某为小工。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期间，韩某给两人支付了部分劳务费。工程结束之后，韩某又给两人打了一张公诉条子，载明聂某为44.5个工，丁某为42.5个工，但并未写明劳务费的具体金额。此后，韩某只给两人支付了15,000元劳务费。聂某和丁某认为，按照劳务市场大工和小工每日的劳务价格来算，两人还差6,850元劳务费没有结清。对此，韩某并不认可。为讨要这笔劳务费，聂某和丁某将韩某诉至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在庭审当中，韩某对聂某每日劳务费是300元，丁某每日劳务费200元的事实都认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公诉条子到底算不算数呢？白律师，
0: 根据上述事实呢，法院认定了聂某、丁某和韩某之间实际为劳务合同的纠纷。聂某、丁某和韩某为韩某提供了劳务，韩某呢就应当向两人支付劳务费。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579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呢可以请求其支付。根据公诉条子上记录的公诉和韩某所认可的日工资，法院计算出聂某、丁某提供的劳务价值呢，实际是21,580元。扣除韩某已向聂某、丁某支付的数额以后，法院判决韩某向聂某、丁某支付剩余的3,850元的劳务费。
1: 那么公诉条子信息要怎么样写才有效呢？白律师，
0: 在实际生活中，劳务人员和用工方之间呢，多为完成临时性工作而达成口头协议，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发生纠纷时，劳务人员举证呢较为困难。公诉条子作为一种劳动报酬的证明，包含了劳务的提供以及计价的方式，还有提供劳动力的种类、数量、报酬的计算依据。因此呢，劳务人员可以依据公诉条子主张劳务费。当然呢，我们需要提醒劳务人员的是，在工作时一定要注意记录工作种类、工作时间、地点、工作量等，并要求用工方的具体负责人签字或者由公司盖章确认。工作完成以后呢，要及时的结算或者出具书面结算证明，例如呢欠条、对账说明等等。在索要劳动报酬的时候，也应当说明支付的钱款是何款项，或者采用通话录音的方式呢留存相关的证据。此外呢，本案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用工关系，因此呢双方通过诉讼索要劳务费。那么如果是企业用工产生的劳动纠纷，则需要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老人骑车带娃闯电动闸门被撞，起诉物业与房产公司索赔。小区出入口有门禁，实行一人一卡一通行，老人骑电动车抢过电闸门，还载着两名未成年人，意外发生了。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年过花甲的李大娘家住城南某小区，小区在非机动车道出入口设有门禁，实行一人一

0: 一卡一通行的制度，小区业主需要刷卡或者是按门禁开关以启动电动闸门，电动闸门开启到达一定时间之后会自动关闭。这一天，李大娘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出小区，按照惯例，骑行出小区的人经过电动闸门时需要停下，按一下路边的门禁开关，等待电动闸门开启之后再启动电动车通过门禁。但是呢，李大娘在通过小区电动闸门时未按门禁开关，而是紧跟前方骑行的人通过。就在李大娘的电动车通过一半的时候，电动闸门开启间隔时间到，闸门开始闭合，李大娘连同电动车被正在闭合的电动闸门撞倒在地。事发后，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立即将被电动车压倒的李大娘扶起，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将电动车所在的两名未成年人安全送回家中。李大娘受伤出院之后，李大娘的家人拿着诊治医疗费的发票等材料找到物业公司，要求其赔偿损失。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李大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公司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合计3.2万元。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原告李大娘认为，小区的非机动车和行人进出口并列设置，宽度太窄，仅有1米，严重影响住户的进出安全。同时，该门禁不能实时感应，电动闸门时开时关，容易让人误判。被告物业公司认为，小区配备的电动闸机是按钮型闸机，并不是实时感应类，需要手动一按一通行。并且呢，出口处的显著位置长期贴有出门请按这样的提示字样。电动闸门会定期受到检查维修，事发时闸机运行良好。从公共视频来看，李大娘出门禁的时候自身存在超速、超载、未佩戴安全帽等多方面问题。此次事故是因李大娘自身原因所致，物业公司不承担责任。那么，未遵守出入规定导致事故，李大娘是否应该自负责任呢？白律师，
1: 关于这个案例呢，案涉小区出口的闸门已经使用多年，而且呢，出口处贴有醒目的提示标志，标明呢出门请按。李大娘呢入住该小区呢已经多年，应当知晓小区进出的管理规定，因其呢自身产生的误判，未遵守出入规定而导致的事故，损伤责任呢应当由李大娘自己承担。
0: 嗯，
1: 事发的时候呢，李大娘驾驶电动自行车，并前后各载有一名未成年人，被闸门碰倒以后呢，因为车上载有未成年人，从而难以紧急避开，倒地受伤。在这个过程中，李大娘呢没有尽到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而李大娘主张的小区出口闸门设计不科学。经过调查呢，该小区闸门呢已经使用了较长的时间，出口闸门宽度是可以容纳电动车正常通行的。且李大娘未提供证据证明居民小区安装感应门的规范要求。综上，李大娘呢要求房地产公司、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李大娘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嗯，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说一说，业主应该自觉树立怎样的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呢？白律师，
1: 首先呢，物业公司有义务为业主提供安全生活环境，对业主呢，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呢有权请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虽然保障电动闸门的安全是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本案中的李大娘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其未遵守物业管理规则所致，其后果呢应由其自行承担。李大娘受伤以后呢，物业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认定呢公司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呢业主应该自觉树立规则意识，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各项规章制度，来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居住环境。
0: 嗯，好的，感谢白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思路驼铃，传唱共赢 心声。

0: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世界。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6: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7: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8: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买二手房几年之后，发现原房主隐瞒地下室并留作自用，现房主起诉要求交还，法院怎么判呢？2014年，潘某、梁某从赵某手中买到了一套位于一楼的二手房，入住至今。当时双方在买卖合同当中没有提及地下室的事宜。几年间，赵某经常在房屋下方一间地下室当中使用电钻、电焊机等进行作业，严重影响了潘某和梁某的正常生活。经交涉，潘某和梁某才得知购买的房屋附带有一间地下室，但是赵某称该地下室是单位分配的，不能交给潘某和梁某。潘某和梁某随即向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某交付该地下室。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当事人呢均认可赵某对地下室不享有产权，但一直由赵某实际占有使用的事实。同时，潘某、梁某也未举证证实地下室的产权登记状况。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地下室与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同属于一人，不适用从物随主物转让的规则。赵某对地下室并不享有处分权，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当中也未约定转让地下室使用权，因此呢，一审法院驳回了潘某、梁某的诉请。潘某、梁某不服，于是呢，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地下室实际是小区自行车库的一部分，该自行车库多年前被改造为多间独立的地下室，大部分业主均拥有一间，并且呢，赵某目前在案涉小区并无房产。最终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赵某迁出并交付房屋附带的地下室。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白律师，
9: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二百七

0: 第1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因此呢，暗设的地下室是属于小区自行车库的一部分，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全体业主呢，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赵某呢，出售暗设房屋以后，已经不再是小区业主，其对自行车库，包括了暗设的地下室，是享有的共同和共有的权利，应随房屋的所有权一并转移给新的业主潘某和梁某。暗设的自行车库呢，多年前被小区的业主分割为独立的地下室使用，形成了房屋与地下室对应附属的共同管理的合意。那么符合民法典第271条，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共同管理权利的规定，从有利于房屋居住功能的实现、尊重大部分业主合理使用意愿的角度，该地下室呢，应当随房屋专有权的转让而一并交付给新的业主。
1: 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白律师。
0: 主要包括以下3条法律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271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以及民法典第273条，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呢，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还有呢，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1: 好的，感谢白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朋友们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14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白建龙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白建龙律师持有2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执业律师资格，具有9年工程管理经验，熟悉各类建设工程项目，主要为大型国企及民营企业提供民用及工业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服务。擅长的领域呢，包括房地产、建设工程、公司法律事务领域的诉讼以及非诉讼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209937082，13209937082。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先停火，这个以色列现在不同意。所以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呢，以色列又不敢立刻公开的跟美国说不同意，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10月27号将要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不敢跟特朗普公开决裂，但是呢，他又不敢答应特朗普的条件。如果说答应了特朗普的条件，接受了这15点计划，那么以色列国内的执政联盟内部就会分裂。从这15点计划公布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两个极右翼的政党领导人本格维尔跟斯莫特里赫都公开的立即的表态说反对美国提出的15点计划。所以一方面内塔尼亚胡是面临着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就要考虑，如果说他现在公开的站出来批评特朗普，不同意特朗普提出的15点计划，那么他是因为敢对抗美国会在以色列选民中得到更多的分，还是说他现在默许了或者说保持沉默不和特朗普作对，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能够得到那个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是要平衡这两点，实际上他主要考虑还是今年10月27号的大选。那么有可能是经过最近这些天内塔尼亚胡的思考之后，他觉得答应特朗普的条件或者说默许不公开表态对他的选情更不利，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两害先权取其轻。
1: 所以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是要求哈马斯先完成全面的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军，这个其实跟美方的构想并不一样。因为美方是说哈马斯逐步交出武器就行，那您觉得他们之间还能进一步去沟通解决问题吗？
0: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顺序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所以顺序就很重要。那么以色列说，如果我撤军了，哈马斯不解除武装，那么我不就完蛋了吗？那么哈马斯这边也是，如果我解除了武装，那么以色列不撤军，最后我不就输了吗？所以双方都坚持必须是对方先迈出第一步。那么以色列现在为什么反对15点计划呢？因为根据15点计划，就是以色列首先必须全面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开始，哈马斯和以色列就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对加沙地区进行空中打击，所以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撤回到去年20点和平计划规定的所谓环线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撤回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地方。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加沙地区70%的领土，所以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先撤军，还要求以色列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这些要求以色列先做妥协，以色列是坚决不同意的。那么对美国来说，美国肯定是还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现在已经考虑向美国做出一个小的妥协，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可能也认识到让以色列大规模的撤军全面停火实现不了，美国现在也借鉴在黎巴嫩的经验，黎巴嫩也是当时美国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但是实现不了，美国就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选两个小的试点，以色列开始撤军。那么现在是从这两个小的试点撤军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加沙地区，美国以色列在讨论说也选一个小的试点，就在拉法这个地方选一个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的地方，以色列先撤出来，先在这个小的地方搞重建，让巴勒斯坦人让加沙人回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看先搞一个试点能不能搞成。这个搞一个小的试点，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基本同意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也像在黎巴嫩南部一样，就是搞个小的试点。

0: 就是既撤军了又没有实质性的撤军。
1: 嗯，那这样哈，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也要分析一个总体的进程，就是乙方的表态会对加沙和平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又暴露出美乙之间多大的一个重要的分歧。
0: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最近一段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分歧和矛盾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自从陷入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希望在中东地区赶快脱身，所以美国现在希望赶快结束在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在加沙的、叙利亚的和黎巴嫩的冲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是全面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在8月1号，美国宣布说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时候，美国根本就没有通知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是通过看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宣布停止打击了。本来以色列是要和美国联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那么在加沙地区、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美国都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所以以色列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本质上以色列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也不敢完全公开的对抗美国，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国达成了一些小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说的，在黎巴嫩他也搞了个试点，在加沙也有可能在拉法搞一个试点。整体来看，美以的矛盾是在扩大，美国未来可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加沙和平进程肯定是很暗淡的，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实际上不想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权，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既拒绝哈马斯的政权，也拒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在加沙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加沙实际上处于一个未来就是没有一个合法有效政权的这样一个困难局面，就只要你没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政权来取代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就会持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的条件又是只要哈马斯控制加沙，那么以色列就不会撤军，就不会停火，所以他现在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5: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3: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6: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的说明日本正朝着危及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用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八月八日，我们迎来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冰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冰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3 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

0: 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罕见高温天气，酷热带来的公共卫生损失、河流水位下降以及山火等问题，给欧洲经济造成何种冲击？极端天气又会如何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谢谢大师，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大家也知道，今年夏季啊，就是欧洲多地持续遭受了热浪、干旱和野火的侵袭。有欧洲观察人士认为呢，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短期的天气事件，说水运能力的下降、发电成本的上升，还有农业产出的减少相叠加，这个很明显就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价格。这样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今夏罕见的高温给欧洲的经济带来了到底多大的影响。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介绍。
4: 今年夏天呢，欧洲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干旱还有山火等等极端的天气，或者是与极端天气相关的这些事件，那对地区的经济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冲击。那么相关的经济损失的规模呢，有一些初步的估算，那么具体的数字呢，我们还要看之后的相关的正式的公布啊。目前的估算呢，是已经达到了几百亿的欧元，并且呢是仍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相关的主要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而部分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可能估算这个数字呢会更高。还有呢，就是相关的像山火呀、烟雾等等，也会进一步的加剧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血管等方面疾病恶化的风险。那么这些损失呢，又会推高一些国家还有一些社会的在医疗和应急方面的支出，并且会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等等主要的这个内河航道水位呢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低点，或者是接近于这个记录的低点。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货船的载重能力是大幅受限，从而会扰乱一些商品、化工品还有燃料等等的这种顺畅的运输。有机构就估计，仅仅是莱茵河航运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和中断，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比方说灌溉等等，还有一些旅游业。另外呢，河水温度升高，水量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核电设施的限产或者是停机，从而会带来生产和生活在能源供应方面出现不稳定等等问题。像山火呢，我们知道截止到8月初的时候，欧盟内部的这个过境山火的面积已经是超过了50万公顷，那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的损失、基础设施的损失，还有森林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另外呢，还有相关的灭火的和一些停业成本的上升。从量化角度来看，那么多家机构呢都认为，今年的与热浪相关的经济损失已经是达到了几百亿欧元，并且有可能会在总量上最终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那么从农业角度来看，在中欧、东南欧一些国家，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会上升。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另外像一些其他的行业，像旅游行业还有基础设施的重建等等，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增加，会进一步的压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对于损失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目前呢仍然是我们讲是在八月的中上旬，整体的夏季呢还没有结束，有些地区呢仍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高温或者是干旱加剧的情况。那么山火的风险呢也没有完全消除。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急性的事件结束，它的后续的影响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并且会可能会出现放大。 比方说在供应链方面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投资活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减缓和下降。另外呢，就是农业和基础设施等等，它的恢复和重建压力都会上升。
3: 嗯，眼前就能看到这些情况哈，确实挑战是非常大。那如果长期看的话，您觉得极端天气会给欧洲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又会怎么去影响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的政策？
4: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啊，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

0: 这样的一些影响呢，都会持续一段时期。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所以说呢，有欧洲的这个环境机构就发出了警告，如果说是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那么持续发生，到本世纪末欧盟的 GDP 可能会有 7% 的损失。那么从通胀角度来看，如果说从农业领域来看，那么农业的减产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那么能源还有物流等等成本也会上升，从而呢会从供给侧形成压力，比较敏感的南欧地区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的通胀率就会上升，同时呢也会有生产和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区域和部门来看，南欧地区的农业旅游业，还有中欧地区的航运还有供应链等等是承压更重的，而在北欧地区相对来讲压力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极端的天气损失会导致整个这个保险成本的上升和保险覆盖率的这个降低，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成本最终呢大多数会由这个公共财政部门来承担，或者是由一些没有能力这个支付保险的企业或者是家庭承担，从而呢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这个放大。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一些已经承担了高债务水平的国家，比方说像这个法国和意大利等等，它的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小，那么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的空间。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从财政政策调整方面来看，欧盟大概是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要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响应和风险的这个共担，而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也是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更多的成员国家的一个积极的配合。还有呢，就是和绿色转型等等相关的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个需求相叠加，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挤压欧盟还有一些成员国的这个财政空间。那么对于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来看，相关的极端天气或者说是气候相关的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事件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供应链的扰动和地区发展差异化水平继续拉大，单一的这个利率等等这样的一些货币政策就难以同时来应对整个欧盟地区这样的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债务水平的上升有可能会增加一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的能力。
1: 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未来管理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俄叙关系是否开启新篇章？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和磋商，叙利亚和俄罗斯呢是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昆鹏的介绍。
3: 自2024年年底叙利亚国内形势巨变之后，目前俄罗斯在叙保留的军事存在只剩西部地中海沿岸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3月一艘货轮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这也是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过去一年多来，这两个俄方军事基地的存续问题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接触的焦点议题之一。2025年10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双方在公开讲话中并未提及两个军事基地的问题，但沙拉表示，叙过渡政府将遵守前政权过去与俄方签署的所有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暗示将允许俄方保留在叙利亚的两座军事基地。2026年1月28号，沙拉再次访问莫斯科，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会谈。沙拉表示，叙俄有很多议题可研究讨论，期待双方能详细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俄方在叙利亚和地区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那既然提到了说

0: 这两大基地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此次俄叙就这个议题达成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背后是什么样的考量？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
1: 俄罗斯呢，现在深陷与乌克兰的战争，所以说呢，俄罗斯的现在的军事资源是集中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呢，在更大范围内呢保持更强的军事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俄罗斯呢需要在叙利亚这个军事基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出现了更替。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俄罗斯呢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在这个基地的影响啊，这已经算是一个避免它遭受更多外交挫折的一种折中的办法。那么从叙利亚政府角度看，我觉得这次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首先呢，实际是落实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对这个国内的这个主权管辖的一个合法性问题啊。那么过去呢，像这种机场、港口，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近似于一个外国的法外之地，而现在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呢，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上收回了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呢，首先呢，叙利亚的过渡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得分的项。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啊，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它现在推行的政策是一个平衡外交，因为这个国家呢，它的处境实际是一个四面楚歌，这里边呢既有俄罗斯，也有这个土耳其，还有以色列，所以说呢，在一个大国环伺的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也不愿意呢完全得罪俄罗斯。那么这样呢，就通过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定程度保持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其实它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地区平衡的作用，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大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外交的回旋空间。
0: 嗯，好，那稍后还有一些问题会让田老师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换另外一位专家来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俄罗斯而言，当失去这两个位于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控制，那它在地区的战略影响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们要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2: 这次俄罗斯从这两个军事基地撤出呢，这个因为一个是空军基地啊，一个是海军基地啊，这两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其实也试图啊保留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叙利亚，特别是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啊，俄罗斯其实已经和过渡政府啊要维持一个原来啊那样一种关系非常困难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啊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应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失去了在叙利亚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存在，不得不从叙利亚这个撤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军事部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影响力。这个叙利亚是他传统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这样叙利亚这个政策调整以后，那么俄罗斯现在那么改变了在这个叙利亚包括在整个中东啊，他这个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用军事手段去干预这个地区的政局啊，或者是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形势啊，俄罗斯失去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啊。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啊，俄罗斯面临一些对手在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俄罗斯也处于下风了啊，因为俄罗斯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托，特别是跟美国呀、跟土耳其啊这样一些这个对手在竞争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啊显然在未来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依靠。
0: 嗯，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的问题继续是让田老师来回答，就是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变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对中东格局呢，它有影响啊，但是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毫无疑问是表明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而在过去这些年啊，俄罗斯呢在中东一直是呈现出一个强势回归的态势。但是我们说呢，以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及呢25年底叙利亚政权 垮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呢出现了一个下滑。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影响又是有限的呢？因为其实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的下降，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次俄叙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才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中东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地区大国呢群雄并起的态势啊，这里边包括土耳其，包括伊朗，包括以色列。所以说呢，这些在过去这几年当中，这些地区大国的博弈，实际就是在没有俄罗斯情况下呢，他们在自己呢进行这个地缘政治博弈。那么现在呢，俄叙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当前的中东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或者是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0: 嗯，那我们看一下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啊，他近日有表态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跨越18个月的谈判取得的最重要进展。那您觉得给这两国关系，他说是进入新阶段，开辟了道路。那您觉得未来的关系到底会怎样发展？
1: 我觉得俄叙呢，就从过去的一种军事同盟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个有限合作博弈共存，或者说像一个更加务实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在发展。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军事领域啊，过去俄叙呢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俄叙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呢从一个军事同盟正在转向一个技术和这个培训的一个合作，规格呢是明显的下降。那么从外交领域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呢，它不会回到一个过去的密切盟友关系，但是呢，也没有走向全面对立啊，所以这个呢是和很多人一开始的想象的是不一样的。这也表明呢，尤其是叙利亚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外交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总体看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啊，它是一个有限的合作。而且是一个务实的合作，是向这个正常国家的关系的方向在发展。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呢，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呢，是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我们注意到法新社有篇报道说，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来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
3: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2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永新，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道。

0: 北大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这个盐碱地啊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啊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7年开始，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啊能大幅度提升啊，能够节水啊、节肥啊，能节本增效啊，农民能增收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又提出来了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肥一体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来开展了研究。从我们提出来用电动阀替代电子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5代产品，解决了电磁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亩成本高的这方面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印发兵团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通过开展3年专项行动，提高兵团辖区基本医疗服务规范性和同质化水平，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不断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来关注到来自二师铁门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二师铁门关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13人，较上年同期增加513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30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746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成效显著，就业大局持续平稳向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平陆运河实验船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安全航道全船型实验试船，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实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航河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专家，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0000余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0: 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了，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是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的。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时啊，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在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呢，您可以通过发送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宝宝我是都是可以接收得到的。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34348884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啦。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华美食啊，闻名世界的国粹之一啊。其实啊，有很多美食不仅味道好吃，还和历史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呢，就是苏轼和他独创的东坡肉啊，流传至今依然是被大家伙赞不绝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名人的美食啊受到了吃货的追捧和关注。那接下来美食客栈就为大家盘点一二。首先我们说到了东坡肉啊，咱们既然提到了东坡肉，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又名滚肉、红烧肉，是江南地区啊这个传统名菜，属于浙菜系啊，浙江的浙菜系啊，同时呢也属于川菜系，以猪肉为主要食材。那么东坡肉的主料和造型呢大同小异，主料呢都是半肥半瘦的猪肉啊，加入焖料焖制而成。然后呢成品菜呢是码的整整齐齐的那种麻酱块，红的透亮，色如玛瑙，入口软而不烂，肥而不腻。说到这个东坡肉啊，相传是咱们北宋词人苏轼所创制的啊。那最早呢发源地是四川眉山啊，原型啊是徐州回赠肉啊，为咱们也是变为咱们徐州的东坡四珍之一。说起苏东坡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啊，其实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货。相传宋神宗熙年十年啊，那么也就是公元1077年4月，那苏轼奔任这个赴任徐州知州，7月7日黄河在这个澶州曹村这一带决口了，然后呢至8月21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呢竟高达8丈，这个2丈8尺。于是呢苏轼率领禁军5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当然了，经过了70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啊，终于是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了感谢这位领导啊，这个领导有方，然后呢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之中，于是呢百姓们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呢推辞不掉，收下之后呢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这百姓吃过这苏轼指点过的红烧肉之后啊，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那一致称其为回赠肉啊。于是呢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广为流传，并成为了徐州传统名菜。那这也是在咱们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传当中都有过的一个记述。那么在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啊1080年，也就是在3年之后啊，那么一个2月1日啊，苏轼呢也是被贬到了黄州任团练副使。那他呢自己开荒种地，然后呢便把此地号称为东坡居士。那这就是咱们东坡肉的一个由来。在苏轼在黄州期间呢，苏轼亲自手烹这个红烧肉，并将经验写入到了食猪肉诗中。苏轼在徐州及黄州时烹制的红烧肉只是在当地有影响，在全国内呢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真正叫响的并且呢闻名天下的还得是红烧肉啊。那苏轼呢这是咱们苏轼在第二次在杭州时所制作的红烧肉，就是后来我们叫做的东坡肉嘛。宋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1月3日，苏轼来到阔别15年的杭州任知州。元佑5年5、6月间，浙西一带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大片被淹。由于苏轼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使浙西一带人民呢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杭州的老百姓呢很感谢苏轼做的这件好事，人人都夸赞他是一个贤明的父母官。听说苏轼在徐州、黄州时最喜欢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就抬猪、抬酒来给苏轼拜年。苏轼收到之后呢，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然后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呢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过这红烧肉之后无不称奇，把他送来的肉呢都亲切称。

肉有东坡，鱼有包公。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说完了苏轼的东坡肉，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啊咱们的包公鱼。这包公鱼啊，原名叫做红酥包河鲫鱼，是安徽省合肥市的一道特色传统名菜。因取材于包河中的一种黑背鲫鱼，人们看到它呢会联想到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拯，于是呢得名包公鱼啊。这道菜呢属于冷菜系啊，它的做法呢是取鲫鱼、莲藕、冰糖等食材，先用旺火烧干之后，改用小火慢炖，然后等到锅冷透之后呢，将其复扣在大盘之中，那再浇上芝麻油，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众所周知啊，包公呢在我们中华的历史当中呢是非常有名气的啊。历史上的铁面无私就是包公，那这包拯呢，包青天呢也是断了无数的案子。那关于这道菜呢，其实它背后呢也有一个小故事，那且听美食客栈给您娓娓道来。

传闻包公早年丧母，家境贫寒，是包公的嫂嫂把包公养大，所以包公一直对嫂嫂对当妈妈一样对待。包公考中进士到外地做知县，走之前嫂嫂特意给包公做了一条红烧鱼，这包拯呢想叫嫂嫂一起来吃，可嫂嫂执意让包公自己享用这条鱼。包拯只吃了上面的鱼肉，打算把剩下的一面留给侄儿吃，但到了下午，嫂嫂又把中午剩下的鱼给包拯端来了。包拯见状无奈，只好把剩下的鱼都吃了。到了晚上，嫂嫂问包拯，今天的两条鱼哪条比较好吃呢？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拯很是疑惑，他明明就吃了一条鱼，何来的两条鱼？嫂嫂见状急得直跺脚说，明明给包拯做了两条鱼呀，中午一条，晚上一条，怎么能说是一条鱼呢？包拯赶紧给嫂嫂赔不是。嫂嫂见状告诉包公，你呀确实吃的是一条鱼，这个我给你做一条鱼呢，也是希望你呢以后通过此事，咱们要知道办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秉公执法。包拯听进去了，这也是咱们包公鱼由来的其中一种说法。那咱们包公鱼另外一种由来的说法，说是相传包拯在世时啊，为官清廉，生活拘谨，平时饮食也是十分简单。那么这道鲫鱼呢，便是咱们包府家菜里的一个常客。包拯去世之后呢，为了纪念这位为官清廉、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的包大人，人们呢便把这道菜命名为包公鱼。包公鱼用材简单，只需配以简单的调料，做出味道的这个时候呢是十分鲜美的。而这道包公鱼的主材黑背鲫鱼就像包拯那张脸一样，所以说呢就成为了包公的代表。

完了东坡肉包公鱼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跟历史人物相关的美食啊，叫做涮羊肉啊。那说起火锅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有人呢偏爱火这个热辣滚烫的麻辣火锅，也有人偏爱原味清汤的涮羊肉。比如说呢，周末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涮羊肉，想想都觉得非常的惬意啊。我们要知道，涮羊肉呢是一种将羊肉啊、蔬菜还有豆腐等食材放到火锅中啊，用沸水涮熟之后呢，蘸小料食用的菜肴。由于啊，羊肉加热易熟，用开水短时间一涮就好。那么关于这个涮羊肉的起源呢，一直是颇有争论的啊。那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便是，涮羊肉是由元世祖忽必烈发明的美食，这忽必烈呢是成吉思汗的孙子。那么关于这件事呢，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中华的历史当中呢，唐宋元明清，其实在宋朝即将覆灭之时，元朝率大军南下远征，那当时呢这个统军大帅呢便是忽必烈。那有一天呢，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猛然想起了家乡的一道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之时，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了。这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但他下面一面是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道：“羊肉，羊肉！”厨师知道咱忽必烈呢性子比较急，于是呢厨师心中啊也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上细盐。忽必烈呢吃完这个尝到这个涮羊肉片之后呢，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并且呢是旗开得胜了。在筹办庆功宴之时啊，忽必烈呢特别点了这道羊肉片，哎，就给我做今天我出阵前的那道涮羊肉片，我觉得味道不错。厨师呢也是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这将帅们吃完之后纷纷赞不绝口。厨师忙迎上前，对着忽必烈说道：“大帅，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答：“我看呐，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啊，这涮羊肉就成为了宫廷佳肴。那涮羊肉呢又被称之为羊肉火锅，始于清初啊。那么在18世纪康熙乾隆二帝呢举办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啊，其中呢就有涮羊肉火锅。那么这是在旧都百话当中一段记载，他这个记载是这么说的：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为北方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成为特别风味。据说啊，这个直到光绪年间，北京的东来顺羊肉馆的老掌柜买通了太监，从宫中偷出了涮羊肉的佐料配方啊，才使这道美食呢流传民间，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为老百姓所享用，一直也是流传到了今天啊，也是让人们演变成了无数种版本的涮羊肉，成为咱们人们餐桌上比较喜爱的美食之一。那么老北京铜锅涮羊肉啊，始于元代，兴于清朝。所以说啊，可以说是咱们现在吃的都是一些历史的产物啊，和当年的康熙吃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么除了东坡肉和涮羊肉，各位还能想到哪些和历史人物相关的美食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跟美食客栈互动。那么也是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各位不要走开，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幸福甜蜜石榴籽。
9: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10: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9: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11: 向前沿走该去哪？
9: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10: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9: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2: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9: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3: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4: 这个可以啊。
15: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9: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10: 是414种。
9: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0: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 顶哈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火腿是咱们独具特色的传统美食之一，那么早在唐代的时候啊，就有对于火腿的描述。苏东坡在他的《格物粗谈饮食》这本文献当中曾明确记载了火腿的吃法。火腿用猪胰两个同煮，油浸去，说到这儿啊，相传咱们火腿啊是这个北宋的名将宗泽发明的啊。那么宗老元帅啊，宗泽呢出生时啊，相传天空中惊雷乍现，惊雷耀眼的光芒照耀在刚出生的宗泽身上啊，从此呢就有人说宗泽出身不平凡。

勇善战，不仅连连胜利，还对老百姓非常友好，百姓们呢都非常喜欢宗老元帅。为了慰劳宗泽，百姓们呢纷纷把自己家的肥猪送给宗泽，希望宗老元帅能够衣食无忧。因为啊，送过来的猪肉实在多的吃不完，宗泽就命令下人呢把猪腿割下来。因为猪腿又笨又重，行军这个过程当中携带起来非常不方便呀，所以说宗泽就把猪腿先晾上几天。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猪腿吃起来就跟那个火腿的口感非常接近了，油而不腻。于是呢，宗泽品尝过后啊，也是喜出望外，因为猪腿被晒得像红，这个像火一样红，所以呢，被大家称之为火腿。那么有民俗专家认为，宗泽的故事呢，确实也是确有其事，因为火腿原先的名字就被宗泽呢叫做家乡腿。当然了，还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也是关于火腿的起源啊，说是这么说的，这火腿啊实际上是起源于温州地区。那温州啊，在以前啊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可能经常闹水灾啊，又因为是沿海发大水的时候呢，海水倒灌，等到发大水过后啊，这个农民们呢从避难的地方回来之后，由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又由于洪水来得太过凶猛，像家禽呀之类的这个大物件没有办法及时带走，农民呢就把一些日常用品和农具之类的东西从淤泥里挖出来。那有些被淹死的这个家养的猪啊，从泥沙里边挖出来之后呢，经过海水里天然的亚硝酸盐和这个氯化钠的处理啊，就成为了自然的咸肉或者这个火腿。尽管是被海水淹过的猪肉啊，但是由于当时没有食物可吃啊，人们就尝试食用这些尽管被海水淹过的食物，但是它并没有腐败的肉。实际上呢，吃过之后啊，味道确实很不错啊，又容易保鲜啊，人们呢后来就发明了做火腿和咸肉的方法。当然了，不光是火腿啊，其实还有很多美食的诞生呢，都是在偶然间被发现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咱们历史人物相关的这个美食，叫年糕啊。这个年糕的诞生也算是误打

年高年高年年高，谐音着年年高升啊。不，这也是包含着人们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希望。年糕呢，一般用于粘性谷物的制作啊。北方呢有黄米年糕，江南有水墨年糕，西南少数民族则有糯米粑粑。汉朝呢，对于米糕呢就有什么稻饼啊、饵啊、滋等多种称呼。比如说汉代的杨雄啊，他的这个方言当中啊，就是方言是一本书，这本书当中记载了关于糕的称谓。试看杨雄才华横溢，最后也不是落了个跳楼自杀的下场，是不是？那魏晋南北朝时期呢，这个糕呢就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古人对米糕的制作呢，也有一个从米粒糕到分糕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啊。那么公元六世纪的食谱十次当中有记载过年糕的白碱糖的做法，叫做熟吹数道米饭，极热这个储冲浸者，春之为米滋滋，须令极熟，勿令有米粒。也就是说，将糯米蒸熟之后，趁热给它捣成米滋，然后呢切成核桃大小，晒干油炸，滚上糖就可以吃了。明清时期啊，年糕已经发展成了市面上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啊，并且有了南北风味之别。年糕美味香醇，醇香。具有一个浓厚的历史气息。咱们过年吃年糕呀，是咱们这个传统风俗之一啊。年糕也是过年必备的节日食品。据说啊，从苏州传开的。关于年糕呢，还有一个传说也挺有意思的。来，且听我给您道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啊是吴国的首都。那时候呢，诸侯争霸，战火连年。楚国大夫伍子胥为报复仇，投奔吴国，意欲借兵伐楚。

王不同意，伍子胥便杀了吴王，率兵攻破楚国京城，然后呢另立新王继位。伍子胥啊也是受封生帝，为了防止侵略，伍子胥带人修起了著名的这个所谓的城啊。城修好之后呢，伍子胥对着心腹说到了啊，我死后呢，如果国家遭难，人民受饥，这个可在城门下掘土数尺，自可找到食物。不久之后呢，伍子胥便遭陷害，自杀身亡。越国沉积伐吴，战事连绵，身地饿殍遍野。危难之时，有人想起了伍子胥生前的嘱咐，于是暗中拆城墙挖地。原来城积盛用糯米制成的砖石，人们呢用它制成了一种食物，渡过了难关。这种食物呢，就是后来所说到的年糕。以后呢，人们在寒冬腊月之中呢，用糯米制成年糕来祭祀伍子胥，同时也取年年步步升高之吉祥寓意。伍子胥修了阖闾城，那阖闾城呢，也是成为了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文化瑰宝。那么，在1974年呢，考古工作者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宁波这余姚河母渡史前遗迹中呢，就发现了颗粒饱满、保存完好的水稻种子。这说明呢，早在7000年前的我们的祖先呢，就已经开始种植稻谷。磁城年糕生产历史悠久，距今呢也是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在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啊，在一条朋友圈、一条短视频就足以让我们对于美食失去抵抗力。而在古代的美食圈，各位知道名人们是怎么通过自己影响力来带货的吗？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古人是如何为美食带货的。首先呢，就说到吃螃蟹。那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还敢去碰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也有人吃过啊，不过不好吃，所以说后人呢就不吃蜘蛛了。细想起来确实这样，虽然我没吃过蜘蛛什么味道啊，如今的螃蟹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或者说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看到螃蟹的时候，他会不会害怕？他会不会觉得螃蟹长得非常的丑陋？而且呢，这个螃蟹的外表那么丑陋，会不会被他那个丑陋的外表恐怖所吓住？那么我们问题来了，究竟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民间流传有一种传说啊，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做八蟹。相传大禹治水时代，阳澄湖有一个夹人虫，有一种夹人虫长相凶恶，每到夜晚就爬上岸边偷吃稻子，并且用那双强有力的钳子夹伤人。当地人非常惧怕，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用火把驱赶。待火把一熄灭，这夹人虫又卷土重来。大禹来到江南治水，派壮士八蟹，八是这个巴蜀的巴，蟹是蟹广元的蟹啊，那个就是解决的解，它的一个多音字蟹。那派八蟹来督工，但夹人虫经常妨碍工程进展，这八蟹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在湖边挖沟。傍晚呢，夹人虫爬上了这个爬进了这个夹人沟里啊，这个沟里面，然后呢，八蟹用事先准备好的开水浇过去，这夹人虫瞬间被烫死了。过了一阵呢，一阵微风吹来，这八蟹闻到了一股从未体验过的香味儿，于是呢，好奇的把这个夹人虫外壳给它剥开，这香气顺着鼻腔直接进入到大脑当中，那刺激着八蟹，八蟹呢壮着胆子咬了一口这个里面的蟹黄，哎呦，吃这口下去啊，发现味道甚是鲜美，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那这个故事呢，很快就在阳澄湖区域传开了啊，于是呢，人们再也不害怕这夹人虫了，而是将其作为咱们餐桌上的美食。后来呢，大家为了感谢八蟹啊，并且就在这个解字这个蟹字下面啊，加了一个虫字。
那于是呢将夹人虫改名为了蟹。那我们来想一下，螃蟹的蟹上面一个解，下面一个虫，那上面这个解呢在通多音字蟹，就是来纪念八蟹的啊，然后加个虫字就是

们今天所熟知的螃蟹的蟹了。而据史作家侯应国说啊，这个民间传说呢，其实太久远了，而且没有什么依据啊，古籍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大概是近现代有人根据蟹这个字儿创作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事实上呢，我国呢很早就有人见过了，这个古人呢很早就见过了螃蟹，比如说呢，在《庄子·秋水篇》以及《国语》中都有对，这个螃蟹的这个蟹呢有一个一定的描述。当然还有荀子劝学中的蟹六贵而二螯啊，这儿蟹六贵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那这地方也是提到了螃蟹啊，那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啊，螃蟹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物种了。那我们见到的螃蟹一般都是八条腿，荀子却说是六贵，也就是说六只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史作这个文史作家侯应国说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文本抄错了，后世版本一般为八足。世说新语里还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啊，就说东晋名臣蔡瑁到了江南，看到了一只这个蟒蜞，大为惊喜，吟诵着劝说篇里的蟹有八足，加以二螯，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螃蟹吗？马上让人煮好了端上来，吃完之后也是上吐下泻啊。这名士谢尚听完这件事就嘲讽他，轻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那我们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你不好好读词典尔雅，弄明白螃蟹长啥样啊，读了劝学就到处乱吃，可不得吃坏肚子吗？其实谢尚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蔡瑁能够熟读尔雅，就能在释鱼篇中找到蟒蜞的有关记载啊。这蟒蜞虽然说是八足二螯，但似蟹而小，跟螃蟹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从一些文献来看呢，最早吃螃蟹的还有可能是周天子，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的这篇文献当中说到，庖人，这个庖就是庖丁解牛的庖，庖人这个官职呢是需要负责祭祀之好修，这个修呢就真修的意思，用这个来祭祀的好修能有什么呢？比如说东汉郑玄在这个注解里呢有说到青州之蟹婿啊，这种产自山东的蟹酱呢用于祭祀。当然了，这个蟹酱有没有人吃过那就不知道了啊。包括像几种周书当中说到周成王时海洋献蟹啊，但成王吃了没有也是史无明文，不知道他吃没吃。那整个先秦两汉看似螃蟹很多啊，但是亲自动口吃螃蟹的人呢，在文献当中呢并没有太过于相关的记载了。那目前可以找到的就是关于天底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最早记载的呢，只有说是东汉郭宪传的《汉武洞铭记》，其卷三有提到单渊国常供一蟹。那这个单渊国呢，当时是这个西边的国家的诸国之一，向汉武帝刘彻进贡了一只大螃蟹，身长九尺的大螃蟹，有100多个爪子呀。而且呢，这个《汉武洞铭记》当中记载了一些怪异知识啊，但是有一些材料呢，也是有一定的学术这个研究价值啊。后代文人乐于采折征引，但大都荒诞不经。这些来自西域的九尺大的这个100多个爪子的大螃蟹，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商榷。当然了，虽然说史料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在是难以查考，但最爱吃螃蟹的名士呢却有两人不得不提啊。其一就是晋朝名士毕卓，晋书毕卓传中说到，毕卓一生的愿望就是得酒满数百壶船，40甘味至2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攀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一只手端起酒杯，一只手拿着螃蟹，人生之乐莫过于此，这是多么潇洒的人生啊。后来呢，宋代诗人呢，这个也是吃货啊，苏轼的诗句当中写道，万壶船中酌美酒，与君一生常拍浮，用的正是这个典故。另一个则是被后人推为蟹仙的李渔，他对于螃蟹堪称痴迷啊，自称终生一日皆不能忘之啊，家人称之为以蟹为命。那当时
螃蟹价格虽贵啊，但是他又吃得多，囊中往往因之羞涩了啊。于是呢，每年不到螃蟹上市的季节呢，这鲤鱼呢就开始早早存钱用来买螃蟹。那这笔钱呢，被他叫做买命钱，可见鲤鱼对螃蟹的痴迷有多么的深。所以说，从史料上来看呢，我们做个总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或许就是周成王，也有可能是汉武帝，但是在民间肯定是有人比他们还早品尝过螃蟹的美味了。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说道，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街南北，不分雅俗，重阳节食蟹正当其时。

当然了，我们说一个冷知识啊，被我们视为美味而且价格不菲的大闸蟹，哎，外国人人家不吃啊，外国人只吃海蟹不吃河蟹，他们厌恶河蟹双耳上这个两个钳子上面长满了这个绒毛，像的像手套一样，他们对这个非常厌恶，于是呢见到大闸蟹就会把他们踩死啊。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真的是他们真是暴殄天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内容没有跟大家去介绍啊，那我们今天只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实际上我们还有什么张飞牛肉啊、贵妃鸡啊、宫爆鸡丁啊，还有什么王致和臭豆腐、曹操鸡、李鸿章杂烩、诸葛烤鱼、貂蝉豆腐啊等等美食，有跟这个历史相关人物的这个美食我们都没有跟大家介绍到。而这些刚才我提到的什么张飞牛肉、诸葛烤鱼、貂蝉豆腐、曹操鸡、李鸿章杂烩，包括贵妃鸡，这些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跟谁有关系了。感兴趣的观众呢，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美食。好啦，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呢，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稍后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费仲是头回招这么大吉，从自从生下来他就坏，他就啥事儿都有招，但是这回有点发傻，坐卧不安，如芒在背，一筹莫展，一点招没有。正搁这溜达呢，突然他就见眼前有人这么一晃。费仲说：“谁呀？搁这晃晃荡荡的？”这是一条小的江环。江环，我问你，你来我府中多少年了？5年有余。我对你怎么样啊？蒙老爷想抬举，恩重如山，无门可报。我不知道啊，老爷您在堂中闷坐，望其恕罪。费仲一看他，心说：“对呀、啊。”这不招就来了吗？你起来，我有事儿问你。这个江环是怎么回事？他是江王后进宫的时候啊，陪嫁过来的。他是东伯侯江环楚的人，后来呢，博的费仲他们家。这不招搁这儿的吗？费仲说：“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我有个事儿问你。要是我有事儿求你的话，你……”江环一听，老爷您吩咐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受老爷知遇之恩呢、啊。费仲说：“好。”事成之后，我让你玉带为妖，分不浅。你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如果遇上这个情况，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要这样的话，就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个事儿要成了，你我二人富贵荣华世代不绝，莫要泄露啊！江欢点头领记就走了。这叫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这边费仲把计策想好了，写的。书册上给了滚娟，滚娟呢给了妲己，妲己看花，这好事儿，等着吧，就等机会。有这么一天呢，纣王在寿仙宫待着没啥事儿，妲己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跟我终日在寿仙宫，多日未登宝殿，陛下您临朝也得议事啊，别失文武之望。”纣王一听：“对对对，难得，古之贤妃圣后不过如此，明天我就临朝处理正事。”那位说：“没事，妲己让纣王临朝，这是诡计、啊。”到了第二天，天子临朝，地动山摇啊！还没等到九间殿呢，刚过分宫楼，分宫楼门边有一个人，身长1丈40多高，头戴扎金，手着宝剑，如狼似虎，大叫一声：“昏君无道，黄饮酒色，无奉朱母之命，刺杀昏君！”咔嚓，就一宝剑，

两边的保家官恨不能好几万人，他怎么进钱？再者说250啊，奉命刺杀。什么叫刺杀？刺杀就出其不意啊！刺杀还告诉你躲着点啊，西南角那个你看，就那个方向啊，我有一个宝剑要打你，你快躲着点啊！快，我告诉你，我刺杀你，那不扯呢吗？哪有连喊带叫我刺杀你？真的没，嘁哩咔嚓上去就给摁不住了，摁不跪的地下。周王一看这是谁，等声大殿，文武朝贺已毕，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纣王气色不正，告诉宣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这俩出班跪倒。纣王说：“二位爱卿，今生殿议事非常。”比干说：“万岁，有何议事？”皇后一听：“我认什么呀？这边殿头官百般催促，这叫口眼珠子，咔嚓这一下子。”血染衣襟，昏厥一地，嗷就完了。黄飞叫人快救啊，那还救啥了？所谓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黄飞一看江后遭此重刑，他心说我哪天也不得这样的，抠下那眼珠子嘞，还得高盘子里盛上回给纣王看看。黄飞下年到寿仙宫，纣王就问招没招，黄飞说没有啊，招什么呀，这都拿着了。纣王一看确实是鲜血淋漓啊，心里也很不忍，恩爱多年，心说刚才我就怎么一冲一撞，这脑袋一迷的，我怎么就同意了呢？哎呀，这个事儿我的不对呀。回头看看苏妲己，刚才我轻信你一句话，把正宫国母皇娘眼睛给抠去了，人家也没招啊，这事儿没有啊，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事儿要传出去，百官要都知道，大伙儿不服啊。妲己说：“万岁啊，江后不招，百官自然就不服，这怎么办呢？况且东部侯坐镇一国，肯定得为女洗冤，这个事儿肯定咱们得让江后招成。这样的百官也没有说的了，他爹也没有想法了。”纣王说：“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鼻着哑巴说话，没有的事儿，您让人招啥呀？”妲己说：“刚才也赖我，我觉着呀也是，到现在一看可能真不是，但是真不是，自走的这一步了，不是也得是，是的更甭说。”妲己说：“那就是打，实不行打死也得屈打成招啊。”纣王说：“你还有啥招啊？你这招都挺新鲜，又弯眼睛整刨落的。”妲己说：“我这招有的是。”他怎么有的是？你看他是个狐狸啊，他啥招没有，他修炼这么好千年，他一天没事闲的，他净琢磨这个了，怎么办呢？说你告诉黄飞，用铜斗一只里边高炭火烧红了，他要不招就拿这玩意儿烙他的双手，十指连心，痛不可当，再不承认我还有别的招。纣王说：“这个有点狠吧，据黄飞所言全无此事，你用此惨刑去看中宫百官议论呢？弯个眼睛就是不对了，现在再治人还能活过来，怎么能一错再错呢？”妲己说：“陛下你可别扯这套了，你到现在还妇人之仁，你怎么小老娘们呢？事已至此，事成其虎，宁可是去的成招，你也不能得罪诸侯和满朝，要满朝文武反了呢？东伯侯姜桓楚再有他儿子姜文焕，你能不了明白呀？西伯侯姬昌那家是贤侯，那家我看他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比你这个影响力都大。再加南伯侯鄂崇禹那家，你看平时烟不出火不冒的，到关键时刻光家后边给你一杵子，你就喘三年喘不上气儿了。倒是北伯侯崇侯虎跟你好，但那家是老面瓜一块，干啥啥不行的时候。你好好琢磨琢磨，这说的也对，你这玩意儿怎么整？也只能啊，良心往嘎中。你跑我新庆宫干啥来了？看我长得漂亮，对我早有意思？那你俩早说呀，还扯这套干嘛？来劲了吧？哎呦，可别闹！你看这么一来，谁不敢进去了？你这进去，你真有意思。你知道娘你怎么说？那家瓜家给咬上一口，那就三年都缓不过这口气了。回去，嫂子不进去，我这拜拜再见啊！回头咱们再说吧。这个玩意儿，朝天朝雷一琢磨，东宫也没有，西宫也没有，新庆宫也没进，剩下别的宫也不知道道啊。谁知道这俩孩子跑哪儿去？干脆回寿仙宫交旨去吧。这俩走了。杨妃赶快进了新庆宫，二位殿下来见。杨妃说：“这儿也不是长久之地，耳目甚多呀。二位殿下呀，现在赶紧上九间殿何朝文武那儿等着呢。见你皇大爷微子启、微子衍、亚相比干，再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那个时候就是你父。”

父亲再为难你们两兄弟，这些大臣合力保奏，法不责众，一不扭众，百不随意啊。二位殿下一听也对，谢一目之点，活命之恩，洒了而别。杨妃送两位殿下出宫，坐的秀敦是有点发傻，他想的是啥呢？江后原配被奸臣陷害，都遭此横行，何况偏宫啊？这妲己这玩意儿也不什么玩意儿变的，他哪知道狐狸变的？那家最善于蛊惑人心，要不怎么的？到后来这个都老说狐狸精，狐狸精，那就搁妲己这儿留下的。杨妃心说：“我一儿半女都没留下呀，那姜氏还给生俩儿子呢，父子天性也就不过如此，这也要宰要杀的，我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啊，杨妃心说：“你看这个事儿绝完不了，我把殷郊殷红隐藏这个事儿，早晚得露馅，露出来那我就死于非行之下，可别扯那个了，干脆死了得了。搁这个深宫里翻了半天星，翻包耗子药吧，自己药死还没有，最后把裤腰带解下来，往这宫梁上这么一搭呀，俩腿这么一蹬，哐嘡一下子上了吊了。”宫人报金寿仙宫，纣王听说杨妃死了，死了吧，用。

大叫数声啊，说弑君数十余年，毫无不道之罪，为了中宫谨小慎微，不知遭何人嫉妒，买通了刺客江环，做我一个大逆不道，受此惨刑之罪。这场冤枉啊，是无门可寻。死了之后，尸身就搁西宫那儿扔着呢。皇娘娘说：“陛下，您无论如何念原配生子之情，赐棺椁收敛呢、啊。”是文武百官便有别的话说呀。纣王说：“好。”棺椁成殓也停着白虎殿。皇妃走了之后，纣王就问朝天朝来怎么回事，殷郊殷红这俩兔崽子跑哪去了？这不别说兔崽子，说兔崽子对您不利，好，您是大兔子似的。这别说那个，跑哪去告诉我。朝天说没找着啊，叽里嘎啦耗子洞都掏了，没找着。纣王说没在西宫。朝天朝来说不在呀，连显庆宫都没有。纣王说那可闹着玩的，三宫俱没有，想必在大殿。逮去，说是在大殿，拿着龙凤宝剑，这俩奔九间殿就来了。二位殿下正在九间殿呢，两班文武也没退朝，就等着消息呢。这时候武成王这耳朵比一般人耳朵好使，就听脚步仓皇，在这孔雀屏里边一看，二位殿下慌慌忙忙，帽子跑丢了，鞋子跑丢一只。黄飞虎一步上前说：“二位殿下，这是怎么回事？这么慌张啊！”殷郊一看黄飞虎，大叫了一声：“皇王千岁，救我兄弟性命！”说完了，拽住黄飞虎的袍服，顿足捶胸，就把自己父王如何听信妲己之言，不分青红皂白，把江后刨去一目，泡烙双手，最后江后是饮恨而亡。说现在刚听说新庆宫杨娘娘也死了，最后呢，我办事儿啊也不太成熟。把江环给宰了，我要杀妲己。朝天朝雷上奏我父，父王要将我二位赐死啊。我们俩跑这儿来了。说完之后，俩孩子放声大哭啊。你还这么一哭，那满朝文武人心都是肉长，互相一瞅，咱还干啥呀？还像没事人似的，就搁这待着，别扯那套了。说两句话吧，也不哑巴，一个个的，撞钟击鼓。咚咚咚咚咚，请天子上殿。这边撞钟击鼓也不打了一声霹雷，嗷一嗓子，在殿角西侧呀，这一大声，我的妈呀！胆小的吓得都坐地下，心说这谁抄什么玩意儿？天子是正，杀其诸子，建造袍落，阻塞忠贤，自行无道。大丈夫既不能为皇后学冤，太子复仇，含泪悲啼，孝女儿之态。古云：良亲择母而妻，贤臣择主而事。今天杀其诸子，三纲已决，大义有归，恐不能为天下之主。我等一尺之位，臣不弱，反出朝歌，另择新君。谁呀？怪不说话这么声大呢。这亲哥俩，一个身高两丈六，一个身高两丈五尺九，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武成王一听，大喝一声：“大胆！兔子大的官儿还敢说这话？满朝文武大员多少人，轮到你们俩讲吗？本当拿下你俩烂臣贼子，还不退下？”黄飞虎就算好人呐，心说拿人俩干啥？人俩说的不对吗？对呀，只不过我们处在这个位置说不了这个话。这个时候，微子启、微子言、比干这些个算是亲王殿下满朝文武人人切齿，各个长吁短叹，也没有什么招。这个时候就见有一位官员身穿大红袍，腰横珠宝带，上前就跟大还没明白吗？还装气迷呢？这不正是钟南山云中子仙人说那个话吗？现在天子把太师杜元贤斩了袍落了，见臣梅伯，今天又有这个事儿，青红不分呢、啊。我想起来了，定计的奸臣行事的则子，他在旁边看哈哈笑呢。可怜成汤社稷一旦抛却，咱们呢用不了三天两早晨都得叫人收拾了。说话的是谁？上大夫杨任。黄飞虎一听大夫直言师爷呀，哎，百官也没有招。二位殿下殷郊殷红就搁这哭。方向方弼啊，稀里哗啦往旁边一扒拉，这些人这扒拉东倒西歪，哎呦我的妈，你这给个小点劲啊，腰踩脚了，踩脚，哎呦我天，这脚趾头折的。
拽住了阴交阴红棒歪就走，纣王不到杀子绝宗嗣朱

西游会刚场这回啊，我们保着二位殿下东鲁国借兵除了昏君，在上称堂之事翻了啊，朕的将军方向方弼不忍沉冤，把二位殿下背跑了，反出城去，背起俩殿下一人一个就往外走，就这俩大长腿，我天哪，一步都能迈3.7米，你怎么追？什么马也不好使啊，什么千里马万里马，两步就给干过去，谁拦谁拦不住，众文武也没有拦着的，拦着干啥呀，烦吧，随便烦，你今儿烦我明儿烦，明儿就热闹了。大伙儿心说都看武成王，武成王把脑袋一低，心说爱咋咋地，我不管这事儿。武成王是镇京兵马司啊。这个时候雅相比干往前凑合凑合，把方向方逼一反，您怎么不说话呀？黄飞虎说啥呀？我都不好意思。这帮人有一个像方向方逼似的吗？这俩是两条莽汉，还值得说是正宫国母皇娘负屈而死，太子冤枉的，自知官卑之小，不敢见君，所以背着俩殿下人走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圣旨要追殿下，必死无疑啊！这个事儿明知的是有死无生，但是人家哥俩就一心的忠义，其情可怜呐、啊！大伙儿正这议论呢，就听殿后叽里咣啷跑来了。大伙儿一看，贾叶左想谁呀、啊？朝天朝雷，摁着宝剑进殿，就说：“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在九间殿？”黄飞虎说：“别吵吵。”那你看，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就所有殷商的武将见着黄飞虎呢，都得矮下三截去。哎，王爷，您搁这儿呢？黄飞虎说：“才看着啊，怎么眼神最近又闹眼睛似的？”“不，我等啊，刚才也是一时冒失，见过王爷，见过诸位大人，怎么回事啊？”哎，这不是吗？奉了天子之命，拿着龙凤剑来斩杀二位殿下。放屁！二位殿下是你斩杀的，不是？你看龙凤剑搁这儿，万岁就这么说的，知道怎么回事不？不知道啊，这不打听的吗？二位殿下刚才搁殿上哭诉，说国母受冤屈，又要赐死二位殿下，来晚了。你俩摸摸脑袋还有没？这脑袋不搁脖子长，一会儿就搬家。您可别这么闹，不是那。殿下现在上哪去了？上哪去了？您俩不是拎龙凤宝剑，奉天子旨意去追去吧？赶快整回来！去！谁都管不住你俩，天底下地上的这家嘚瑟的都招不开了。去吧！朝天朝雷一听是方向方弼，我的爹呀！那家伙那怎么打呀？那跟我们那我们仨摞在一块儿，不是人一个个，何况是哥俩呀？谁敢惹他呀？一拳就能趴3年。朝天心说呀，这是黄飞虎搁这儿啊，吓唬人家，少来这套。你别看你是武成王，我还不惧你就。所以朝天就说：“这王家千岁，方向方弼，既然保着二位殿下出城了，末将啊，进宫回旨，我等候万岁示下。”就这么着，朝天朝雷回的寿仙宫，拜这个事儿一说。说到九间殿，文武没散，找二位殿下没找着，二位殿下痛哭冤情，方向方弼背负着反出朝歌去了，说要投东鲁借兵。现在我们也没招，你说我们俩跟方向方弼怎么的？那一条胳膊就比我们腰还粗呢。万岁，您给想个辙吧。那还想啥辙呀？方向方弼居然造反，那就抓了得了。朝天说：“那抓不住啊，我们哪是他的对手？”要拿方氏弟兄，您得发到守御，让武成王黄飞虎去，这玩意儿才能成功呢。殿下呢，也不至于跑了。纣王说：“那你早说个墨迹啥呀？”嘁咔嚓写好了，给拿去，叫黄飞虎抓。朝天，你说这小也不是东西，把这个球踢给黄飞虎了，捧着圣旨来的大殿，告武成王黄飞虎速速捉拿反贼方向方弼，而且要取回二位殿下的首级。黄飞虎说呀。你还别扯这套，落到我手啊，落到我手就算到家了。跨五色神牛出午门，看自己手下自己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环无牵。黄飞虎说：“侄子怎么回事？”“侄子，我们跟你去。”“不用去。”黄飞虎说：“用不着你。他这什么五色的神牛，那也是一只祥瑞之兽。什么叫日走1000夜行800？那家走起来比光速都快，两头不见太阳。要说追方向方弼，那一溜风的事儿。你毕竟跑得再快，你也是人，他这个兽是神。方向方弼跑着多远去呢？真能撩啊！一口气干出300多里地来，把二位殿下放下。哎呀，殷郊就说：“二位将军，此恩何日可报？”
方碧说呀，臣想千岁遭此冤险，心中不平，所以翻了赵哥。这回咱们别往前猛跑了，咱们商议商议得跑哪去，这个方向正搁着商议，黄飞虎到了。方向方碧说，这哎呀，武成王来了，二位殿下，我们俩本来想着是说跟您俩投奔东鲁，没想到武成王来这么快。殿下说，那怎么办呢？就我们兄弟性命，我们呢已经都没话可说了。方碧说，这么的，黄飞虎不来了，不要脑袋，脑袋给他不要了。殷郊殷红可就着急了，黄飞虎这时候到这儿把路一拦，二位殿下哭痛跪倒啊，说叔叔，莫非您这回来是捉拿我等的吗？黄飞虎一看二位殿下跪在道旁，滚下神牛，哭痛跪倒，二位殿下哪能啊，臣黄飞虎罪该万死，殿下请起。殿下呀，我之所以来，我要不来别人也得来，您二位啊，快跑吧。殷郊殷红一听都哭，多谢黄叔叔开天恩，施大德赐我们一线生机，如果有寸土可安，生则闲欢，死当节草，末世不敢忘将军之德。黄飞虎说呀，臣也知道殿下冤枉，但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臣要放殿下就得有欺君卖国之罪，不放殿下我心里又过意不去。殷郊殷红说呀，王爷您甭说了，听我们说一句话啊，殿下请讲。将军呢，可将我殷郊之首级回城剿之，可怜我幼弟殷红年纪又小，把他放了投往别国，倘若说他日我弟长成，借兵报仇，学得我母之冤，我殷郊虽然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将军的恩德。殷红一听，有哥哥，那怎么能行呢？您比我岁数大，比我懂事，要杀得杀我。皇兄乃是东宫太子，我不过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皇子呗，要杀呀，把我脑袋整回去。您上东鲁也好，西岐也罢，借了一缕之势，可以为我母还有小弟报仇。说着，这俩一人拽着黄飞虎，一边跑着一人就哭开了。方碧方向一看如此的这个情景，心说这可怎么办，也是泪如雨下。黄飞虎一看方向方碧如此忠心，自然不忍，甚是凄凉啊。哎，黄飞虎把长髯一抖，二位殿下不必悲伤，方向方碧休得哭闹，这个事儿天知地知，自有我五人知道，如有疏漏，我举足不保。方碧过来，你保殿下往东楼见江环楚方向，你去南部侯恶冲语处，就说我在中途放殿下往东鲁，救他两路调兵，进兼袭冤，我黄飞虎自由驱除。方碧说，王爷既然您这么说了，我这说点实话，我兄弟俩人处理也着急，也不知道有这倒霉事，也没带盘船路飞，一个往东一个往南，这怎么办。黄飞虎说呀，这个事儿我也没想到。黄飞虎随身呢带着一个宝盒，这里边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碧玺猫眼什么都有，说这边你拿去全做路费，上边有金镶有玉佩，二位殿下前途多多珍重，方向方碧可要用心呐、啊。这边把方向方碧殷郊殷红放跑了，黄飞虎呢骑上五色神牛回昭个城。这时候天就很晚了，百官还搁午门呢。黄飞虎下了神牛比干，就说怎么着了。黄飞虎说，这跑得太快了，那比刘翔还快呢，追不上，回旨去吧。百官都知道怎么回事，还啥追不上，他没追根本就。黄飞虎进宫交旨，周王就说抓着没啊。黄飞虎说，我奉旨赶了700里，我也没赶上，也不知道是跑冒了还怎么的，岔路之上问了几波行人，都说没看着，天色也晚了，我唯恐陛下担惊啊，我就回来。纣王一想，那毕竟自己俩儿子，行，逮不着逮不着啊，就拉倒了。百官各自都归府地，那五更半夜还搁酒间店那凉快干啥，也不公饭。可百官黄飞虎都回去了，这个妲己就坐不住了，晚上放觉不睡，枕边他烂吹风。千岁啊，千岁，万岁，
纣王说到千岁万岁都行都行，您想活多大活多大，您个人挑。纣王心说嘛，哪个都不挺好，千年是王，万年是龟呀、啊，你怎么的？你说吧，现在走脱了。

0: 今宵殷红，如果跑到江环楚那儿去，大兵可不小，奇祸不小。要说江环楚勇冠三军，而且他儿子江文焕那也了不得，现在咱怎么办呢？文太师远征在外，又不搁都城里头，干脆啊，咱命引破败雷开，点3000飞虎军呢、星夜追赶，得剪草除根，以免说有后患。纣王一听也对，正合我意，当即传手诏，命雷开引破败点3000飞虎军。拿二位殿下勿得迟疑啊！你看皇上这儿领旨，可他得到武成王这儿领兵符，到帅府选调兵马。黄飞虎坐在大厅，心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来了，军政司说：“雷音二将外边听令。”黄飞虎说：“进来吧。”两将进来见过武成王。黄飞虎就说：“你俩还有正事儿没了？刚散朝也干啥？又来了？你一天了都要。”二将说：“千岁啊，天子手谕命末将等领3000飞虎军，星夜追赶二位殿下，捉拿方向封地，特来请调兵符啊。”黄飞虎一听，这可有点坏了。你看我追，我是什么心思？这俩追，这俩是什么心思？肯定得追上，那我整那一水不白染了吗？黄飞虎说：“这太晚了，那爷爷大晚上的，人马为期明儿五更吧，领兵符再走。”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唤了？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这俩就推下去了。黄飞虎啊，镇京兵马司大元帅雷开二将，那乃是他手下的，怎么敢说呢？回去了。他这边回去，黄飞虎就动作开了，找这个黄明周济玉柱龙环，说尹破败和雷开来领兵符，调3000飞虎军。你这么的，你们四个呀，可着营的挑，把咱们那个老绕的病残的，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少的拉不开保吊弓那个，找3000不行凑数。老头啊，瘸胳膊少腿正在养伤的，点给他，知道不？可千万不能快，要多慢有多慢才好呢。那个马呀，别给保草保料，那窜稀的呀，闹肚子的呀，甚至于说骑不了都行，那人驮着马走才好呢。你说有这个元帅，那还能追上呢？四将领命而去。第二天五谷，雷开引破败领兵符，周济下教场点这3000飞虎军。我的妈呀，这都啥玩意儿？雷开引破败，这叫飞虎军呢？这是你这一人发根拐棍走道的费劲呢？这几位将军，千岁这是何意？那千岁何意？我们哪知道？问千岁去。不要啊，不要，连这都没有，怎么的？要不跟万岁说去？这别了，这就行啊！甭管怎么说，比没有强啊！这边光一放炮坏了，这炮一响啊，这3000老绕残兵的胆儿都小，一放炮还坐地十来个。你看这雷开引破败，一看这还打啥仗？得等着吧，追呀、一天连十里地都走不了，架怎么追呀、咱不说雷开引破败这边追。阴交阴红方向方壁，再说这俩保着殿下走了两天，方向跟方壁这俩就研究说，咱们俩保二位殿下反出昭个城，南空如洗，路费全无。虽然呢、说武成王黄飞虎镇国王给这么点珠宝，咱不好用啊，钱这玩意儿行，但是这些珠玉宝器反为不美，脚下双阳岔道，一边奔东一边奔南，干脆这么的吧，咱让两位殿下呀自己去，然后咱们呢再上别地方去，这叫两全之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子怨》。
7: 任京子忍无可忍之下，把那锅头给扔了出去。这下子连隔壁都乱起来了，一片叫骂声中夹着叽里咕噜的乱响，喊着有贼，强盗下山啦！拔刀持棍，有的往外逃，有的从窟窿里往这边钻。姓郭的大约头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一手提刀，一手捂头顶，晃荡着又钻回来，指着永琰大叫：他们都是贼，兄弟们，咱们人多，拿下他们请赏啊。一时便听殿外的大锣摔得满街响成了一片，点灯笼上火吧，恶虎村丁们拿了贼祭村神呐。顿时街上也热闹了起来，各户壮丁招呼着，呼喊着护村，叫骂着渐渐近了，鸡飞狗跳的，似乎满村的人都涌了过来。眼见就要吃大亏呀，任京子急得通身冒出汗来，见王尔烈拧着眉头兀自想主意呢，永琰还在强作镇静，煞白着脸叫着：叫他们来，叫他们都来，敢造反吗？惠儿还忙着跪趴在炕上，死命地拽着行李搭子。任京子听得清爽，外头的兵已经跑步包围着房子，他真是急了，一跃上床，从行李搭子里边抽出了乾隆赐给永琰的短枪和那串黄蛇似的枪子弹，

0: 都捧给了永琰，积极地说着，这里不比黄花镇，36计走为上，爷带上这个，他两个跟着我断后，有拦着的把瓷杯放放，冲他脑袋瓜子就开火。那锅头还站在尾巴窟窿口，愣愣地看着他们张莽，此刻才醒过神来，跺着脚扯着嗓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声叫着，堵住门啊，砰，一声枪响打得锅头住了声了，也盖倒了屋里屋外的人声。是永琰冲锅头开了枪了，连他自己也吓愣了。7岁之后，他和哥哥弟弟天天叫射，年年秋猎，射狼射豹10发9中的，但对准人开枪还是头一会儿，仓皇间也没有准头，那子弹打在锅头脚前边，地上崩了个花，又跳起来打在锅头的手掌上，顿时就淌下血来了。锅头也懵了，这什么枪啊，只有一个子儿，崩地下跳起来还能伤人，也不用点念儿。就这一刹那间，趁着里外人都发着愣呢，任精子一个箭步冲到锅头身边，一膀子把他给夹住了，一手用匕首逼着他的脖子，拖了他就走。到门口一脚踢落了草帘子，一见满院10几个火把耀得雪亮，40多个兵士张口瞪眼，痴痴茫茫看着屋门，腋下用了点劲儿，夹的那锅头紫头胀脸，气儿都难喘了。任精子虎视汹汹，一脸杀气，站在门口大声喝着，识相的闪开，放我们走路，谁敢乱动，我稍一用力就夹死他。一个大个子像是副头，结结巴巴地问了，
1: 好汉，哪个山头的敢在这个村作案，我们闪开，你把人放下，
0: 你懂不懂规矩，闪开，到村子外放人。士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那锅头，似乎是等他发话呢。但锅头被人精子夹得死死的，只有憋着气挣命的份儿，眼睛瞪得溜圆，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螃蟹似的手脚乱扎实着，身子也动不了。僵持了一小会儿，官军们软了，慢慢的似乎有点懒散样，闪开了一个丈许来宽的口子。任精子让王尔烈和慧儿走前边，永琰端着枪随着，自己在最后边，夹拖着半死的锅头出了殿。那群兵刀枪火铳都有，只是投鼠忌器，跟在后头又像押送又像送行，是步步尾随。这时候殿外人聚了300-400，灯笼火把通明，这阵势看得分明清楚，谁敢向前逞能啊。直出恶虎村大约2里之遥，已经是到了泗水河边，这儿没有桥，官道就淹在浅水底下，旁边是一步一跨的过河石墩，暗悠悠的河水裹挟着碎冰残雪，就从石墩间潺潺流去。官兵们见他们踩石头过河，有人就喊了，
2: 好汉，说话算话，该放我们人了吧。
0: 任精子情知，一旦放掉了锅头，官兵就会像黄蜂似的扑过来穷追不舍，掉脸对永琰说了，爷们先走，我再顶一阵，进山去，一进山他们就不敢追了。永琰问了，那你呢？
2: 嗨，这时候了爷还这么婆婆妈妈的，我算什么呀，您只管走，我好脱身也能找着您，半个时辰之后我再离开，

0: 还要说什么。王尔烈在旁扯了扯他的衣襟，十五爷，这是他的差事，不然就让我留下。永琰这才不说话了，牵了慧儿的手，一步一跳消失在黑暗之中。这是蒙山南路的一道百里峡谷，北山逶迤直通龟蒙顶，南山是圣水峪，千沟万壑纵横其间，下边是四河大川。三个人过河五里许就下了官道，急急如漏网之鱼，茫茫似丧家之犬，见道就走，见山就钻，高一脚低一脚，踩着乱石间小道走了足足两个时辰，永琰才住了脚，擦着脑顶的汗，余惊未息地说了，大约不要紧了，慧儿已经崴了脚，歇歇再说吧。于是三个人在小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却都一时没言语。一旦身上的汗落了，头一条就觉得寒冷难当。此时定心留神，三个人才知道是钻进了一个山口，天上的星星被一层云盖了，浑浑沌沌可见东壁西壁都是大山，虽说算不上立斗寡崖，高高的伫立在紫赭色的天空下，有一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感觉。满山都是黑森森的杂木，看光景，松柏向阳各色都有，夹山的风里头像带了霜，一阵吹来，吸得人手目脸僵，彻心凉透。呼啸如潮的松涛在暗中涌动，老树枝芽在头顶疯狂地摇动着，发出怕人的声音。王尔烈见永琰跟石头人似的坐着，慧儿抱胸缩颈，瑟瑟发抖，振翅之声喋喋作响，一头思量主意，一头问慧儿，咱们的官方文书没丢吧？
1: 没丢，没来得及封鞋里，在我挂襟里。
0: 爷的印呢？
1: 真凉啊，我揣在贴身小衣里。
0: 有钱没有？过了一会儿，慧儿才回答，
1: 有一点，是十五爷在黄花镇赏我的一只钗子，能换两吊。
0: 永琰自己想着心思，听慧儿说话心里边不禁一叹，想说话又抿紧了嘴儿。王尔烈说了，两吊也不是个小数目，指着深山老林里头没当铺兑钱。见永琰一直沉默地坐着，喝着气暖着手，又问道，
2: 十五爷发了吧，这里忒冷了的，能勉强再走吗？
0: 永琰的声音在夜地里显得有些忧郁，也乏也冷，不过我里头是狐皮背心，也还撑的。我一会儿想阿玛额娘，一会儿想济南，一会儿又想现在冻饿潦倒，关怪陆离，变幻莫测，有点像戏，不信他是真的。王尔烈笑着说了，彩云楼阁一弹指，幻化为虚，以您的身份受这样折磨，真也是人间奇事。我原想在黄花镇受了一场惊，不会再有那样的事儿了，不料还有个恶虎村。不讲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大道理，我的童年郑板桥送我一幅字，写着吃亏是福，也就耐人寻味。书本子上读不来，自家磨砺出来，这学问怕是更有用些。永琰点头称是，我见过那幅字，这是个有意思的人。皇阿玛叫阿哥们都分派差事，也有个磨砺的意思在里头。他还要往下说呢，辉儿在旁边突然惊叫了一声，有狼！一下子就扑在永琰怀里，缩在他腋下是浑身发抖。

0: 王尔烈和永琰像被谁掀动了机皇，豁的一下跳起身来。永琰已经是撤枪在手，顺着惠儿手指的方向看去，却在下山道上有个黑黝黝的家伙在蠕动着，约可离人五丈远近，小牛犊子似的，行动似乎不很灵便。因为山口逆风，这畜生竟没听到坡上头有人说话，狼狼烈烈又上了几步，警觉地站住了，一双酒杯大的眼睛似黄似绿，微微地发着光，动也不动地望着这边。灰儿眼睛尖，低声说道：是只豹子，嘴里头叼着不知道是什么，是羊还是什么看不清。王尔烈也低声说：十五爷别忙着开火，看他动静再说。三个人捏着一把汗，跟豹子对峙相视，足有一袋烟的功夫，那畜生喉咙里边呼噜了一声，将黑线样的尾巴甩了一下，满不情愿地侧转身跳入了树丛当中，一阵响动，去得远了。王尔烈说了一句：好险。灰儿也说：
1: 天爷呀，这是山神诱护我们十五爷，阿弥陀佛呀，观世音菩萨。
0: 虽然虚惊了一场，但这里不能再逗留了，眼见天色更暗，显示将近放暑时分，连道上的大石头也难以分辨，下坡路又格外的难走。三个人王尔烈在前，永琰居中拉着慧儿，手牵手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挨，听到前头的鸡叫声都是心头一松，这是离村子不远了。不知不觉间天已经亮了，三个人走出一身汗，微曦曙光下看得清楚，依旧是身在万山丛中，陡路下来的山窝里横着一个小村庄，只可有八九户人家，都是柴扉茅舍，沿山一溜排开，房后是层层梯田，房前一条径直小道蜿蜒尾翼通向山下，没在矮雾云海之中。环顾周围，三个人都站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上，棋盘样借着田埂，冰中倒茶微露。原来是一片高山腰里的水稻田。再回头看看来路，但见怪石嶙峋，荆棘丛生，是一条依着山洪泻道修的石头小路，天梯一般的直向峰顶伸过去。不禁都暗暗啧舌呀，昨天晚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似乎只在一恍惚间，天色已经大亮了。王尔烈觉得亮得快，审多形势才明白，这个村子地势极高，东边开阔山口，西边南北两峰间山梁平缓，是个朝阳地方。天赐的一片山窝地，雨土肥沃，山水从峰边绕过来，改成了稻田。见土园门户前大柳成行，空场上结草堆垛，露石碾盘井臼一应俱全，静静地卧在薄席之中，甚是安谧恬祥。王尔烈不禁暗想，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正要说话，永琰笑着说道：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去处。慧儿看了看两人，王尔烈一身绛色袍褂尽都是刮破的三角口子，左一片右一片挂在身上，一说一动浑身破布乱飘。永琰也是一样的形容，辫子上发上沾的都是草秸，腰里竖着的子弹条半悬着晃荡，腮边还刮破了一条细细的血痕。两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犹不自知呢。慧儿刚想笑，立刻想到自己，低头一看，裤脚也裂了。

一道大口子，棉鞋也沾了花了，赶忙去摸挂机，官方文书还在，这才放下心来，紧擦了一把自己的脸，蹲了身子替永琰拍打身上的灰土，拨剃头发里的苍耳子、钩针草之类的，说道：“王老爷好歹也收拾收拾，这山上感情有霉，怎么您弄得跟灶王爷似的？”说着又看一眼永琰，低头吭哧地笑着。永琰和王尔烈这才留意对方，也都掩口葫芦笑着，却也无可收拾，只用袖子擦擦脸，替澡街拍的灰土而已。听见村里边有了动静，永琰笑着说道：“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顿饱饭歇歇，弄清楚我们在哪儿才好打算，我这阵子饿上来了呢。”王尔烈说：“那边有人出来打水，村里有炊烟就有饭，十五爷咱们讨饭去。”慧儿指着下山路口一家说道：“我看清了，那一家人家烟冒得早，就去他家，要再有什么凶险逃着也方便些。”他替永琰把枪子弹掖进挂机里，系在腰带上，又说：“爷把枪掖袍子里，这么着进人家一见您就吓得咋呼起来了，可怎么好？”一时间收拾停的，慧儿看看仍旧不成模样，却也没办法，只好说：“进了人家有针有线就好弄了，趁着人少咱们叫门去。”说罢三个人往村子里走，一见炎炎红日冉冉升起，眼鸡蛋黄似的被云海拖着，淡淡的日色映过来，已微有一丝暖意。村里的水井靠着道场西边，有两个人慢悠悠地用扁担白桶打水，听见狗叫声，只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又低头打水，没有人过来啰嗦。他们小心翼翼穿过稻田，踏着池塘上的冰上了岸，直接到了东首第一家。那门是精柴编的，院墙也是柴编，轻轻拍了两下，连墙都一阵摇晃，就听院里一阵鹅叫，一个老太太的生气隔着门问：“是谁呀？”灰儿看了一眼王尔烈，回答着：“我们是过路的，夜里遇了劫道的，逃到这儿，大娘行行好，留我们吃顿饭。”里边的老太太没答话，却有个小孩子声音响亮地喊着：“太婆，是过路的，要在咱家吃饭。”三个人这才知道老太太中听，听那老太太咳了一声说：“谁背房子走道呢？石头给客人开门。”小石头答应着窜跳出来，轰撵了鹅，这才打开门，却是个七八岁的小把戏，捅着个大棉袄裹了全身，仰着头上的朝天角，眨巴着眼睛打量眼前的两男一女，半晌回头叫着：“他们从凉风口过来的，真的遇了山王爷了，进来吧。”老太太正在屋门口摘菜呢，已经站起身来，曲着眼看着三个人说道：“躺屋里坐吧，水已经烧开了，石头给爷台们沏茶，他爷打水去了，一会儿回来下米做饭。哎，出门人不易呀，不是逼到死路上，谁肯夜里走凉风口呢？不易呀。”念叨着，由三个人坐下，他仍旧摘着干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这是三间低矮的茅草房，全都用板石叠起来，泥皮封得严严实实。因为朝阳又在村口，并不显得狭窄潮暗。宽大的院落里，连鸡笼、鹅屋、牛棚都是石头砌的，墙边垛得高高的都是柴绊子，扫得一根草节不见。柔和的阳光几乎从东边平射进屋，石桌子、石墩子、石头神案子、石头神龛静静地晒在那儿。一落座，赵化问了老人家贵姓。
5: 啥？
4: 慧儿大声说了。赵化问了老人家贵姓。
5: 啥？
4: 慧儿大声说了。
5: 你姓啥？
6: 哦，俺姓石，石王氏，他爷叫石栓柱，打水去了，一会儿回来。
5: 您老多大岁数啦？
4: 这一下子老太太听清了，叹息了一声说，
6: 99了，该死了，棺材板都放朽了，坟坑也刨好了，老不死，老不死，越老越不死，阎王不收。哎，
4: 三个人听了惊异地对望了一眼，这石王氏怎么瞧也过不了80，想不到这么高寿。小石头端着大茶碗，每人上了一碗茶，笑嘻嘻地说道，
5: 野茶，山里头的黄芩叶子做的，喝吧，别听我太婆的，她今年111了，明年你再问她还是99。
4: 三个人不禁相顾骇然，却是谁也不相信。王尔烈屈指算了算，大声问道，
6: 吴三桂你知不知道？
7: 吴三桂呀，知道知道。
4: 老太太瘪着凹陷的腮，细心地掐掉一根野菜根，嘴里边喃喃地说着，
7: 还有耿王爷。

上王爷，岂反呐？遍世界都是兵，一亩地要交五斗军粮啊。那年我十七，刚出阁，他大爷爷还没出世啊，那世道不好，一斤盐要一斗米换，豆腐涨到七文钱。我坐月子只吃了一斤豆腐，红糖也没有。造孽呀，我活了九十九岁，再没经过那年月。他说的正是开国之初的三藩之乱。这的的确确是110多岁的老人了，事件都记着，年头活乱了，仍旧固执地认为自己99。民间原本也有些忌讳，三个人听他絮到早年，脸上不禁莞尔。趁他说话，慧儿找石头要来针线，站在永琰身后连补衣裳。过了一会儿，石头爷爷也回来了，他本人并没有挑水，身后跟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肩上压着水担子。这老汉看去有60多岁，身材不高，瞧着憨厚壮实，走道石板地是咚咚作响。小石头欢蹦乱跳迎上去喊七叔，帮着掀缸盖，又嚷着爷来客了，打凉风口夜里过来的。老栓柱直冲三人笑了笑，却对壮年人说，山娃子过你四婶屋里，就说有客，叫他烙几张煎饼送过来，跟石头二哥说太婆这有客要碾米，驴不能下山拖延，明个再下山吧。壮年人往缸里倒水，嘴里答应着，也对三个人一笑就走了。老栓柱这才说道，白桶不小心脱钩了，井边都是冰，就叫他七叔帮着捞上来了，嗨，我也快不中用了。说话间，老汉搬出饭来，是煮熬的焦黏的玉米栗子粥，加的黄豆、红椒、酸菜、咸黄豆、盐条、红白萝卜，炒干露豆角，都用大的出奇的老粗瓷碗盛的杠尖儿，流出的小米棒子面窝头金黄金黄的，小的也有拳头大小，还有一把洗净了的葱，一碟子豆瓣酱。虽是山农粗饭，倒也琳琅满目的，大冒着热气。三个人连惊带吓奔波了一夜，早已经饥肠辘辘，看这桌饭菜都眼睛里边冒火了。一时又见个壮年妇人端着一骡子煎饼过来，焦黄喷香的，更是撩人馋虫，却都矜持着拿客人身份。老栓柱却不习惯待客，见那妇人要走，讷讷地说了，他四婶儿，你也来坐，我吃过得赶紧上山，山上下着夹子呢。那妇人也就不客气，家家常常地坐了，笑着说，三哥就这样，见生人就出汗，来跟自己家一样，吃不饱怪自己了。老祖宗，你还是一味萝卜，我烙的饼加葱花香呢，来一张。说着他递煎饼，老太太却推开了，你别管我。永琰取过饼，卷了葱，学着慧儿的样抹了酱，咬了一口，香，果然是好。那四婶儿笑着说道，果然，原来这个饼在你那块叫果然，这个名真排场。众人听了都是一笑，于是众人边吃边笑，也亏得了四婶儿，干练麻利，口齿便捷，加上小石头叫得满桌热闹。闲话里打问，才知道这村子就叫凉风口，九户人家都姓石，石王氏就是这村的老祖宗，由各家轮月供饭。

催粮要租子的，扒房子揭瓦要账的，种菜吃菜，种粮吃粮，吃米有碾房，石头炸房能打油，除了下山驮盐什么也不缺。我哥上来看看，说上哪儿找嫩好的地方，带着鹿角虎骨下山去了。我看着他走，哭着哭着想起他的话，又扑哧笑了。嗨，就是想我爹我娘，也想逛逛集看看戏什么的。石栓柱听他絮叨，扒着碗底的饭硬撅撅地说了一句，知足吧。永琰只是笑着听着，矜持着但毫不犹豫地喝粥，吃了煎饼又吃窝头，加了豆角又加萝卜，只觉得样样都好。王尔烈又问这山里及山寨上的情形，又问县城多远。四婶用筷子迎门指着远处，你瞅啊，那儿就是龟蒙顶，下头是山神庙，再往南就是平邑城。听上来的货郎蛋说，公寨主吃错了药，起反了，还有个叫王什么的，是军师，端了平邑城。永琰问，平邑有多远？四婶回答，下山十里，上山十里，二十里。凉风口上头也有寨子，那头圣水峪也有寨子，都只有百十号人，也常打我们这儿路过。听说是各寨都封寨封山了，这时候都怕招了官兵来打，不劫道的，你们怎么就遇上了？永琰笑而不答，问道，你们离山寨这么近，难道山大王们不来打劫？石头在旁边大声说了，他们不劫我们，还给我糖豆吃。老栓柱说，人家讲究个兔子不吃窝边草，那都是些可怜人，山底下抗租或者偷了人家抢了人家，官府里逮人待不住上山来的。四婶说，是了，这道上规矩劫财不杀人，山底下老财才怕他们，有绑票上山宁死不出一文钱的也要撕票，别说土匪，那还是个人，就是这山上老虎豹子有一口吃的也轻易不伤人的。我就见过几回，嘴里衔着只兔子，看你几眼，猫喊老鼠似的就躲开了。我们这村里晚上要放只羊出去，大畜生来了紧着他叼走，他愣不伤人。永琰已经吃饱了，放下碗叹息着道，这个村子有意思，苛政猛于虎，大婶算是给李记下了个注脚。王尔烈抹着嘴笑着说道，好是好，都这样朝廷就争不上钱粮了，粮源虽美不是久留之地，吃饱了我们下山去。惠儿就拔下头上的钗捧给了石王氏，笑着大声地说，老寿星，这个孝敬您老了。石王氏接过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又还给了惠儿，吃饭不要钱。栓柱也说，不要钱。起身摘下墙上挂着的短把毛子说，我上山去了。那四婶说了，你们是遇难人，接钱我们成什么人了？这村里上来的货郎子，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买货不买货我们都当客。王尔烈见石头滴溜溜一双眼睛看那银钗，笑着说，你们不收，石头收了，要不过夜儿给我们带点粮下山，足成你们的情了。取过钗子塞进石头的手里，石头瞧稀罕似的，小手捏着看了半天，放在石桌上，大声说，秋里我爹带我上集，在恶虎村见过这玩意儿，我爹说等我娶媳妇儿给我买。说的众人都笑了，石头窜起身蹦跳着出去，一边喊着，我去背驴到碾房碾米，

当下四婶和慧儿刷碗刷锅，永琰和王尔烈低声记忆。凉风口村离凉风顶土匪寨子只有五里山路，无论如何不是安全之地。看情形，福康安已经兵临龟蒙顶，人精子一时失散，又难以和福康安联络。这里土匪封山，也只是观望风色的意思。福康安一战不能打下龟蒙顶，土匪们就都会轰起造反，那就凶险得很了。又和四婶搭讪几句，知道城边官军只是龟缩，没有敢弃营逃跑。山下十里接官亭还有个小驿站，这就定下决心下山和福康安联络，就在县城附近隐蔽驻节，调停调度。正说着，小石头跑掉着回来说了，四爷爷也上山了，说是长子窝里夹住了个野猪，只夹了一条腿，怕他发威挣脱了，大人们都上去了。四婶儿隔门说了，碾房里现成的稻子，你过去把驴套上，我立马就过去。王尔利二人觉得这里说话不方便，也就起身。永琰说，我们也闲着，和石头一道去就是了。碾房就在石王氏宅后，依山势砌的，也是石墙草顶。王尔烈和永琰一路低声商量事情，跟着石头进来，驴已经拴在了门口。那小石头却是麻利，也不带王勇二人动手，牵着驴就套上了碾杆，二人帮着摊了稻子，只一会儿的功夫就停当了。可啥作怪的，任凭小石头扬鞭抽肚子打腿，二人在旁边吆喝，瞪眼是无计可施。恰巧四婶和慧儿一个端簸箕一个提口袋赶来，四婶笑着说了，怎么不把眼蒙起来呀，把他眼睛蒙了他就走了。永琰和王尔烈不禁诧异，这是什么道道？见石头小手蒙了眼，迟疑着也用双手蒙了眼，但是听不到驴推碾子的声音，只听两个女子咯咯地笑着，仿佛笑得站不住了。永琰二人放下手来，只见四婶提着簸箕弯腰，笑得没了眼睛。慧儿手里握着布袋，蹲在地下笑软了，连气儿也透不过来。好半天慧儿才换了口气儿，指着驴说，四婶说的是驴，把驴眼睛蒙起来他才转碾子呢。两个人这才大悟，不禁是放声大笑。堪堪的碾好了米，布袋子收了口，回到石王氏宅里，四婶给他们装过物件。山里人厚道，除了一小袋子米，另外还有个布袋，风干羊肉、核桃、山枣，还有党参、黄芪也塞了一大包。小石头又从四婶家搬了一架鹿角，还有一小包麝香，也用獾皮袋子塞了个鼓鼓囊囊。石老太太念念叨叨还在说着，你们没了盘缠，这够做什么的？三个人推辞着，见山间小道上爬得满身是汗一个人上来，脖子后头斜插了一面米黄小旗，腰里挂着一面锣，一头走一头敲锣，嘴里边喊，皇家标信过山，拜上绿林好汉，公三瞎子造反，天兵征讨匪叛，从匪祸灭满门，归顺就此招安，警告列位兄弟莫失千载机缘。脚步跟着锣点喊着口号，从门口匆匆过去，也不和人搭话，渐渐的又远去了。四婶儿见他们三个人发愣，笑着说道，这是有名的黄天霸家镖头，给山寨子上人送信儿的。

前年王伦造反也这么喊过山，他这样上山，山主爷们不坏他性命。永琰听了心里边是暗暗高兴，于是三个人辞了石家，王尔烈背了那袋米，惠儿扛了核桃枣，永琰也说不上主子架子，把个獾皮袋子绳吊了背在肩上，一步一步屈着下山。又过五七里的光景，山道上都没有人来往，转过一道慢下坡，面东北山坡地比邻两个村子，中间只隔一个水塘，村里有青塘瓦舍，也有猪圈般的低岸土原茅棚，已是贫富一目了然。问了问人，果然也都是那凉风口老祖宗的子孙。找人家讨口水喝，男女们一双双乌溜溜的眼不错珠子的盯着，生怕人顺手牵羊偷了灶屋的剩饽饽似的。再转弯又向东南，一路都是缓坡梯田，路上场上牛粪驴粪砸着泥水，地里猪拱羊叫，已显得嘈杂脏污了。因从凉风口下来都是下坡路，出了石家村，三个人都觉得腿软脚脖子酸。看着太阳还不到五时，前头到接官亭还有五里路，又走一程打听人问，仍然说五里。永琰带的东西最少，也耐不得了，一屁股坐在道边土梗子上说道，五里五里，再往前头问准还是五里。王尔烈知道这位是发了阿哥脾气，刚说了一句歇歇也好，慧儿指着前头说了，那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青春是什么？
7: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8: 说走就走，走走走。
9: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0: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2: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4: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2: 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6: 爸爸这是谁呀？
12: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2: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8: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2: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8: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9: 青春是活力，
20: 是奉献，
19: 是责任，
20: 是坚守。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1: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22: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0: 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年以来，65家渠市检察院依托司法救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收集373条困难群体数据，精准筛选出2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帮助他们申领司法救助金共15万元。这是兵团检察机关以数字检查塑造新质法律监督能力，化解民生难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呢，兵团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数字检查战略部署，坚持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工作思路，推动法律监督从个人案例向类别监督和系统治理迭代升级。2024年以来，全兵团检察机关累计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线索转化成案件4500余件，占主动监督案件总数的60%以上。数字监察正从技术赋能迈向范式转型。继续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兵团分赛初赛在20铁门关市举办，经过层层遴选与专业评审，45个优质数字创新项目成功晋级决赛。此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严格对标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大赛总体安排，科学设置、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业制造等十大赛道，全面覆盖兵团1、2、3产重点领域和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关键环节。兵团赛区赛事启动以来呢，兵团机关各部门、各师事、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团队踊跃参赛，累计征集各类数字创新项目150个，包括材料筛选，最终选出了122个项目入围本次初赛现场评审。参赛项目数量、创新质量、覆盖领域均实现显著提升。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营养引领健康未来为主题的新疆特色食品加工与营养科技创新论坛在塔里木大学举办。论坛聚焦南疆与兵团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汇聚全国食品领域前沿科研力量，搭建起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转化的优质平台。本次论坛由塔里木大学主办，吸引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包括食品企业负责人以及行业管理部门代表等，共计155人参加。论坛紧扣食品产业科技创新与健康发展等主题，围绕特色食品加工、还有营养健康研究、质量安全管控与产业化开发等议题展开研讨。27位专家学者依次做专题报告，分享行业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为破解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技术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呢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玉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4: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4: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4: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光芒在你心里。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那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在这三个软件当中呢，都可以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的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云上兵团 APP 哈。云上兵团 APP 呢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那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的政策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这繁华的街上，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呢，您都能在云上兵团 APP 里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下载云上兵团 APP 吧，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6:1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那此刻呢，玉琪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更加精彩。那接下来首先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一则消息是今天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发布的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市小学入学线上报名工作已经于7月20号至8月7号顺利完成了。目前呢，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正在有序进行信息核验工作，

那为了及时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呢，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就小学入学相关事项给大家做了以下提示。第一，查询通道开放时间，是从2026年8月12号的12点起，教育入学一届一件事小学招生平台呢将开放基本信息查询功能。那家长朋友们呢可以登录咱们的网站，在线查看基本信息和审核状态。第二项提示呢是查询功能范围，本次查询仅用于了解学生基本信息以及审核状态，不支持在线新增、修改、删除或是重复报名等操作。三，审核通过后的这个后续安排哈，审核状态显示通过的学生请家长耐心等待，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呢将会安排录取学校电话通知报到的具体时间以及要求。四，审核未通过的处理方式啊，审核状态显示不通过的学生呢，家长朋友们是不必焦虑哈，请及时联系所属区域和县市的教育局，或者携带相关资料前往线下指定地点现场办理就可以了。在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条新的消息啊，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有新的变化了。暑期出行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客流也是持续走高状态当中。那么为了破解登机拥堵、排队耗时等问题，机场全新上线了分组登机服务，来优化登机流程，大幅提升各位出行效率，让乘机呢出行更加顺畅。本次分组登机服务呢，现在已经是正点的试点推广当中了。航班登机前呢，机场通过航站楼、登机口双渠道进行广播，提前告知旅客朋友们登机分组的规则。同时呢，安排专人驻守候机区，引导旅客预排队，主动分流，及时解答旅客的疑问，从源头避免人群聚集、秩序混乱的问题。全新的分组登机模式呢，精准解决了以往廊桥拥堵、还有客舱过道滞留、包括登机效率低等痛点。有序的登机流程呢，既优化了旅客乘机的体验，也有效压缩了航班地面保障时长，助力航班高效准点运行。那么暑期以来呢，乌鲁木齐机场客运热度是持续攀升，出行需求十分旺盛。数据显示啊，自7月2号起，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稳定突破11万人次。7月14号，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85%。飞行起降723架次，同比增长19.9%。7月24号呢，单日航班起降量更是达到了746架次，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那么针对持续高涨的客流呢，机场将跟进分组登机的服务运行数据，不断去优化服务细节，总结保障经验，逐步扩大服务覆盖的范围，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舒心的出行服务。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啊，8月12号的，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2点至13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10点，乌鲁木齐呢将会有一些地方停气。是因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这个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建设项目工程的施工原因啊，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所以在今天的22点至明天的早上10点，水泥厂街沿线燃气用户将停气12个小时。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些地方啊，请沿线的用户呢提前做好停气准备。此次水泥厂街沿线具体停气的范围涉及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还有蓝天海洋大众洗浴，居福星老年公寓，天山建材水泥厂1、2、3、4、5区，
包括远洋花园还有天山建材社区这几个地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哈。新疆燃气集团呢提醒广大用户，停气的时段呢，请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后呢，就可以开启进气阀门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立即关闭这个燃气的阀门，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并立刻到户外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客服热线电话是96517进行报险。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可以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进行报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严禁使用任何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9: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8: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10: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8: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1: 那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首先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冰超的赛事情况。2026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16强淘汰赛圆满落幕了。多场精彩对决也是扣人心弦啊，经过激烈的比拼，8支劲旅突出重围，成功拿到了8强席位。那进入淘汰赛阶段呢，赛事竞争强度也是全面升级了。不同于小组赛多轮比拼的缓冲机制，16强淘汰赛采取的是单场决胜制，胜负就在一瞬间。本次成功晋级的8强队伍名单有乌鲁木齐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师北屯市、第十二师塞尔瓦兹代表队、草湖项目区红梨队、第二师铁门关市代表队、第四师可可达拉市伊犁特代表队，还有第六师芳草湖人队，还有新疆新京顿技工学校。第四师可可达拉市伊犁特代表队球员就在赛后呢发表了深刻的感言，他说迈入8强之后，接下来的对手实力只会更强。相信啊，一场场硬仗呢，不仅是考验了球员的体能与战术，那么作为兵团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新疆冰超持续搭建足球爱好者的楼。交流竞技平台，以足球运动凝聚人心，激发活力，推动冰地文体事业融合发展。那在这里呢，也期待8强队伍调整状态，再接再厉，在绿茵赛场上上演更多精彩对决，为广大球迷带来更高水平的足球盛宴。

16:25，接下来的时间会进入一段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结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生活家的节目当中。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苏轼的围棋胜败观》。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可谓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被后人誉为全才型的艺术巨匠。苏轼的棋艺不精，因此不常下棋，但他喜欢观棋，可以静日不厌。他曾写下著名的《观棋》一诗，认为围棋的乐趣在于参与，在于娱乐和陶情，因此达到这个目的便胜古欣然，败亦可喜。这一超越了胜败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围棋，也适用于人生，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的围棋胜败观的由来。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要全叶做开瓶子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2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2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波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1: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波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3: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3: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3: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6: 好的，现在是16:37，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您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那在这里呢，另外为大家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
7: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
6: 好的，那在节目上半段呢，其实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一些今天发布的新消息了，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分享一则消息，新疆多场剧目将在北京上演啊，主要是说到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日程表出来了哈，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杂技剧《天山雪》、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呢，这3部剧将在北京27剧场保利剧院、中央歌剧院精彩上演。这3部剧啊，自首演以来真的是场场爆火，收获了无数的好评，灯光渐收，帷幕轻启，好剧即将登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这部剧呢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由一级编剧董妮担任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江涛担任导演。

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得者李阳、马晓明担任主演。这个金火车是什么呢？就是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26次、5827次，还有5828、5825次旅客列车，开行十余年来，被沿线各族百姓亲切地称为金火车、扶贫车和致富车。

这个剧目的演出时间是8月24号至26日的下午19点30分，演出地点在北京27剧场。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咱们第二部剧啊，是杂技剧《天山雪》。天山雪呢，是以2017年上海市马戏学校斗杠节目荣获第6届蒙特卡洛新一代国际马戏节比赛金奖为创作切入点，用创新的杂技艺术语言，生动地讲述上海、新疆两地三代人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设新疆的故事。这个剧目呢，由上海、新疆两地杂技演员共同出演。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的演员们呢，与来自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喀什地区英吉沙县阿迪利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和喀什地区泽普县歌舞杂技团的演员们一起，在舞台上呈现一幅民族大团结的和美画卷。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在9月7号到8号下午19点30，演出地点呢还是在北京市的保利剧院。天肯定会很美。购票平台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三部剧的购票平台都可以在大麦 APP 上进行选购。闪耀着。那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第三部歌舞剧哈，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消失在平庸里。穆卡姆艺术啊，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啊。最近呢，大家也都非常啊流行啊，就去说这个穆卡姆艺术。穆卡姆艺术呢，也是被列入了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呢，这一千年古老艺术濒临失传，面临传承断层的严峻困境。音乐家万童书主动肩负文化抢救的使命时代，携家人远赴新疆，扎根边疆大地，与当地各族文艺工作者同心协力深耕数载，成功完成了12穆卡姆的抢救性录制、整理与出版工作，填补了穆卡姆艺术从口头传唱到文本留存的历史空白，为非遗艺术继续传承筑牢了坚实根基。那本剧呢，正是以这段真实的互保往事为创作蓝本，还原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扎根边疆、无私奉献、坚守文化根脉的初心与担当。剧本创新采用报道触发、数字传承、时空折叠三阶叙事架构，以当代青年传承人的视角串联古今，双向并行呈现穆卡姆艺术从濒危抢救、悉心保护到当代创新发展的完整历程，叙事层次立体鲜活。音乐创作坚守非遗本色，完整保留穆卡姆原生艺术形态，同时呢，融合交响乐与现代歌剧创作规范，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极大提升了作品的听觉层次感与感染力。舞台呈现融合数字化技术，以写意化还有现代化布景还原历史场景，提炼新疆特色文化符号，实现传统非遗美学与当代舞台艺术的完美融合。这部歌剧的演出时间呢，是在9月20日至21日的下午19点30分，演出地点是中央歌剧院剧场。鼓点响起，衣角迎风舒展，每一段旋律呢都是承载着天山的辽阔，每一个舞步呢也饱含着各族儿女的热忱。这一次我们自天山启程，把新疆的歌声、舞蹈和故事带到你的城市。

0: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5: 16:46，那么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环节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啊。我们这个板块呢，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的，那今天想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夏天经常会戴这个太阳镜和墨镜嘛，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夏天呢如何选购太阳镜啊，如何避坑。今天早上刷到一条这个新闻啊，说最近呢北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置了潘家园太阳镜的销售乱象。那针对总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播出的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专题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过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经对涉嫌不合格的产品依法实施暂扣。那戴劣质太阳镜究竟有哪些危害呢？接下来为大家了解一下。专家介绍啊，部分不合格太阳镜产品的镜片颜色是很深的，却不具备防紫外线的功能，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啊，专业人士指出啊，说因为在暗的情况下呢，瞳孔会放大，如果不防紫外线呢，也就是说太阳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的话，更多的紫外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另外呢，太阳镜片本身的光学性能也同样非常重要，一些劣质镜片光学性能是不达标的，会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异常，其实是反而会增加视觉负担的。所以这也许就是很多人佩戴这个太阳镜之后疲劳或者头晕的主要原因。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专业事务部主任吴敏就为大家介绍啊，说这个一个合格的太阳镜，首先镜片得是光学镜片，得是平整的。一些很便宜的太阳镜呢，可能是塑料镜片，都不是光学镜片，光透过来可能是不均匀的，不是正常的光线，肯定就会感觉到很疲惫，很不舒服了。那很多朋友会提出疑问啊，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太阳镜到底是不是合格，能不能戴？那一副太阳镜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介绍。据了解啊，一个合格的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产品标签。专家提示说，标签上面呢会记载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镜片类型号，就是浅色镜还是深色镜，分别是从零类到四类来进行的。啊，其中的零类一类为浅色太阳镜。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墨镜这个标签拿出来看看哈，上面写的零类和一类就是浅色太阳镜，适合阴天和多云天气来佩戴。那二类和三类呢为遮阳镜，遮阳效果会更好。那夏季日常户外活动这两类就已经够用了。那四类呢是特殊用途的太阳镜，它能够完全阻挡太阳光，主要适用于海边、雪地、高山或者沙漠等强光环境，严禁开车的时候使用。那如果说日常活动戴这个四类眼镜的话，很可能会因为可见光透射度比较低，无法辨别红绿灯，看不清障碍物而引发交通安全隐患。所以呢，其实太阳镜是有分很多种类的，比如说有浅色的、深色的，适用于海边的，适用于简单遮阳的，还有雪地、高山、沙漠、强光环境下的。所以在选择太阳镜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标准合不合格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在合适的环境佩戴合适的太阳镜。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好的，那介绍完太阳镜之后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空调的省电模式。很多人都会问啊，说这个空调到底是开关比较省电，还是说长期开着等到这个气温在室内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关掉比较省电。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哈。最近在微博上也能看到，近期网上流传着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那这个说法科不科学？我们接下来看看专家的解答。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宇来表示哈，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够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短时间外出，如果说出门不到一个小时，那就不必关机了，把温度调高一度到两度即可，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那如果说一整天不在家的话，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专家解释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呢，是将室外热量搬运至室外。那空调的耗能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的低温，那么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那有很多人说啊，这个空调设置在26度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靠谱吗？其实当室外气温超过35度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后，在26摄氏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一度，那耗电量就会增加6%至10%。所以啊，26度并非最省电的温度，但是呢，26度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但是如果您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呢，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能匹配度一级能效空调之外呢，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是十分的关键。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滤网积尘堵塞，导致空调制冷效率下降，耗电量也会增加。那空调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到3摄氏度。雨后呢，闷热高湿时段呢，优先开启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能够更加节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两个这个空调省电的小妙招。白天呢，开启空调的时候呢，可以拉上窗帘啊，遮挡阳光的直射，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室内热量的堆积，为空调减负。那自然而然呢，就会更省电了。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那冷空气呢，一般情况下是自上而下进行循环的，制冷覆盖面呢也会更加均匀，这样制冷效果更佳。好的，那今天的小妙招就跟大家分享完了。那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都可以关注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16点为大家直播的城市生活家。那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调频的话，在乌鲁木齐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进行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是 FM96.9， 十一是FM88.2， 十二是也是 FM88.2，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玉琪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

0: 鱼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要全天都该彼此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4: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5: 是414种。
4: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聚焦新市民、青年人才、工薪群体等重点人群，持续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通过优化建设标准、强化项目督导、深化党建赋能等举措，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目前，兵团辖区3309套保障性住房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其中2055套已完工，1254套已主体封顶，1223套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项目整体建设平稳有序。继续来关注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行业赛在乌鲁木齐开幕，经地区赛激烈角逐，193家企业脱颖而出，同台展示前沿科技成果。本届大赛6月1日启动，秉持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业实践、助力新疆发展的宗旨，14个地州市共1616家企业报名，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新疆创新创业的多元活力。接下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最后来关注乘联会昨天发布7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七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46.1万辆，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4.9万辆，同比增长25.6%，环比增长0.2%。一至七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821.4万辆，同比增长7.9%。新能源车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65.1%，较去年同期增长11.6个百分点，环比增长2.1个百分点。七月国内零售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83.8%，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30.9%，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上升到13.7%。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1: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是每天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能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当我们开车在路上发生交通堵塞，在堵车的时候啊，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呢都会产生焦虑，是不是？堵车呢不仅耽误时间，感觉呢还会打乱我们生活的节奏。比如说你要和朋友去聚餐，你看迟到了吧，或者是你有什么急事儿，哎，也迟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心烦意乱。不过大家放心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感受，而且呢也会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转化这种停滞时光，让等待变得更有意义，而且心情更加平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当你堵车的时候，你会怎样调节你的情绪呢？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哦。

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的很多朋友都聊起来啊，我推荐他们下载的云上兵团 APP， 他们说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真的是云上兵团 APP 呢，你看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去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是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丰富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当然了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哦。

好，回到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后提到的话题啊，就是当我们开车在路上发生交通拥堵，在堵车的时候呢，相信每个人啊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焦虑。这个堵车呢，不仅耽误我们的时间，感觉我们的生活节奏还会被打乱。哎，大家可以放心啊，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种感受，而且呢，会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转化这段停滞时光，让等待变得更有意义，而且心情平静。我能够理解啊，那种就被困在车流中的无奈和烦躁。你看这个交通拥堵的时候呢，不仅耽误时间，还会引发我们内心的焦灼感，仿佛生活节奏被打乱。在很多人在这个上班啊，或者下班，或者接受这种拥堵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办法。其实呢，我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等待变得更有意义，而且心情更平静。首先呢，就是堵车时候，你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利用这些方法，你可以创造沉浸式听觉体验。就堵车时候呢，最容易产生焦虑的是我们不断的左右张望、计算时间的思维模式。打破这种模式的最佳方式之一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到听觉上。哎，你可以收听一些知识类的播客或者是有声书，这样呢，既能够学习新的知识，又不会因为过于沉浸而影响驾驶安全。也可以创建属于你的音乐清单，准备一份只有在堵车时才会听的特别歌单。这歌单呢，就可以包含一些轻音乐呀，或者你喜欢的歌手全集。哎，让堵车呢就变成了私人的音乐会时间。还可以学习语言，比如说呢，你啊，就是最近在学英语，是不是？你可以听一听每日英语听力中的简短对话或者新闻，哎，既能够利用时间，又不会给驾驶增加负担。还有一些这个呼吸调节法，就红灯的时候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呼吸法，比如说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重复3到5次。简单的说就是4、7、8，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我觉得可以尝试在很多的焦虑或者是紧张的这种场所，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啊上台主持前，我指的是那种大型的晚会，下面有很多的观众，而且呢这是一台就是啊大家一起就是准备了很久的晚会，那你一定会很紧张，感觉呢背负着很重的压力。这时候啊，这个呼吸调节法是非常管用的啊，屏息7秒，吸气4秒，呼气8秒，重复3到5次，一定会有缓解。还有就是身体感知练习，从你的头到脚啊，逐一关注身体各部位的感觉，释放紧张感。还有这个环境观察法，仔细观察你的周围，比如说天空的颜色、路边树木的形态、前车尾灯的设计。

0: 解，或者是很多前车它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比如会贴一些有意思的标语，什么让让我啊，或者一些有趣的这种字幕，哎，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这种感官锚定呢，能够有效的降低焦虑，将我们车厢变为移动学习的空间，利用这段被迫停下来的时间进行轻度的学习也是不错的。当然了，你还可以听一些新闻，收听一些行业资讯，提前下载你专业领域的资讯摘要，保持行业敏感度，思维整理训练，哎，对近期工作难题呢进行自由联想，车内独处的环境呢能够产生创意解决方案。还有就是口述记录想法，比如说你想到一些小的妙招，你就可以用嘴巴自言自语地说出来，用这个手机的语音助手记录突然迸发的灵感，或者是代办视线，构建那种舒缓的车内环境。还有一种方法，这是我自己想的，就是车载的香薰。哎，我的车里呢就会有一些非常好的香薰呢，时不时呢还会把它们更换一下，比如说薰衣草啊、佛手柑这样的精油，有科学证实啊，它是可以起到舒缓的效果的。还有呢就是有适合的温度，在车内的温度呢你稍微调低一点，比如说22到23度，这是最适合人体的温度，是有助于保持清醒和平静的。当然了，舒适的坐姿也可以调整一下，利用堵车的时间呢做一些细微的坐姿调整，可以减轻长途驾驶或者是堵车的疲劳。还可以视角转换，把堵车哎视为难得的暂停，而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强制性的休息时刻，设定缓冲时刻，得提前呢心理预期可能会堵车，就把这段时间呢纳入日程的灵活部分。还有呢，要培养我们的耐心，将每次堵车视为修炼耐心的机会，记录自己能够应对的进步。还有这种预防性的措施啊，减少焦虑产生的根源，就出行前呢使用一些这个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等等，去查看实时的路况，选择最优的路线，预留额外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提前15到30分钟出发。我觉得时间压力其实才是堵车焦虑的主要来源，就你假如你要怕迟到，你就早点出发，把这个路线选择好。比如说我呢也会提前看一些路线，我一般会选择那种少堵路、走外环这样的线路，一般情况下呢就堵车会比较少一点。还可以准备堵车应急包，包括水呀、小零食啊、充电宝啊，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从此刻开始改变。那么当你下次啊再次陷入停滞的车流中，不妨先进行一次深呼吸，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暂停，不是紧急情况，然后选择刚才我给你说的那些方法一一尝试，也许从车内环境的小小改变开始，就可以打开一段有趣的音频内容。堵车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没有办法总是全速前进，学会在停滞中安住，恰是在湍急的时间中为自己创造的避风港。这些被迫的停顿期，假如你可以去加以利用，反而能够成为日常中难得的间隙，让你从效率的魔咒中暂时解脱。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找到堵车时的平静和乐趣，让旅途无论快慢都充满意义。这边看到我们的听友可盐可甜发来了信息他说，焦虑也没有办法，我每次在堵车的时候都幻想我的车要是能够长出一双翅膀飞过去就好了。我也有过这样的幻想。小森林说，主持人说到的车里安装香氛是个好办法，我准备试试。这个办法真的不错啊，因为你每次一上车的时候闻到香，这车里面那种雅致的香味，心情都会很好呢。哎呦，牛气冲天，他说吃零食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总是忘记准备，一会儿就去买点。是的是的，你还可以准备一些垃圾袋，比如说吃了零食那些垃圾没地方放，你就可以放到垃圾袋里，我觉得也不错。我们的老朋友飞驰人说，堵车的时候难道你们不玩手机吗？随便刷刷短视频路就畅通了。哦，怎么把玩手机给忘了呢？对对对，别说堵车的时候玩手机了，有时候我等个红绿灯都会玩手机啊。这个方法不能用哦。
1: 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好，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有什么区别。老司机说90%的车主都容易搞混。买了新车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中控台多了两个按键，一个写着是 Hold to Hold， 一个是带着 P 的电子手刹。不少新手第一次看到呢，脑子里都会冒出同一个问题，这两个不都是让车停住吗？为什么还设计两个呢？还有人啊，直接把自动驻车当电子手刹用，停车熄火就下车，觉得没问题，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今天呢，我们不用那些让人头大的专业术语，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两个功能一次性讲透。首先说到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岗位哦。如果把汽车啊比作一家餐厅，自动驻车呢就像服务员，你去上一个洗手间，他会帮你看一下座位，放心，我帮你站着，等你回来以后立马让开。而电子手刹呢，更像是餐厅关门以后拉下来的卷帘门，老板锁门回家了，别人想进去没门，一个负责临时照看，一个负责长期锁门，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很多人第一次用自动驻车啊，就会有一种感觉，等红灯的时候呢，车停住，脚一松，诶，车怎么没有往前溜呢？其实不是车突然变聪明了，而是这个 auto hold 它悄悄地帮你把刹车踩住了，它就像一个特别勤快的助手，你踩刹车停稳以后呢，它就说，诶，你休息吧，我替你踩着，等你准备走的时候呢，只要轻轻踩一下油门，它立马松手，整过程非常的自然，尤其是堵车的时候，简直就是右脚的救星。以前你看我们的脚刹车松开再踩啊，一天下来小腿都快练成健身教练了啊。现在呢，停下松脚，喝口水，听首歌，绿灯亮了，一脚油门直接走，舒服的不是一点点。又有人要问了，电子手刹又是干什么的呢？它其实就是以前啊机械手刹的升级版，以前停车呢就是右手一拉咔咔咔几声车就锁住了，现在不用那么费劲儿，轻轻按一下按钮，电子手刹就替你完成了所有动作。它最大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车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哪怕你已经熄火，哪怕你已经下车，哪怕停在坡上，它也不会让我们的车偷偷往下跑。所以呢，它更像是一道保险锁，锁一上人就可以放心的离开。还有呢，两个功能最大区别就像扶着和锁住，怎么样，我的比喻很恰当吧？很多人容易混淆啊，就是因为他们都能够让我们的车停住，但停住的方式呢完全不同。自动驻车它更像是你站在自行车旁边用手扶着，别人一看车不会倒，但是你得一直扶着。而电子手刹呢，就像直接把自行车锁在停车架上，你人走了它照样稳稳当当。所以啊，自动驻车呢是帮你扶着车，电子手刹是在把这个车锁住，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还有人要问了，等红绿灯的时候到底该用哪个呢？答案非常简单，如果只是等几十秒， auto hold 呢最好用停下松脚，不用一直去踩着刹车，但都可以等绿灯亮踩油门直接走，整个过程呢不用思考。所以很多老司机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auto hold， 因为真的很省脚。还有呢，就是停车熄火该用哪个呢？停车熄火时啊，千万不要只靠这个自动驻车，很多新手呢容易犯这个错误，觉得我们的车不是已经停住了吗？熄火下车，其实是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自动驻车本来就是为了短暂停车而设计的，真正负责长期停车的始终都是电子手刹。尤其是这个停车场啊，地下车库还有坡道，回家过夜的时候呢，这些场景啊都应该让电子手刹来值班。还有呢，就是坡道停车谁更靠谱呢？举个例子啊，你把车停在一个地下车库的出口，这个坡还挺陡，如果你只是用 out hold， 它就像一个人在后面扶着车，短时间没有问题，但真要一直靠它，那可不是它最擅长的工作。而电子手刹呢，就直接可以把车锁死，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滑下去或者怎么样，哪怕你已经回家吃饭了，它还在岗位上。所以坡道停车电子手刹才是真正的主力。这两个功能会不会打架呢？完全不会，事实上呢，他们还是最佳搭档。很多车型呢都是这样工作的，你等红灯，你等这个红灯的时候呢， auto hold 呢就负责临时刹车，你准备下车的时候呢，系统发现你打开了车门，解开了安全带，它马上通知电子手刹，兄弟接班了，电子手刹呢就立刻接手。

整个过程你甚至感觉不到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接，这就是现代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地方。很多人都担心啊，如果电瓶亏电了，电子手刹是不是就失灵了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如果电子手刹已经拉起来了，即使后来电瓶没电了，它依然能够牢牢地锁住车辆，不会自己松开。但如果电瓶啊已经彻底没电了，而电子手刹还没拉上，那它就没办法再工作了，因为它需要电机来完成锁止动作。所以最好的习惯呢，就是停车以后确认电子手刹已经正常工作，这样啊，即使后面电瓶出了问题，车辆依然安全。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等红灯用自动驻车，停车下车用电子手刹，一个负责让你的右脚休息，一个负责让你的爱车安心，他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用对了，不仅开车更轻松，也能够让停车更安全。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是不是一样的呢？你可以笑着告诉他，一个在是替你踩刹车，一个是在替你锁车，名字听着差不多，干的却是不是以同一份工作。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到我们的半点了啊，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再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

0: 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6: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出生在8师148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7: 再好的一个品种，如果说那么老百姓掌握不了对应的这个配套技术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产量潜力100%发挥出来。
6: 结合奇台农场玉米种植实际，陈江鲁团队开展了滴灌玉米高密度栽培条件下高产高效水肥运筹规律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玉米高产潜力突破、高质量群体调控途径与理论水肥一体化等高产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奇台农场玉米大面积亩产从80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陈江鲁与兵团特聘专家团队联合指导的试验田连续7次打破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同时陈江鲁主推的冬小麦梭行云播及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精准运筹增粒增重、化学调控抗倒防衰、合理群体构建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示范田，连续3年刷新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增效168元以上。
7: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品种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6: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师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7: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6: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0: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今天半点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连线的汽车品牌是蔚来汽车。从去年上市的 ES8 到今年的 ES9 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啊，就是截至8月1号，蔚来 ES8 它的前备舱累计使用超2500万次，平均每辆车每周开启9次。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截至8月7号早晨的8:09，蔚来换电突破1.2亿次，哇，从第一次到1.2亿次，这个持续增长的数字背后呢，是蔚来能源的长期坚持，也是每位用户对换电服务的选择与认可。就是我们汽车服务节目呢，很多朋友也许会说，哎，这是不是广告？真的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会连线不同的汽车品牌。好的，现在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连通我们的蔚来汽车。你好。
2: 哦，你好。
1: 嗯，现在大家在线上的是蔚来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的高经理。你好，高经理。首先呢，我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蔚来介绍一下所有的车型都有哪些吧。
2: 蔚来的话，它整体的车型矩阵是比较多的，从咱们的精品小车萤火虫，再到我们的轿车 ET5、旅行车 ET5T、中型 SUV ES6、轿跑 SUV EC6， 再到最近比较火爆的我们的 ES8， 同样是分5座、6座、7座版本，再来到最新的旗舰 SUV ES9， 再加上我们的4座旗舰商务轿车 ET9， 整体的车型是比较全面的，能覆盖全部的用车场景。
1: ES8 是去年上市的车型啊， ES9 是今年上市的车型，对吗？
2: 对的，是的， ES8 是去年年底发售，但同样也是26款。
1: 而且我觉得之前的蔚来汽车呢，很多人非常关注，包括我也去试乘试驾了，比如说 ET5 啊， ET5T 是不是？
2: 是的，这两款车都是咱们一直比较经典的车型。
1: 还有 ES6 这些车型我都去试乘试驾过。 ES8 呢是去年上市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想问一下， ES8 它是适合什么样的家庭呢？刚才您介绍到 ES8 有好几个这个座位的不同的位型是吧？
2: 对的，是的。其实 ES8 的话，它整体因为它分5座、6座、7座3个版本都有，所以它适应的也会比较广。就比如说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用车，考虑到偶尔就是有一家出行露营的需求，那我们的大5座版就很合适，是咱们7月份最新刚上的。但如果有一些用户考虑接送，平常有一些商务接待的场景，那咱们的6座 ES8 同样也是可以应对这样的场景的。然后7座 ES8 的话，就像新疆旅游业比较发达，好多用户考虑到就是出去旅游或者是接送这种旅游的游客，那咱们7座的 ES8 都是可以应对的，所以它所有的场景也是可以全部覆盖的。
1: 所以我觉得蔚来这个 ES8 和 ES9 这两款车有冲突吗？
2: 就是他们的用户群体是没有冲突的。像 ES8 因为它的尺寸相较于 ES9 来说要小一些，像现在大尺寸的车它肯定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如果只有偶尔2-3个人用车的话，那其实 ES8 就完全够了。那 ES9 呢，可能会更加偏商务接待的需求多一些啊，整体的豪华度要更高一点，但如果只兼顾偶尔的小部分的商务需求， ES8 就完全够，所以 ES9 可能70%是商务用途多一些。
1: 因为在上期节目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就说特别想了解咱们的 ES9， 所以呢，我请我们的经理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ES9 吧。
2: ES9 是咱今年5月27号刚刚发布的，我们蔚来的全新科技行政旗舰6座的纯电 SUV。那官方的起售价的话是49.8万，它是带3个版本，49.8万、55.8万和咱们的62.8万。那只要买到咱们的中配以上，全系都是标配这个全主动悬架的，就它整个底盘的舒适度会更适合新疆的路况。因为大家就是也知道，咱们新疆的话就出去玩呀，地大物博，包括有一些就是什么去个沙漠啊这样子，咱们的底盘全主动悬架，它的滤震非常的好，单轮可以快速响应，所以它就是而且它尺寸是比较大的嘛，像 ES9 接近5.4米的车长，但它全系从入门级49.8万的这个版本起，咱们就标配线控转向加后轮转向， 所以就这个车最近来试驾的大部分的用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坐到二排空间非常大，但如果坐到主驾完全感觉不到它是个大车，开起来的体验感非常的顺滑，非常的灵敏。
1: 嗯，高经理对这个 ES9 还是非常了解的啊。其实我也通过一些车评人啊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空间呢是最有优势的，提供的是六座中岛和六座通道两种布局，就是老人啊孩子比如说穿正装的人上下车都

0: 可以通往第三排会更方便。那像中岛版的话，它肯定商务接待会更有私密性啊，都是单独的座椅，整个车的这种商务接待的氛围就会更浓郁一点。对，有些人想，比如说我们这个车人装满了，然后还会不是，比如说春节返乡啊，商务接待这样的，人装的那么多，那那个行李箱能装得下吗？
1: 完全没有问题，ES9的话，它不仅配备咱们后备箱的下沉空间， 它有接近130升， 然后再加上咱们有超大216升的前备舱， 再加上其实经常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是商务接待啊，前面两排有乘客，最后一排基本上是空着的，最后一排电动放倒以后，它会有更大的储物空间啊，然后前备箱也可以很充分的利用，所以六个人坐满，它行李照样放，那如果坐四个人，它空间就更大了。
0: 嗯，这真的很好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买车空间是第一时间要考虑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最强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不用频繁在乘坐和装载之间做些取舍，比如说家里面人坐满了，我还得想把你这个行李去舍弃掉，那真的是很难受啊。刚才听您介绍过它的二排啊，就是飞行的这个零重力行政座椅，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1: 是的，像咱ES9的话，主打的就是一个二排的一个座舱体验。它是那个26项的电动调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它的座椅的话，就是不光是只有前后靠背的角度、腿托的角度，包括脚托，然后再加上咱们头枕的高低，它都是可以单独单向去调节的，就主打。
0: 每个用户坐上去都可以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哦，你看，我还了解了一下，有什么18点揉捏按摩、足底按摩、全域加热，哇，这真的是就长途乘坐的时候实在是太舒服了。就还有很多它的 SUV 二排，看着宽，坐久了腰背还是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个ES9呢，把这个腿啊、肩啊、腰都纳入了这种舒适的体系，所以我们二排的乘客以前呢，感觉就是被接送的人就觉得 很不舒服，而我们 ES9呢，就完全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三排是怎样的呢？
1: 像三排的话，咱们也是提供了超大的这个后备箱的，就是座椅的倾角，它最后一排的座椅倾角可以达到135度，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半躺到后排了。然后这个第三排的座椅也跟常规的六座车型不一样，咱也是独立座椅，就前后也是可以单独调节的，并且因为咱们5米365的车长带来了更大的3米25的这个轴距，最后一排坐两个1米8以下的成年人是完全不会拥挤的，头部腿部的空间都很充裕。
0: 其实我觉得作为女性啊，就是一款车，我首先刚才说到了解就是它的空间啊，然后乘坐的舒适感呀，车外观的颜色等等，就是很多男性还会讲到车的什么悬架，高经理对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分享呢？
1: 像 ES9的话，咱们是搭载了蔚来自研的这个天行全主动悬架，它这个天行全主动悬架和正常的咱们市面上豪华车用的双腔空悬，主要来对比的话，就是全主动悬架顾名思义，它是可以主动出击的。像咱们用到的双腔空悬，它可能是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些坑洼，它才去快速的调节，但是主动悬架它是可以和传感器互瞄的。 它可以提前的去扫描路段，帮咱们提前调节单轮的减震，所以这样的话，就咱们像新疆的一些，比如说起伏路段、坑洼路段、减震，还有一些小的井盖，这些细碎的处理，咱们全主动悬架肯定相对来说是最细腻的。而且咱们 ES9刚上市的时候，也是参加过这种测试。
0: 在车的前备，就是前机盖上顶了9层的香槟塔，我们是过这个欧标的减速带，香槟塔是不会倒的，所以是可以想象得到它这个底盘是非常的稳的，就是整个车的姿态，包括整个座舱的体验都是同级别最优异的一个水平。嗯，就是我所了解，就是比如说起步啊、制动啊、转弯过坡，还有连续颠簸的时候，车身呢就会主动管理，让你开车的人会觉得车身更稳，坐车的人呢会觉得少了晃动和 抛跳的那种感觉，而且咱们这是大尺寸的SUV，车的高度啊、重心啊，那就有些车它会影响体感，但是我们这种主动悬架呢，就会不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疲劳，或者是觉得有一些困乏。再来说说动力吧，咱们 ES9 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呢？
1: 双电机四驱是全系标配的，然后整车的话是793匹马力，800牛米的扭矩，最快的加速的话是4.1秒的这样的水平。然后咱们因为加速比较快，所以我们全系也标配蔚来自研的6活塞的制动卡钳，所以整车不管是加速还是制动，都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这个车

0: 车身是多是几吨来着？
1: 2.8左右。
0: 嗯，你看加速4.1秒，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就比如说在高速超车啊、满载爬坡，还有雨雪路面的时候呢，因为我目前开的也是这个 ES6 嘛，是四驱的，我就觉得雨雪路面起步呢是很顺滑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也不会把驾驶者就是让自己那么紧张，所以这个四驱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优先要考虑的，尤其是这种 SUV。嗯，安全方面，咱们 ES9 是怎样做的，怎么样呢？
1: 未来的话，它像全系车型，我们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像咱们 ES9 全车全铝车身，再加全铝底盘，而且全车是配备24项的主动这个安全功能的，所以安全方面肯定也是最咱们第一的一个择优项。
0: 嗯。对对对，我去了解了一下，它采用的是铝合金和超高强度钢，占比是91%的车身结构，而且呢，它是构建6纵11横8竖龙式的这种车身，它像那种全智能的碰撞呢，可以在这种比如说啊不可避免的碰撞前，可以通过这个好像有点太专业了啊，那就简单来说，就它的车身材料、结构的设计，还有主动预判、底盘，那都是让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的。辅助驾驶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 ES9 它的表现怎么样？
1: 像 ES9 从我们开放试驾起到现在，所有体验过 ES9 之驾的用户整体的表现都是非常超预期的，因为像 ES9 咱们全新用的是蔚来自研的这个智驾的芯片，标配3颗激光雷达，所以它的感知范围也是非常广的，而且除了激光雷达，咱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4D 成像雷达，它全车全部都带了，就所有的感知硬件咱们可以说是相互互补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像城区95%的路段，从车位开到车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安全感满满啊，就是辅助驾驶也是很智能的。当然了，我觉得静谧性在一个旗舰的这种 SUV 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静谧性。喂，高经理还在吗？高经理，你还在线吗？好的，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啊。那如果高经理如果听到我的话，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聊到了静谧性啊，他其实也是，
1: 不好意思，刚才这一下信号不太好。
0: 没事，刚才我聊到了静谧性，咱们 ES9 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ES9 的话，因为我们的定位是旗舰商务 SUV， 所以咱们的静音性一定是要做到非常好的一个级别，才能给咱们2排或者3排的这个乘客带来非常好的这个座舱体验。所以 ES9 我们是拿过中保研50万到100万级别静谧性、舒适性车型最好的这个认证的大型 SUV， 先天风噪就是这个劣势下都能做到同级别最顶尖的静音水平啊。全车是整车的气密性是46.65啊，咱们这个安全性就是来试驾过的用户基本上在咱们乌鲁木齐的路况，就我们是不挑路的，就不是说非要走精英路，就标准的路况下120码，外面下着雨，整车基本上就是这个整车的隔音性都是可以做到非常好的，就拿着咱们的收音器来说，它整车分贝也不会超过50分贝。
0: 哇，也许很多听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啊，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蔚来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的高经理的连线，和我们大家介绍的是蔚来的今年上市的大热的车型 ES9。刚才呢也和大家聊到了车的一些配置，还有些智能驾驶方面。想问一下高经理，就是有些听友在问，就是咱们这个 ES9 的影音体验是怎么样的？
1: ES9 的话，咱们像全系后排是带2块 Neuralink 的屏幕的，因为考虑到二排是考虑商务接待的需求比较多嘛，所以咱们后面的2块屏幕都比较独立，左边一位右边一位，相互看还不打扰，我们对应的是后方二排的单独的头枕音响，所以这点其实就很好，像以前这种后排带娱乐屏的，我们如果不想跟车内的其他乘客共享，就只能佩戴耳机，而我们是带了前面4个座位的单独的头枕音响，再加上整车47个扬声器，咱们的额定功率就可以达到3060千瓦，所以它这个整车音响的效果更是身临其境。然后如果买到咱们带主动悬架的这个版本以上，5D 座舱，在看 5D 电影的时候，车身也会跟着咱们的电影的节奏来回晃动啊，整个体验感就非常的像 5D 影院的感觉，
0: 像 5D 的感觉是吧？就车厢不只能听歌看电影，而且是有声音层次。

0: 的，就画面的明暗呀，还有座舱的安静度放在一起，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长途路上，二排看电影，三排听故事，前排安搞这个导航，这种互不打扰的车内秩序，我觉得真的就是很高级。无论是家庭啊或者有些商务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想最后几个小问题啊，就是问一下高经理，你觉得这个咱们 S9 适合什么样的用户呢？
1: S9 的话，像 ES9 最近不是也开始正常的交付了嘛？
0: 对，
1: 它主要应对的核心用户，第一个就是多成员家庭，就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经常要一家人全家出行的，然后又希望保证第三排的这个舒适性，就追求每一个座位都很舒服的这样的用户，就比较适合像咱们的 ES9 啊，中间过道板老人小孩进出它都很方便，然后配置给的也很到位。那第二类的用户的话，基本上就是兼顾商务接待的用户，他平常既要自己上下班用，偶尔又有一些接待的需求，那他既有旗舰的气场，他二排的这个豪华配置，纯电座舱带来的这个静谧性，车内谈事儿啊也很合适，它不再是那种单纯的 MPV 的那种感觉，好开好停，自己开也没有任何的负担，那就是追求商务接待的用户。
0: 对，
1: 那第三个就是全场景它都需要用到的品质呀、安全呀、补能啊，包括它对整车的质感要求呀，这些要求比较高的用户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群体。
0: 我觉得说的真的是非常全面，就是商务和家庭都要兼顾的人啊，这个车呢又有它的这个接待的体面，也很实用。你看，对那种二排的舒适啊、静谧性、影音和隐私都有明确要求的人，我觉得 ES9 全部都能够满足啊。想问一下，咱们 ES9 的这个纯电续航是多少呢？
1: 纯电续航官方续航说是620，我们标配102度的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那正常来说，像纯电的车型嘛，它官方的续航咱基本上就是不会说完全跑到，但我们试驾车现在来看乌鲁木齐的情况，我们也是能跑到个510左右的，所以这个续航的达成率还是很在线的。我们全系900伏平台，它这个电耗做的也非常的好。
0: 对，说到换电了，不是，先说那个就是买断吧，有也可以买断，也可以就是租电，是不是？
1: 是的，方案很灵活，咱们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0: 有什么样的这个购车权益呢？
1: 像 ES9 的话，现在它因为还是属于是订车等车的一个阶段，所以咱们现在能带来的就是我们有金融政策，5年分期、2年免息啊，再加上咱们提车以后车上的一些装，就比如说头枕呀、脚垫呀，还有咱们的香氛系统呀，这些车内不是咱们店内都是有准备的，就买了车以后什么都不需要再去自己去操心去操办了。
0: 目前
1: 金融方面的话就是免息。
0: 那还可以。目前有些什么样的颜色？
1: 外观颜色像 ES9 选择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的基础色啊，黑色、深空黑，还有咱们的这个云白，基础色都可以随便选择。那其他的彩色的话，就是要加价色啊，橙灰金也是咱的主打色啊，还有橙灰金呀、我们的星云红呀、南极星蓝呀，全部都是有的。
0: 这颜色就是要加，大概是多少钱？
1: 如果加价的话就是10000元。
0: 好，感谢啊，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了我们的高经理，和大家聊聊咱们大迈的 ES9 啊。最后还有听友在问咱们具体的地址，方便他们去实乘试驾，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高经理。
1: 好的，目前像乌鲁木齐，咱们的未来中心在米东汽车城，我们的永顺街1649号啊。导航我们高德或者是百度直接搜索未来中心就可以看到。
0: 我还有个小问题，比如说目前我开的是 ES6 嘛，假如我要置换的话，可以置换吗？
1: 可以的，如果是未来的本品，在店内我们会有更合适的价格。如果是他品的车，咱们店内也是提供了置换的这个手续的，而且最近置换还有置换补贴，最高15000。
0: 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好，真的这两天有空，周六周日我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好，感谢我们的高经理，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了，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初赛日前在20铁门关市举办，经过层层遴选与专业评审，45个优质数字创新项目成功晋级决赛。此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严格对标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大赛总体安排，科学设置、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工业制造等十大赛道，全面覆盖兵团1、2、3产重点领域和公共服务基层治理关键环节。兵团赛区赛事启动以来，兵团机关部门、各师市、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团队踊跃参赛，累计征集各类数字创新项目150个，经资格审核、材料核验筛选，最终122个项目入围本次初赛现场评审，参赛项目数量、创新质量、覆盖领域均实现显著提升。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选拔赛殡葬类赛项8月10号在七师胡杨河市举办，来自8个师市的17名选手同台竞技，接受理论与实操技能双重考核。经过激烈角逐，大赛2个赛项分别评出1、2、3等奖。近年来，兵团各级民政部门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推动殡葬服务回归公益属性，通过完善政策制度、降低服务费用、加强系统培训等举措，不断提升殡葬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6.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连续超30个月，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7: 加油，
6: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40年总结专家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按照国家疾控局工作部署，艾防中心组织相关单位系统梳理了40年来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演进、体系建设、技术革新和取得的成效，形成中国艾滋病防治40年总结。与会专家就40年总结整体设计逐篇章内容进行了分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务实、求真、严谨、科学的态度，高质量完成艾防40年总结编撰工作。来自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消息，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据了解，乙酰唑胺属于碳酸甘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碳酸甘酶活性，促进肾脏排出碳酸氢盐，纠正高原缺氧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从而调节酸碱平衡，优化呼吸状态，提升血氧水平，从源头降低发病风险。不同于仅具辅助调理作用的保健产品，该药品经过严格临床试验验证，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有明确预防适应症的专用药物。再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纵深推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建设，破解慢病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相互割裂的行业痛点，全面提升全疆医疗卫生人员慢病全周期规范化诊疗、分级精准管控、综合高效干预能力，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防融合背景下慢病全周期规范化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于近日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本次培训集结江内外临床医学、健康管理、公共卫生领域顶尖专家，吸引全疆各级医疗机构100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培训紧扣医防融合核心主线，兼顾政策专业性与基层实操性，构建全方位系统化课程体系，涵盖医防融合政策体系解读、多学科慢病规范化诊疗、数字化智慧慢病管理、慢病随访与精准健康干预4大核心板块，
培训采用主会场线下授课加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双线模式，兼顾参训覆盖面与教学质量，确保培训实效落地。搭建起政策解读、学术研讨、经验互通、能力共生的高质量专业交流平台，为全疆慢病精细化防控工作蓄力赋能。再来关注，为深入推进兵力融合信息化建设，促进药学服务与信息技术的创新融合，近日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主办、兵团药事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兵力融合信息化案例分享活动

0: 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集中展示药学信息化建设成果，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助力兵地医疗服务能力协同提升。活动共有来自全疆各级医疗机构的5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围绕药学服务信息化、智慧药房建设、合理用药智能管理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入交流与展示。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近日，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然而这份清凉没维持几天，便有网友遭遇冬瓜深夜破裂、腐臭汁水弄脏床品的尴尬，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话题随之登上热搜。那么抱冬瓜睡觉降温真的靠谱吗？正确的清热解暑应该是怎样的呢？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抱冬瓜解暑本质上是物理降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冬瓜含水量高达 95%， 水的比热容大，升温慢。常温下，冬瓜表皮温度比室温低3到5摄氏度，与人体皮肤接触之后，体表热量会快速传导被冬瓜吸收，从而产生及时的清凉感。短时间呢抱一抱问题不大，但是整夜贴身抱着冬瓜睡觉存在多重健康隐患。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夜间入睡之后，身体毛孔张开，体表防御力下降，冬瓜偏寒凉，长时间紧贴胸腹，湿寒之邪易侵入体内，伤脾胃阳气，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食欲下降等不适。女性腹部持续受凉，还可能加重宫寒、痛经。需要注意的是，冬瓜在体温的持续捂热下，内部果肉极易发酵产气，导致内部压力骤增而炸裂，腐坏滋生的细菌和汁水一旦流出接触皮肤，还存在引发感染的风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清热不能以伤阳为代价，养生呢应当清暑热护阳气，可以遵循以下方法。首先呢是饮食清热，冬瓜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内服，冬瓜汤、冬瓜粥都是清热祛湿的佳品，连皮带籽一起煮效果更佳，可以搭配荷叶、薏米、白扁豆等。脾胃虚寒者不宜过量食用，烹饪时可以加上一些生姜中和寒性，还可以食用莲子、百合、绿豆等清心除烦的食材，缓解燥热导致的心烦。多法降温，可以用温水擦浴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走行处帮助散热，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风向朝上，避免直吹人体。睡前呢，可以将冬瓜或者是凉枕用棉布包裹之后放置枕旁，短时辅助降温，入睡之后应该及时移开。作息调养，中医讲求心静自然凉，午间小憩15到30分钟可以养心安神，早晚应该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1: 您知道吗？我国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是糖尿病患者，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血糖高却不自知。糖尿病这个听起来熟悉却又充满误解的甜蜜负担，其实离我们的餐桌、沙发和日常习惯非常近。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吃糖多就一定会得吗？得了糖尿病是不是这辈子就与美食无缘了？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杜晴晴，就糖尿病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杜晴晴，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擅长糖尿病及急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代谢综合征等常见病诊治，熟练开展 OGTT 激素全套、古代谢相关检验判读，根据肝肾功能制定个体化降糖激素替代方案。

0: 在临床实习，规培生临床带教，参与科室临床研究与病例总结。杜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杜医生。杜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糖尿病的防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来参与节目。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杜医生，您能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它主要和我们身体的哪个器官、哪种代谢功能息息相关呢？
2: 是这样的，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全身性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它的核心的病理改变呢是体内的糖代谢的紊乱，造成持续性的慢性的高血糖。它主要的受累器官是腹腔内的胰腺，胰腺呢又分为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其中胰岛是内分泌的主要的核心组织，它负责合成释放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这一对调节血糖的关键激素。一旦胰岛细胞受损，或者是机体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血糖调节的机制则会彻底失衡，糖无法正常的代谢蓄积，在人的这个血液中呢，久而久之就确诊了糖尿病。长时间的高血糖顺着全身的血液循环，慢慢损伤全身的血管、神经以及各个脏器。
1: 那么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核心特征是血糖高，那我们血液里的这个糖具体是什么呢？它在人体正常运转当中又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杜医生。
2: 我们血液中检测的这个糖分呢，特指的是葡萄糖，是人体唯一可以被脑细胞、心肌细胞直接利用的一个基础的能量物质。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土豆、甜食以及水果等碳水化合物，经过这个消化道消化分解，最终都会转化为葡萄糖，吸收入血。正常的状态下，葡萄糖输送至全身的各个细胞，供给日常的思考、走路劳作以及内脏运转的各种能量。多余的葡萄糖则会转化成糖原，储存在肝脏、肌肉中，还有一部分呢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当代谢有异常的时候，葡萄糖进入不了细胞，就会停留在血液中，细胞处于缺能的一个状态。血液中的血糖浓度超标，这也就是糖尿病病人明明吃的不少，却依然感觉疲惫乏力的根本原因。
1: 其实很多科普当中啊，常常把胰岛素比作是控糖的钥匙，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杜医生，这把身体里的糖钥匙究竟打开的是哪扇代谢大门？它在我们体内完整的工作机制是怎样的呢？杜医生。
2: 胰岛素呢，这把专属钥匙，它主要开启的是全身的骨骼肌、脂肪细胞、肝细胞上的这个葡萄糖转运蛋白的通道。简单的梳理完整的流程呢，就是三餐进食以后，血糖逐渐升高，胰岛贝塔细胞感知血糖信号，随即释放胰岛素进入血液循环。当胰岛素结合在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就如同钥匙的孔插入孔锁，打开这个葡萄糖进入细胞的通道。血液中的葡萄糖大量涌入细胞，完成这个供能储能，餐后血糖也随之平稳回落。这个空腹血糖的状态，胰岛素分泌减少，依靠胰高血糖素分泌肝糖原释放糖分，维持这个空腹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二者相互制衡，让全身的血糖保持动态的平衡。
1: 那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提到这把钥匙，可能我们都会想，既然胰岛素是降糖的，那我打进去不就行了？为什么有些患者打了胰岛素，血糖反而像是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这个中间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杜医生。
2: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能量的一个守恒和不同病人对这个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的特点。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对胰岛素很敏感，有可能我需要使用很少的胰岛素，他的血糖就降得很低，甚至出现这个严重的低血糖。但是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肥胖的病人，他的胰岛素敏感性就比较差，胰岛素抵抗比较严重，使用了很多胰岛素，但是血糖仍然是下降的不理想。
1: 结合您刚刚

0: 说的这个胰岛素功能啊，糖尿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是身体完全不分泌这把钥匙，还是说钥匙失效，灵敏度变低，或者是身体的锁出现了问题呢？杜医生。
1: 其实呢，临床上主要是分两大类的发病机制。第一种呢，是胰岛贝塔细胞遭受到自身免疫破坏，几乎丧失合成胰岛素的能力，体内缺少钥匙，没有东西开启这个糖代谢的通道，也就是说胰岛素绝对的缺乏。第二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体内可以正常产生足量甚至更多的胰岛素，但是细胞表面的受体发生改变，相当于锁具生效卡顿，钥匙完好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打开这个通道，我们叫做胰岛素抵抗。身体为了克服抵抗，胰岛素会加班分泌，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长时间的超负荷的工作呢，胰岛功能慢慢透支衰退，后期呢就会出现胰岛素的相对不足。多数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先是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后续叠加胰岛功能减退，双重因素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其实我们就医科普当中经常听到一型、二型糖尿病，那这两种类型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哪一类糖尿病的发病人数更多、更为常见呢？杜医生。
1: 二者的发病原理、发病人群以及这个治疗方案和病程的特点其实是极大的。其中一型糖尿病呢，它是主要是自身免疫性的损伤胰岛，胰岛素绝对缺乏，高发于这个青少年儿童，他起病通常来说是急骤的，短期内就会出现明显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极易诱发这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必须终身使用外源性的胰岛素去治疗。这个对这些人群相对较少，大概是占4%-5%。二型糖尿病呢，则占数较多，大概在90%以上，是目前国内最高发的类型，多见于40和以上的一个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还有一些肥胖人群，他的饮食差、久坐、熬夜，这是主要的诱因。起病呢，通常来说十分隐匿，数年可以没有症状。大多数病人呢，他可以是体检偶然查出来的。早期呢，依靠这个饮食、运动以及口服药物即可以管控。患病10年到20年左右，胰岛功能可能会逐渐衰退，部分患者后期也需要使用这个胰岛素的治疗。除了这些一型和二型以外，还有一些妊娠期糖尿病、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相对来说占比就是比较少。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就是很多准妈妈就会很紧张。这种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生完孩子就会好吗？杜医生。
1: 是这样的，妊娠期糖尿病呢，我们是特指的妊娠前，就是怀孕之前没有诊断过糖尿病，是在怀孕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患者他在生完孩子以后会达到一个临床缓解，但是这类病人通常来说他后续患糖尿病的风险则会较高。还有一部分人他则就是你监测血糖过程中会发现他的血糖仍然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那可能就会转换成普通的糖尿病。
0: 那么如果得过妊娠期糖尿病，就是以生活方式之后还要进行改变是吧？
1: 是的是的。其实糖尿病的病人来说，他的饮食、运动，他这个基础的生活方式治疗对于他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0: 糖尿病发病往往比较的隐匿，身体呢会提前发出哪些预警的小信号？大家常见的这个频繁口渴、多尿，还有乏力消瘦，这些症状是血糖升高的表现吗？杜医生。
1: 典型的这个标志性的症状呢，就是三多一少，多食、多饮、多尿，还有少的话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全部都是因为这个高血糖引发的这个连锁反应，血液中的三号糖超标，超出这个肾脏的这个肾糖阈，尿液中的尿糖就会升高，尿的渗透压变大，会带走体内的大量的水分，尿量就会显著的增多，体内缺水，持续性的刺激这个渴觉的中枢，就会让病人不停的想喝水，糖分滞留在血液中没有办法利用，身体只能分解皮下的这个脂肪、肌肉组织进行供能，吃的再多依然日渐消瘦，整日的疲乏嗜睡。除此之外呢，还会容易被一些比如说感染、毛囊炎、 疥肿痈这些，还有一些病人会

0: 表现出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外阴瘙痒，还有一些病人呢，则会表现出手脚的莫名原因的发麻、皮肤干燥。有一些人呢，会偶发这个视物模糊。重点提醒的半数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呢，他其实早期来说会没有任何的不适，不能仅凭着有无症状判断自己的血糖是否健康，没有症状不代表这个没有高血糖。
1: 嗯，有些人说啊，这个自己体检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但是餐后却容易犯困头晕，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是糖尿病的早期预警呢？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只看空腹血糖这一项就足够了？杜医生，
0: 不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特别是合并肥胖的患者，他通常来说是有一个病程的进展，比如说早期出现胰岛素抵抗，然后出现这个餐后的血糖升高，餐后血糖高到一定程度，一部分人才会出现这个空腹血糖的升高。所以单单靠这个空腹血糖是没有办法代表他整体的血糖情况。通常来说，我们是建议，如果说有高危因素，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症状，可以去完善这个胰岛功能的去测定，或者是完善 OGT 实验或者是做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的测定。
1: 好的，感谢杜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降温避暑小贴士：研究发现，单纯追求物理降温并没有很好的避暑效果，毕竟呢，出门就没有空调了。夏天更重要的是要利用精神降温。其中精神降温呢，有一个妙招，就是想一想两个月后就供暖啦。两个月后，屋里暖气烧得又干又燥，温度表一个劲儿地往30度跑，你在屋里还是得穿个短袖。多想想这种场景，身体由内到外就凉快多了。当代年轻人很想独立，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想搬出来摆脱父母一个人住。
2: 但是住外面有经济压力，住家里有精神压力。但是你独居之后，短时间你会发现超爽、超开心、超自由，以及这么多头发都

0: 我掉的啊。
1: 开心过后，每月承担着自己的房租，会觉得过着苦了点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4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8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是昆玉市多云见晴，25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杜晴晴，就糖尿病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高危人群？很多人有家族糖尿病史，是不是就一定会患上糖尿病？遗传的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医生。
5: 是这样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是鉴于一方面是年龄大于等于40岁，合并这个腹型肥胖。那腹型肥胖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有这个长期久坐、重油、重糖的这个饮食，或者是说有熬夜、作息紊乱。还有一些病人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或者是就是刚才提到的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生育过巨大儿的女性。直系亲属的父母、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遗传，它是，只是不与这个人本身是有一个遗传的易感性，并不是说它是遗传病，不是100%的说，哎，你家人有糖尿病，你就一定会患糖尿病。简单的来说，有这个家族史，代表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高于普通人，日常的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发胖，患病率大概率会大幅上涨。坚持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腰围体重，就可以尽可能的规避延缓糖尿病的发病。后天的生活习惯才是决定你会不会得糖尿病的主导因素。
4: 很多听众疑惑啊，去医院检查确诊糖尿病是不是只抽血测血糖就可以了？那么临床确诊糖尿病有没有明确统一的这个数值标准呢？杜医生。
5: 首先呢，这个居家的指尖血糖仪的数值只能作为日常的监测依据，不能用来确诊疾病。确诊呢，通常是需要采集静脉的血浆葡萄糖搭配糖化血红蛋白综合来判读。国内目前采用这个 WHO 的统一诊断标准，第一条呢是随机的任意血糖，静脉血糖大于11.1，伴有3多1少的典型症状，可以直接诊断。第二条呢是空腹血糖，就是进食8个小时以上，空腹血糖大于7.0。第三条呢，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也就是我们说的 OGTT 实验，餐后2小时的血糖大于11.1。第四条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没有典型的症状的患者呢，通常需要隔日再进行一次复查，2次达标则可以进行确诊。同时呢，要排除一些

0: 肺炎、外伤、手术、重症感染这类应激性的一过性的高血糖，应激结束以后血糖可以恢复正常，这种不属于真性的糖尿病。
1: 很多人觉得糖尿病只是血糖高一点，没有不适感就不用在意。那您来跟我们说一说，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损伤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和机能？糖尿病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不是它的各类并发症呢？杜医生。
0: 说得太对了，单纯的这个血糖偏高，短期内体感是微弱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几十年日积月累形成的急慢性的并发症，也就是糖尿病人的致残致死的首要原因，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是。

0: 微血管的并发症，主要是细小的毛细血管受损，这个呢主要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逐渐出现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最终造成不可逆的失明。还有的话，微血管病变还有这个糖尿病肾病，从这个微量白蛋白慢慢进展成肾功能不全，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长期的透析。还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木、刺痛，感觉减退。 感知这个冷暖，包括这个疼痛，这些能力会下降。第二大类呢是大血管的并发症，它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和下肢的大血管粘硬化，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远高于普通人。下肢血管闭塞、供血不足，轻微的磕碰则会造成伤口的无法愈合，诱发糖尿病足，严重的话会面临截瘫的这个风险。除此之外呢，还会大幅的提高
1: 骨质疏松、口腔疾病这类反复感染的概率，很多患者长期前期的话是放任不管的，等到后期出现并发症再就医，脏器的损伤其实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我听说糖尿病管理有经典的五驾马车，是糖友控糖的核心准则，您来为我们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吧。这五驾马车具体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杜医生。
0: 五驾马车呢，它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标准化的一个管理体系，缺一均不可。协同的管理血糖呢，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位的话就是健康教育，首先要弄懂糖尿病的基础知识，避免。

0: 很好的蔬菜。新疆的腌菜呢，它其实是含盐比较高的，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需要少吃，避免的进食大量的这个油炸的食物。水果呢，其实是适量选对种类，血糖控制平稳的前提下，可以每天吃上200克左右的食物，左右的这个水果，大概也是一个拳头大小，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推荐吃黄瓜、西红柿啊、苹果这类低 GI 的水果。对于葡萄、哈密瓜、西瓜这类高 GI 的食物呢，要严格控制它的量。针对这个奶制品和豆制品呢，其实每天可以喝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低糖的酸奶，一杯纯牛奶可以补充钙和蛋白质避免这个添加糖的饮料适当的吃一些豆腐、豆浆都是可以的。至于这个饮料和零食，也不是完全不让碰的，主要的话就是多喝水，可以饮一些淡茶，避免一些含糖饮料、奶茶。零食呢，可以选择原味的坚果，每次大概是一小把，也就是20克左右，可以选择一些无糖的饼干，避免这个糕点、巧克力、糖果的摄入。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饮食方面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方面。规律运动呢，其实也是控糖的关键。合理运动对稳定血糖、改善代谢，具体都有哪些帮助？适合糖友的运动类型都有哪些？比方说散步、跑步，这些能不能达到有效的控糖效果呢？杜医生。
0: 运动的益处其实是十分全面的，可以提高全身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胰岛素抵抗，消耗多余的糖分、脂肪，减少腰围，改善这个脂肪肝、高脂血症。那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下肢血液的循环，预防糖尿病足血管堵塞，可以舒展情绪，避免情绪性的血糖升高。推荐呢，每周累计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分摊到每日大概就是30分钟比较合适，快走、慢跑、骑车，或者是广场舞、游泳都是可以的。日常匀速的散步完全可以满足基础的血糖控制，但是要注意几点，就是不要经常空腹长时间的运动，容易诱发严重的低血糖。如果说血糖特别高，比如说大于16.7，可以暂时停止运动。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酮症的发生。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严重的心衰或者是足部的溃疡，不能自行运动，需要遵循医生定制的一个运动方案。
1: 其实目前临床上降糖药物种类繁多，不同降糖药的作用原理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是说只要按时去吃降糖药，血糖就一定能够稳定，不用管控饮食和运动了呢？杜医生。
0: 临床常见的降糖药主要是六大类，它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促抑剂呢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更多的这个胰岛素；二甲双胍呢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肝脏释放糖分。糖苷酶抑制剂呢通过延缓这个肠道碳水的吸收。SGLT2 抑制剂呢则是通过尿液中直接排出多余的糖分，同时护心肾。然后 DPP-4 呢，抑制剂则是平稳的调控血糖，像 P1 受体激动剂，它可以抑制食欲、减重、降糖。着重强调呢，药物只是外力辅助的手段，绝对无法替代这个饮食和运动。依旧暴饮暴食，顿顿重油重糖，天天坐着久坐不动，即使是再用再贵的药物，血糖依然会持续性的超标。药物搭配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长期控糖的一个核心方案。
1: 其实很多糖友抗拒胰岛素治疗。那么想问一问杜医生，什么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去注射胰岛素干预治疗？胰岛素治疗会不会产生依赖呢？杜医生。
0: 需要使用这个胰岛素的场景呢，是以下这几点。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是需要终身必须使用胰岛素的。还有的话就是初次发现血糖，而且血糖非常高，空腹大于11，短期内的话是建议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修复这个残存的胰岛功能。如果说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肾高血糖、昏迷，严重的肝肾功能重度的减退，或者是多数口服药物使用了以后存在这个肝肾功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病程很长，胰岛功能衰减，或者是有一些备孕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大家这类的话都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大家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害怕胰岛素上瘾，打上了就戒不掉。其实胰岛素是人。

0: 体自然依然存在的一个生理的激素，不存在精神依赖、药物成瘾。离不开胰岛素是自身的胰岛功能已经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的胰岛素，以及身体缺失需要外源性的补充，不是说注射了胰岛素会造成依赖。后期的胰岛功能转好，部分患者也是可以减量甚至停用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物。
1: 其实啊，糖友居家自我监测血糖，这个呢是日常管理的重点。那么我们需要重点监测哪几个关键时间点的血糖呢？而且啊，就是这个指尖采血自测血糖和医院的这个专业血糖检查，它的结果会有差别吗？杜医生。
0: 居家常规监测的话，是建议监测晨起的空腹血糖、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我们从吃第一口饭时间开始计时，还有这个睡前的这个血糖。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话，可以加测凌晨3点的血糖，排查这个夜间是否出现这个隐匿性的低血糖。指尖的毛细血管血糖对比医院的静脉血浆血糖来说的话，存在小幅度的合理误差，数值略低，误差藏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用来观察日常这个饮食吃药后的一个血糖波动，实用性是最强的。建议每3到6个月到医院去检测糖化血红蛋白，这项指标呢是反映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不单单，受这个饮食的影响，用来评估整体血糖控制的好坏，弥补单点指尖血糖的一个局限性。
1: 大家都重视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低血糖。控糖过度引发的低血糖是不是比高血糖更危险？如果说是出现了心慌、手抖，还有出冷汗、头晕这些低血糖的症状，那么现场应该如何快速的去紧急处理呢？杜医生。
0: 短期急性的这个低血糖危害，其实远远是超过这个慢性的高血糖的。大脑完全依靠葡萄糖的功能，低血糖如果超过6个小时，脑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坏死，轻的呢会出现记忆力的衰退，直接严重会导致这个昏迷猝死。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呢是心慌、饥饿难耐、手抖、出冷汗、头晕、乏力，或者是视物模糊。轻症者呢，清醒状态下可以执行15-15的原则，也就是吃下15克的快速吸收的碳水，比如说3块方糖、1小杯纯果汁啊、白糖水均可。等待15分钟再进行复测。如果说依旧偏低，再次进行糖分的补充。血糖回升之后吃面包、馒头这类的主食，避免二次发生低血糖。重点提醒，如果患者已经出现这个意识模糊、嗜睡的状态，就严禁进口进食，这种情况极易出现呛咳、窒息，需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静脉推注葡萄糖急救。
1: 我们常说啊，糖友控糖的核心是预防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眼部、肾脏、足部的并发症。日常应该针对性的做好哪些防护，来保护好眼睛、肾脏和双脚呢？杜医生。
0: 针对眼部的一个防护，建议每年做一次全套的糖尿病眼底的筛查，不要长时间的熬夜用眼，血压、血脂一并进行管控。三高叠加呢，会加速这个糖尿病眼底病变的一个发展。肾脏的防护呢，平时需要低盐饮食，不要乱吃偏方保健品和一些不明来度的一些中药，加重肾脏的负担。定期复查肾功能、尿微量、白蛋白。足部的护理是重中之重，每日的话使用温水去洗脚啊，一定不能使用烫水。首先呢，先用手肘去试温。糖尿病的病人神经病变啊，会出现这个感知不灵敏的情况啊，极高的温度容易烫伤。擦干这个脚趾缝，每日要观察这个脚底、脚趾有无水泡、脱皮或者是一些裂口，尽量选择宽松厚底的软鞋，杜绝光脚走路。或者是一些修脚店的暴力修脚，一旦出现细小的伤口，需要立刻就医，不要自行处理，小的创面极易快速的溃烂扩散。
1: 除了常规的饮食、运动、用药啊，糖友在出差、亲友聚餐、感冒发烧这些特殊的场景下，血糖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个时候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呢？杜医生。
0: 外出出差的话，需要随身携带降糖药、血糖仪以及一些应急的糖果。作息呢，尽可能的规律，避免 熬夜、赶路、打乱代谢，家庭聚餐的酒席，减少酒席中的重油菜肴啊，或者是一些甜饮料、酒水。酒水呢会抑制肝糖的释放，极易诱发这个夜间的低血糖。尽量的去戒酒啊，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如果说出现感冒、肺炎、胃肠炎这类的感染，身体是处于一个应激状态啊，体内的升糖激素会飙升，就算吃的很少，血糖也会大幅度的升高。切记不能擅自的停用胰岛素、降糖药，应该增加监测的频率，血糖异常升高及时就医。
1: 嗯。很多朋友啊，确诊糖尿病之后会产生焦虑，还有消极的心态，无法接受终身控糖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正确的看待糖尿病和疾病，和平共处，健康生活呢？杜医生，
0: 首先呢，要先放平心态。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和高血压、骨关节病一样，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但是完全可以做到长期的平稳控制，千万不要两个极端，一个是呢过度的焦虑，整日忧心忡忡，长期焦虑的情绪会刺激皮质醇升高，反而造成血糖顽固性的偏高；二是呢摆烂不管，毫无节制的生活，接纳患病的事实，把日常的控糖融入生活习惯。很多规范的糖友，几十年的老糖友，终身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寿命包括生活质量和普通人是没有区别的，遇到用药饮食的疑惑呢，可以咨询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不要浏览这个短视频不要信谣言偏方，不要避免这个走弯路。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培养一些爱好，正常的工作社交，不必因为糖尿病而产生自卑的心理。
1: 嗯。今天说到的是糖尿病的防治哈，那么也想请杜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普通健康人群日常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糖尿病，而已经确诊的糖友想要平稳的控制病情，规避风险，最核心最关键的注意事项又是什么呢？杜医生，
0: 先说健康人群的防治要点，第一，严控体重，减掉腹部多余的脂肪，腹型肥胖是二型糖尿病的头号诱因。日常少饮奶茶、甜饮料精细加工的食品。三餐呢清淡均匀，每周坚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杜绝长期的久坐。对于有家族史和三高人群，40岁以后每年体检的话，应该筛查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早发现早干预。针对确诊的糖尿病病人，牢牢抓住五驾马车的协同管理，不要单靠药物硬扛，定时监测血糖，按时完成眼底、肾脏、下肢血管并发症的筛查，做到并发症早筛查、早干预，遵循这个专科医生的方案进行调整用药，不要自行增大、减少药量，更不要随意的停药，管住嘴、迈开腿。把握好血压、血脂，三高共同管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延缓并发症，平稳度过日常的生活，长期维持高质量、身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了消息啊，他说血糖不太稳定，餐二有一些高，现在还没有吃药。我看到网上说肌肉是胰岛素的外挂，是不是增肌会有改善呢？杜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肌肉增多，它会提高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确实对于血糖的帮助是有的。这个病人呢，我们建议他先进行饮食运动的管理，如果说在饮食运动的前提下血糖监测仍然不达标，就需要进行专科医生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1: 好的，感谢杜医生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杜晴晴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6: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5: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7: 让雪莲做开瓶子啊！
5: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6: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5: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8: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5: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9: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0: 这个可以啊。
11: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5: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6: 是414种。
5: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6: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 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6，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兵团聚焦新市民、青年人才、工薪群体等重点人群，持续健全住房保障体系，通过优化建设标准、强化项目建设、深化党建赋能等举措，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目前，兵团辖区3309套保障性住房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其中2055套已完工，1254套已主体封顶，1223套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项目整体建设平稳有序。其次来关注到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6.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

力持续巩固。继续来关注到今天，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的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尝试尝一尝。
1: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2: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3: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4: 好美啊，
5: 好吃，
3: 有的考验耐心，
6: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4: 你不要这样说，
3: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4: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3: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7: 下班了，
3: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间19:11，这里是 FM 88耳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的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时间工作日里为大家送上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先来看一下这会儿呢7:10作为一个晚高峰前夕的时段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4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4%左右。有一条异常道路拥堵是在外环路的北向南，在蜘蛛山丽江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100米。而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呢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40

0: 40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龙泉街的西向东，从奇台路一直到解放南路，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76分钟。再来看到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的位置，在北京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70分钟。而解放南路的北向南，在人民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个小时。而泰山街的西向东呢，从洞庭路一直到卫星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1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60分钟。看一下星星点点这位听众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在鲤鱼山南路呢，南向北的位置，具体是从新一路一直到西八家户路的位置，看上去大概有拥堵1公里。再来看到哪里呢？环路方面吧，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300米的拥堵。好，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啦，正在开始的途中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们听众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开车如果说您是主驾驶正好在开车的话，那我也不要求您必须要给我们报路况了。如果您在副驾驶的话啊，拿上手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报报路况。今天呢这个位置平时是应该是一路畅通的，但是今天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堵车了，我们在这边也是持续的等待你们的留言，成为我们的小小路况播报员吧。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 FM882 这个阿拉伯数字加进来了以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可以收得到。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10点钟一直持续到13号凌晨的4点钟，英仙座的流星雨呢就彻底要出现了啊，错过绝佳条件要再等2045年，那等于将近20年啊。那我今天也是专门为大家查了一下点位，就哪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呢，是在南山天文台、乌拉斯台草原和头屯河河谷。哎，头屯河河谷那不就是我们台附近吗？最佳的观赏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8月13号，就是凌晨4点钟。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流星雨它大面积出现的时间段，是在晚上的2点到4点钟啊，这2个小时的流星雨你会为此守候吗？看一下这边呢，有听众发来路况。我看看啊，是在哪里？这个龙泉街啊，龙泉街刚才我们报过这个路况了，这个位置呢是大概有个600米左右的拥堵。还有一位听众空白，他说在外环路高架的南向北，从五星桥一直到东一环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还挺长的，大概在2公里左右。好，谢谢各位的留言播报，我都收到了。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播报一下路况吧，稍后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天山脚下的稻田，露珠在稻穗上闪烁着与雪山相应的光芒。
2: 塔里木河的碧波漫过田野，裹挟着麦田扬起的金色麦浪，这是大地的呼吸，是新疆丰收独有的前奏。
3: 每一粒米都饱含帕米尔高原融雪的滋养，
2: 每一朵棉絮都吸足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阳光，
3: 每一串葡萄都凝结着吐鲁番火焰山的热烈温度。
2: 所有的收获都蕴藏农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
3: 在这丰收的季节，
2: 让我们放慢脚步，
3: 摸一摸棉田雪白的花絮，
2: 尝一尝果园酸甜的果实，
3: 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的馈赠。

0: 我们珍惜碗中的每一粒粮食，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在田野上播种希望的耕耘者，
1: 致敬这片让丰收与热爱同行的新疆大地。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1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相信很多人都会在想一周七天啊，哪天是最难熬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提名周一，对不对？毕竟周一呢是一周当中工作日的开始，有时候大家也会调侃说这是周一的综合症，因为一到周一就会感觉到莫名的焦躁，身心抗拒。但其实这种焦躁呢是从，反正我是这样啊，周天下午就开始了。但其实呢，早有科学研究表明，一周当中啊，人们最痛苦的一天并非是周一，而是周二。据报道，研究人员呢曾经通过监测2200人的情绪波动，得出这一结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应用程序，记录了两个月内被试者们的情绪变化，通过每天两次向被试的手机发送提示信息询问来收集信息。问题呢主要涉及被试者的心情感受，和谁共处，身处何方，以及正在做些什么。那么负责该研究项目的专家表示啊，在周一的时候呢，人们感到周末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当周二来临，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进入到工作日当中了，而下一个周末呢却遥遥无期的。周二啊是一周当中最漫长的一天，在这一天人们感觉到非常的沉闷，而且很冷漠。对，我也发现好像周二呢不爱笑。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觉得周一很难过啊，周一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刚从周末的舒服劲儿里缓过来，就要硬着头皮切换到这工作的模式，又累又困，还有一堆攒了两天的活等着你呢，心里又急又烦，觉得是一周当中最难熬的。还有人觉得说周二好多了，好的就是你觉得周一最累是不是啊？就是有些人觉得周二好多了，虽然还是累，但是已经是慢慢适应了上班的节奏了，不像周一那么的抗拒，那些让人难受的感觉也是一点点下去了。那么像周三呢，我来感受一下啊，周三今天嘛就是一周的一个中间站啊，累肯定还是累的，但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的状态了，比起周一的那种紧绷绷心里发慌的感觉，反而好像是轻松了不少，也没有那么难熬了，对不对大家伙？周四，明天啊，明天呢大家都叫黑暗星期四，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已经可以看到周末的影子了，心里有了盼头，再忙再累也没那么焦虑了，心情呢也是开着跟着就轻快起来了。那周五就不用提了吧，满脑子就是周末要干什么，已经开始规划了，不管周五你有多忙都可以轻松的扛过去，因为周五你会感觉工作时长呢很快啊，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等待下班开启周末啊。你看这边呢，少奶奶她就说，我觉得周二不是最难过的，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周一。大家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吧。你觉得一周七天当中啊，哪一天是最最最最最难熬的呢？说到这个周一，我觉得周一综合症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好多人甚至从周天下午就开始焦虑了。那么健康方面呢，周一的血压也是在一周当中比任何时段都要高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平时高33%呢，所以这种血压升高的感觉打工人应该都能够共情。

行吧。另外啊，周一还是员工请假的高峰日，请假人数是最多的，当然借口呢也是最有想象力的。来看一下这边呢，已经有听众发来消息了。这边呢，拜拜六，他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反正每次到周二就觉得浑身难受，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周二的课是那么的漫长和难熬，现在工作了，本来以为呢会脱离那个每天细数日历表的生活，没有想到周二还是那个让人提不起劲儿的周二，甚至比上学的时候更讨厌了。再来看一下星星人，他说周一上班还能够用新的一周开始了给自己打打气，尽管可能心理上是不情愿的，不过好歹呢也算是休息了两天了，身体上还是活力满满的。周三就想着这周已经过去一半了，开始期盼周末的规划，那么周四周五就更不用说了，近在咫尺的周末呀，仿佛空气里呢全部都是雀跃的味道，唯独这该死的周二是真的找不到一点哄自己上班的理由，身体上疲惫和心理上的厌倦在这一天当中达到了顶峰，脑子呢在这一天也是乱成了一团浆糊，且不说工作效率如何，能够安安稳稳而且不出错的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就已经是极限了。目前看来呢，好像大家对于每周二是更加的厌恶一点点的，觉得周二实在是太难熬了。珊珊她说，我前两天呢就去茶水间接水，碰到隔壁的同事在聊天，他盯着咖啡机发呆呢，突然对旁边的人说，你要是说每周要是工作四天就好了。另外一个同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哈哈哈，要是每周只有一天班就更好了。对，如果说每周只有四天班的话，那或许周二就没那么讨厌了，不敢想象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友在查阅啊，大家呢觉得上班族一周哪天最辛苦的时候啊，看到了一则报道，加拿大心理学家就曾经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嘛，根据人一周的规律呢，是画出了一幅一周工作节律图。是专家认为说，人的一周呢是有规律性的，周一到周五啊，工作的节律是大不相同的。一周的前半部，人的精力是旺盛的，态度和行为呢都是比较激进的。一周的后半部，人的精力呢逐渐下降，却也更加容易通融了。这意思就是，如果说领导呢交给你一项任务，如果说他在一周的前半部分交给你，你可能还会杠一下跟领导，是不是？因为精力旺盛嘛。如果说一周的后半部分领导把这个活交给你，你可能就有点情绪了，因为精力也下降了。好，不知道各位觉得在一周当中哪一天是最最痛苦的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 FM882 几个阿拉伯数字，添加进来了以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我们在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看一下这边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他说周一吧，我觉得周一是有点痛苦的，一周的第一天嘛，幸福的周日结束了，要开始工作和学习了，面对漫长的一周，开始一周繁忙的工作，周一上班前心情呢还是比较沉重的。抱抱我，他说我感觉你们非常讨厌周二，我还好，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一天呢会开会啊，开一天会忙一下也就过去了。还有这边的星星点点，他说反而我会觉得周四会更加开心一点，特别是下班的时候想到明天呢就是比较轻松的周五了，一般没有太重要的事情，下班的时候脚步都可以更加的轻快起来呢。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是挺有趣的啊，希望大家伙呢都可以来结合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来说说看，目前呢对于你来说工作是哪一天对你来说是最最辛苦最难熬的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连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

0: 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在额尔齐斯河畔德仁山下，石狮退休干部马殿英的事迹在兵地各族群众中广为传颂。几十年里，马殿英深入牧区，送医送药，给孩子交学费，修桥建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赞歌。1955年秋天，20岁的马殿英从河北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石狮后，他负责统计工作。1961年底，马殿英在矿区完成工作任务，连夜返回北屯的途中，因躲避狼迷失了方向，在-3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又冷又饿又累的马殿英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哈萨克族牧民救了他。
3: 我也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我的话，就摆摆手，就意思叫我跟他走。走了大概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吧，有一个帐篷，我就进去了。老人呢，就端给我奶茶馕叫我吃。
2: 从那以后，马殿英就一直盘算要给老乡们做点事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每到春季，额尔齐斯河涨水，阿伟滩的牧民到北屯看病买东西要绕行布尔津数十公里，转场时数以万计的牲畜常被困在岸边。当时作为农实施生产联副连长的马殿英，带着各族群众建起了北屯和阿伟滩之间的第一座桥。在牧民巴合提别克穆拉提拜的心里，马殿英是至亲的人。他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7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哥哥成了孤儿。在马殿英的鼓励和帮助下，巴合提别克穆拉提拜发展起了养殖业。现在他家有50多头牛，180多只羊，还种了120亩地，年收入超过50万元。几十年来，马殿英始终把牧民家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谁家老人生病了，谁家孩子要入学，谁家牛羊缺饲草，只要能帮的，马殿英一定帮。牧民们常说，马殿英为他们做的好事比草原上的牛羊还要多。在马殿英的感染和带动下，他帮过的牧民群众有的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劳动模范、38红旗手、致富带头人。他们以马殿英为学习的榜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书写着民族团结的故事。阿勒泰市阿克土姆斯克寄宿制学校党支部书记乌纳尔汉加米：
4: 现在我看到这些孩子，我还想起这个马叔叔曾经给我说过的话，将来一定会当成一个社会有用的人，为党为人们服务的人。
2: 兵团榜样马殿英，草原上

0: 风。
1: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3: 我太难了。
4: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4: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7: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半点过后呢，还是照例老规矩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4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在90.75公里。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显示在建新巷的西向东迎川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20米。那么来看一下目前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呢，已经变成了河滩快速路了，整点的时候还是机场高速呢啊。这会儿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3公里，缓行在4.18公里。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2.8公里，缓行也在2公里左右。看一下市区方面，有一条在宿州东街的西向东，从北京南路一直到昆明路啊，拥堵的距离呢在800米左右，但是拥堵的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周七天当中，你觉得哪一天情绪是最最低落的？你觉得最难熬的？怎么时间过得那么慢呢？好难过呀，今天情绪老荡了。看一下啊，这边呢小彤彤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周一呢就是大家上班开学的日子，紧张的一周就要开始了，这是过完周末的时候啊，周一就显然是不快乐的，对吧？周二呢过完紧张快节奏的第一天，离周末还有好几天，这一天是比较困倦的时候，所以周二也不快乐。周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刻，哎，快疯的感觉，显然周三也是痛苦的。周四连续紧张快节奏的生活，第四天感觉有点麻木了，所以周四也不是快乐的一天。周五哇，一个字就可以解决了啊，就是哇。然后呢，星期六就是不用早起了，今晚不用早睡觉了，明天可以购物狂欢了。所以呢，周五还是有点窃喜的心情啊，周六呢一天的时间都是跟随自己来支配的，想干嘛就干嘛，所以这一天呢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周末嘛，就是周天最后的时间了，晚上要早睡了，今天就不能太累了，明天就要上班上学了，又要紧张快的节奏了，有点不想周一到来。不过这一天玩也不能够玩得尽兴，就是那种喜忧参半吧。其实呢，情绪好不好啊，我觉得就看，关键还是在自己啊，就只要自己调整好状态，把一切都看开，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你呢100%投入也是一种享受啊。就其实每天都是快乐的，如果说非要选出一周当中最难熬的，大家伙来选择一下，看看哪一天是最难熬的吧。你相信吗？他说如果说周上班的话，我个人认为最难熬的就是今天周三了。周一来上班，经过休假嘛，那肯定是元气满满的，精神足足的，周五就想着该放假了，心情激荡的，很快就下班了。周二呢想着昨天才上了一天班啊，今天继续吧。周四就鼓励自己，今天上完明天呢就周五了，坚持坚持。只有周三，前面上了两天疲惫了，后面还有两天更烦了，所以周三最难熬的，谁让他排最中间呢？的确是，周三日呢就是翻山日了。不过还好，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也快结束了，对不对？

就是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工作的人明白，明天就可以休息了，一般都会有轻松的心情接受一周最后的工作。前提假设是一周五天工作日，周六周天休息啊。对，还有一些人他周六周天还得加班呢。再来看一下小幽灵，他说我不喜欢周天，哎，因为那得等着就是第二天新的一周开始，而且呢就像抓什么，就像这个沙漏一样，抓也抓不回，还要忍受心理的压力，所以星期天是最难熬的，最给人压力。的确是啊，你觉得周天最难熬，那是因为周一到周五呢是越来有盼头，对不对？周六是快乐的，那周天呢就像是在审判之后等待入地狱呢，心中总是笼罩着阴影，对自由是充满了渴望。不想上班的心情我也能理解的。诚惶诚恐，他说我觉得星期二最难熬，星期一刚刚放完假正空虚着呢，星期一刚好有激情，到了星期二就不一样了，星期一很激情的在忙着呀，到晚上就开始喊累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班，星期三是因为星期二很郁闷，又上了一天，累出惯性来了，也就不觉得累了，就像你现在饿了再饿一段时间你就感觉不饿了，但是星期四是照旧的，到周五也感觉很好过，因为要放假了嘛，卯足劲儿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周二是最难熬的。如果你觉得周二最难熬，那很好啊，周二已经熬过去了。很多人都觉得周三才是真正的情绪洼地啊，既没有周一的新鲜感，也没有周五的盼头，就像是温水煮青蛙般疲惫。研究发现这一天呢，也就是都知道这个任务呢堆积成为一个反馈真空，给自己安排小确幸来拆分任务，允许短暂的放空，科学的应对这场每周必经的生理节律考验啊。这是懂生活发来的消息啊，你是懂生活的。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有个想法，如果一直是这样有规律的过生活，会不会慢慢的这些情绪就成为了生物钟了？即使有一天我放假一个月，每到周日我还是会悲伤呢？的确如此呀。我之前呢上学的时候，一到周天我的妈妈就要催我去洗澡，然后洗衣服等等，所以每到周天我心情特别差，所以到现在我也是延续到现在来。
1: 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汽车篇，仔细检查，善用小技巧。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暴晒的车辆如何快速降温呢？可以试试先摇下一边的车窗，打开另一边的车门，以正常的力度开关车门5到6次，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高温天气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车的油路和电路是否正常，观察轮胎外表有无异常，保持胎压平衡。下车时要记得检查车内是否有打火机、充电宝、太阳镜、汽车香水、矿泉水等，因为这些平时常用的物品在高温环境下的车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3: 一年有365天，我们天天陪您在路上。
4: 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时时关注您所关注的。
3: 一个小时有60分钟，我们分分都让快乐蔓延。
4: 一分钟有60秒，我们秒秒用爱相伴。
3: FM88.2 声音有温度，温暖在耳边。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0: 7: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树懒先生在发呆，他说：“大家好，如果要评选一周当中最难熬的一天，那我肯定是要投周四一票了。因为对我来说呢，周一还是有点新鲜劲儿的，周二、周三忙到麻木，到了周四电量彻底就变红了，耐心彻底没有了，只想快点快进到周五的晚上。”就像手机电量只剩1%的时候，屏幕呢还是要调暗的，后台也要关掉。我们也要把自己呢调暗一点，为了明天呢能够满血复活。明天吗？还有后天哎，你有48小时呢，还有。就是这个树懒先生，就是你的一个策略就是，过了周三之后还要开启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节能模式，是不是？就是最好把后台全都关掉，不主动揽活，也不要有什么情绪波动，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是吧？再来看一下这边，小 Coco 发来消息，他说周天的晚上我感觉是最恶心最难熬的，周五的晚上是最开心的，周二周三最煎熬，周四开始有点希望了，感觉能撑一撑。还有这边罗汉果味的罗汉果，他说周一我是真没招，周二真痛苦，周三感觉过一半有点盼头了，周四是明天终于要休息了，开心。那你是错峰休息是不是？再来看一下琥珀，他说应该是周四吧，我觉得周一到周三就是属于那种一鼓作气，周三就开始摔了，周四就摔完了，周五稍微开心一点，下午下班是最开心的。好，那根据大家的留言呢，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们啊，我也采访到了一些朋友们关于一周当中最难熬的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
1: 一周当中哪一天你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呢？有人将同学们的表情数据统计之后发现，一周当中最丧的不是周一，而是周二。这可能是因为周末的惯性在周一有所残留，到了周二大家才彻底的醒悟过来，意识到上个周末已经走远，而这个周末又遥遥无期，然后就郁闷了。英国也做出相应的实验，得出了相近的结果和结论，所以按这个说法，你们已经过去了一周当中最丧的一天。

0: 于是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一周当中除了周末，你哪一天最开心？
1: 最开心的就是发工资那天，我管他是周中的哪一天，只要发工资我就很开心。
2: 当然是周五了，周五比周日还要开心，就晚上玩到七点都没有关系，第二天是礼拜六可以睡懒觉。
3: 一周里面周一最开心，因为周一上午可以调休，可以睡懒觉。
4: 那肯定是星期五咯，上完班就可以休息了，难道不开心吗？
0: 那请问你有哪些日常郁闷？
1: 不开心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交给你一个活，然后说我星期一了，嘿，我星期六星期天是要在家里面加班吗？算加班工资吗？请问
2: 日常郁闷的事情应该就吃了午饭以后想点奶茶的外卖，然后就找不到人拼单。
3: 日常郁闷就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都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人盯着你，管着你，多管闲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很闲吧。
4: 我只要一想到上班我就心情低落，非常郁闷，但每到下班的时刻就开心的起飞。
0: 你一般都如何摆脱丧丧的情绪？
1: 一般来说丧丧的情绪就证明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啦，那一般来说就吃个好吃的啊，看个电影啦，逛一下街啦就好了。
2: 喝酒啊，喝酒最能摆脱丧丧的情绪，
4: 刷刷微博，看看剧，听听歌，或者直接睡一觉，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过去就行了。
3: 一般如果情绪很丧的话都会拿男朋友出气，就各种骂他揍他骂他揍他骂他揍他。

没有感觉到被采访的这些听众他们的想法呀，包括他们的脑回路呢都是比较惊奇一点的，就是自我的风格呢都是比较突出跳跃的。那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呢小星星他说，我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煎熬。还有人说，只有我不一样吗？我感觉最痛苦的是周五，周五你感觉痛苦啊？那你除非周六周天是不休息，你是错峰的，你是周五，嗯，怎么搞的？这边有人说什么礼拜二，不可能的，只要是工作日，我觉得都很难熬。好了，朋友们，我觉得不管是你觉得周几难熬呢，希望在我们的这个下班路的时间段啊，都可以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说完了就差不多得了。因为难熬的日子嘛，其实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必经过程呀，对不对？如果说让你天天过周末，你可能还会觉得很乏味很无聊呢，这样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奋斗的劲儿啊，就有对比才知道有多幸福嘛，是不是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更新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啊，你看现在就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有点热，但是没有太阳了，这会儿对吧？多云，25度到35度，风力是4级到5级。那明天呢也是啊，太阳应该是不多见的。继续再来分享上几条大家的留言。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越来越好。他说，以前呢总以为一周最难熬的是周一，但是啊真正的你上班久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周三也就是今天是最最难熬的。来看一下这边生活最忙，他说，我觉得周一呢是星期一综合征，星期二呢是任命征，星期三是亢奋征，星期四是倦怠征，星期五是振奋征等。对于我来说，在周三我感觉到既忙碌又疲惫。哎，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爱工作的人，觉得周一到周五反而自己打了鸡血完全不累，特别享受生活和工作的这种人？好像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出现。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爱上下班路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来简短的说一个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的19点整，在节目当中就不见不散吧。星期四啊，已经日子好过起来了，好不好？明天见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2: 习近平总书记

0: 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说

0: 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作。

0: 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 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

0: 量，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

0: 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4: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强调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着力守护群众安康，增进民生福祉。
3: 薛斌在二师铁门关市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兵团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全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3: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一起聆听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马建军扎根风口戈壁守护国门的故事。
4: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1日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

0: 要加强医防协同，建设一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 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 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隐喻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遵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8月10日至11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二师铁门关市，实地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调研经济发展、就业、防汛抗旱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薛斌来到二师烟旗医院，详细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清单逐项核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他强调，要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举一反三，畅通生命通道，深挖同类隐性问题，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管控，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薛斌深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纺织化工企业，仔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构建责任闭环，强化督导问责， 做到防在前、查在前、改在前，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兼顾防线。薛斌认真听取企业经营和吸纳就业情况汇报，希望企业用好机遇，发挥优势，做强做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要求各级各部门继续优化社企服务，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就业扩容提质，为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提供强有力支撑。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薛斌深入二师一团八连，登上开都河段防洪工程坝体，详细了解当前水位隐患排查等情况。 他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完善预案、常态演练，落实临灾效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打好灾害防御的主动仗，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保障农业生产和职工群众生活用水，更好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薛斌实地了解轮台产业园发展规划和发展情况。 他强调，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深化兵地协同，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实现兵地优势互补、设施共享、文化共融、民生事业联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增值、职工群众增收。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开放、投资促进、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

0: 系重要讲话精神。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全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特约记者刘乐平、古丽米拉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1: 我现在是在一带一路文商体项目一期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预计八月底呢整个项目将完成外立面的施工，九月底呢将竣工验收。
0: 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位于十二师常州街片区，紧邻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项目总投资8亿元，作为十二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旨在打造全疆首个以丝路文化加巨型机械装置为核心的沉浸式文商旅乐园。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年接待客流量158万人次。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一期项目经理庞永亮：
2: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0: 今年以来，十二师锚定招商引资主攻方向，推动各项招商任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十二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冰豪：

0: 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 计划投资1200万元 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三条智能化生产线， 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 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1: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是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0: 今年上半年，舞狮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 形成实物量23.2亿元， 同比增长5%，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5.24%， 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 已落地34个， 项目签约落地转化效率有效提升。在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全自动电梯门加工线全速运转， 机械臂精准完成折弯、冲压、组装等工序。 作为11时重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 公司主要研发乘客电梯、商场扶梯、载货电梯等， 拥有2条深加工生产线， 年产量3000台。 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负责人柳全和：
2: 海外的订单是逐步在增，有100多台的海外订单，依托了11师在海外的项目，大家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合作。从求数量到求质量，11师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
0: 高性能导体材料、模块化建筑产业基地等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有效补齐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短板。今年上半年，11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物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 102.5%。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3: 依托15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
0: 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11师主导产业助力。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各师是深入贯彻落实兵团党委决策部署，以兵团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 坚持23产业并重，持续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上半年，兵团工业招商项目完成率达 64%， 已连续3年超过 60%。 接下来，兵团各师市将充分发挥开发区投资主阵地作用，围绕产业发展方向持续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推动重大签约项目落地，以高质量招商促进高质量发展。
4: 15开好局，起好步。进入三季度以来，70胡杨河市各工业企业抓生产强技改、拓市场优效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来听70台记者郭雪雪、缪新亮、王梦涵的报道。 位于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红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公司主营金属结构、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销售等产品，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新疆红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江厚：
5: 今年的产值目标是1.2个亿，现在完成了50%。
4: 在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35条化成箔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生产，确保订单如期交付。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蒲华伟：
5: 每天的产能20000平方米，产值大约在120万元。
4: 为深挖产能潜力，近期公司启动电容器与化成箔两大板块升级改造工程，通过设备扩容优化工序流程，大幅增强供货保障能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实现扩产增效与节能降碳双重发展目标。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约2.5亿元。
2: 其实胡杨河是持续强。

0: 化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引导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57.1 亿元，增长 5.7%， 为全年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奠定坚实基础。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阿拉山口地处祖国西北边境一线，常年风沙肆虐，是守护祖国边境安全的重要防线。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马建军接过红星老三班的接力棒，八年来风雨无阻守边护边，倾力帮扶各族群众，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一起聆听马建军扎根风口戈壁守护国门的故事。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成祥的报道。
3: 我叫马建军，山东省聊城市人，1984年出生，2003年参加工作，现为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2018年，我们派出所承担了边境一线的管控任务，我就主动申请来到了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我们警务站的日常工作呢，主要维护我们边境辖区的稳定，巡逻踏查，处置个人险情，帮扶过往群众，带领民警护边员管理营区土地，打造戍边绿化，同时挖掘传承本地红色戍边历史，开展红色宣讲，使忠于党、干奉献、战风沙、固国防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向日葵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十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观礼的时候，当时呢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带回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这个46粒向日葵种子，让三粒种子交给了我们这个红星这个老三班两个战士的精心种植呵护下呢，这个向日葵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向日葵啊，代表不屈的一种精神，也代表一颗红心，永远向党。兵团职工包括我，来自五湖四海，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筑牢边境这个地区的安全屏障，守好祖国的西大门，才能带来我们后方的这些万家灯火。一开春，3月底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下午5-6级风，啊，这样的持续就不断，再大点可能就8-10级风了。有这个大风口在，必须有我们这些守边的人才能守护好啊我们的这个边境线，守好我们祖国的大门。当初来了以后，看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绿色的植被也没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也是常年大风，为了这个减少这个风的阻力，我们就决定了开始种植。前前后种就可能有20000多棵幼苗，现在成活下来可能总共有8000多棵。挖了个树坑，当时这个手上磨起了好多泡，铁锹把子、石子高啊，干断了这个多少次，因为下面这个全是石头，石头一块块的挖出来之后，你才能把这个树种下去。这个地图呢，我们是由365块石砖向前而成的，365代表一年，日复一日，年复年啊，我们在驻守在里面守护过门，守护家园。我整理挖掘红星老三班历史，也是记录一代代护边人的坚守故事。担任红色宣讲员，给前来参观的人讲向日葵种子的由来，讲61年的戍边岁月。如今的警务站已成为红色教育点位。每年呢有2000多人来这里学习，把扎根戈壁、爱国守边的精神传递下去。我这个眼睛啊，在这块风沙比较大嘛，当时也是那时候年轻刚上来，也没有经验，也不注意，经常的风沙会吹到眼睛里面，眼睛里面也是经常这样揉啊揉，长时间了揉了以后，对我这个眼睛这个眼底形成了伤害。通过检查呢，也是这个眼底病变，我现在有时候看东西呢，前方会模糊，有时这个。看东西这个物体它会是扭曲的，再加上我这个腿关节，因为经常走山路、爬山、下山，对关节的这个损伤特别大，带了一些关节的疾病，走路时间长了疼痛难忍。这里承载着60年的坚守，也凝聚着4代人的不懈努力。当年的3粒向日葵种子落地生根，是年年开花。来到这里的我们也都像向日葵种子一样扎根戈壁，潜心坚守。还有不少前辈把一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我和身边的同事会接过前辈传下来的接力棒，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稳稳守好国门边境，不负一代代戍边人留下的历史使命。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秋粮要稳产，科学田管是关键。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医师各团场为

0: 围绕复播玉米、谷子、石葵等作物关键节点，科学运筹水肥，防治病虫害，不断夯是农作物稳产基础。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发来的报道。在一十三团，1.3万多亩麦后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拔节生长期，各条田内玉米植株长势齐整，叶片舒展。农业技术人员正指导职工精准水肥调控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王英，
1: 按照复播玉米的生育阶段给大家发农事指导意见，督促大家做好防虫呀、防病呀，加大水肥的精准管理，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复播玉米的产量。
0: 围绕小麦玉米2吨2田创建目标，三团加大技术指导，针对近期高温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目前复播玉米整体长势良好。三团八连职工刘林斌，
2: 去年麦子收了之后，我们种的复播玉米收益我要高出个200到300块钱，今年按照目前的这个玉米长势比较可以。
0: 一团今年种植冬小麦3万多亩，在科技加持下，单产总产创下新高。二茬玉米、绿豆、谷子、石葵等作物苗起杆状，长势喜人。在13年复播谷子地，1个多月前播下的谷子长势良好。阿拉尔市祥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飞，
3: 现在我们的小米足高80多公分，争取今年我们的亩产突破400公斤。
0: 一团12连董伟种植的100多亩石葵，在连队农机、用水技术等全方位保障下，长势整体好于去年。董伟增收信心十足。
4: 像今年这个行情亩产，然后平均的话也就是256到300之间。按照去年的行情的话，基本上价格在10块每亩的话，600-700的收入。
0: 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实现了一田两用、一年双收。
5: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超报道。记者从8月11日召开的兵团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6届4次常委会会议上获悉，充分发挥联的优势、商的作用。上半年，兵团工商联推动解决民营企业急难筹判，受理企业诉求1486条，办结率99.99%。围绕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痛点，配合相关部门梳理169个融资项目，融资需求总额66.03亿元，民营企业获得感持续增强。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田雪莲，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综合报道。
5: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6: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两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 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啊，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6: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的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4: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6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0: 在调整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之后，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内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 那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啊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0: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
3: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9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 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胡塞武装六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8月9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5.05%，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8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 2.987 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 1.72 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8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 7.2 亿桶的这个不到四成，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叫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生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0: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 10% 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0%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运输， 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

0: 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啊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么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和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啊，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啊，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1: 虽然账面还有近3亿桶原油，但有媒体认为美国真正能用来救市的石油储备所剩无几。张默南分析说，
0: 账面上的3亿桶原油并不实际等于可以用于救市的3亿桶啊，因为它还要受制于比如说提取能力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全球物流运输管道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可能3亿桶都用于去救市。而且本身来讲，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它也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用于极端的比如说保障军用啊，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球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停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1: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
0: 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啊。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啊，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啊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啊，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拖累美国企业的资本开支，包括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传导之下，它会进一步拉低需求，那么也会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的增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国际油价很难去短期内这个出现一个平稳。所以油价作为全球的这种通胀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将直接推动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包括 CPI 包括 PPI。那么现在我觉得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的主要央行，那么原本可以通过降息来纾困经济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节奏被打乱了，甚至可能会不排除一些这个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的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苏轼的围棋胜败观》。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可谓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被后人誉为全才型的艺术巨匠。苏轼的棋艺不精，因此不常下棋，但他喜欢观棋，可以静日不厌。他曾写下著名的《观棋》一诗，认为围棋的乐趣在于参与，在于娱乐和陶情，因此达到这个目的便胜古欣然，败亦可喜。这一超越了胜败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围棋，也适用于人生，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的围棋胜败观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 3%， 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

0: 之五。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1: 美国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十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十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0: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1: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 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

0: 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1: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0: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付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1: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 5.1 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 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6月与7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编辑李修丽带来的梳理。
2: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6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

0: 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七月，平均每天约有20至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七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2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2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1: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 6.24 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 7.5 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 7.2 级和 7.5 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2: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7月初，首都

0: 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 7.43 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八至九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节目最后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京
3: 国23年11月的《中央日报》来，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渐次明亮起来，发现一则消息报道得很有意思。干匪串扰湘西，前省一片惊恐，前省主席、国民革命军25军军长王家烈士四处求援。还有一则消息更觉有趣，贵阳来电，前省主席兼军长王家烈夺据前政之年以来，掠民之罪绝发难数，前人水深火热，有甚倒悬，卖儿育女四乡皆是，恶熬营徒，令人凄然泪下。近闻共匪窜至湘西，威胁前省，驻地达官显贵、商贾大亨纷纷加金携银远逃他省，王氏自知势不可敌，遂存囊括之心，唯作逃亡之计，加紧向民乐捐派款，敲诈勒索，一面暗遣其妻万淑芬携带赤金4000余两、现洋20余万、洋烟300多担，先行运往粤港沪上寄藏。共匪一旦犯前，前军毫无抵抗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临派国家大员入前剿匪，并将王家烈撤职查办，以绝祸患，万急万急。毛泽东撇下了报纸，轻蔑的一笑，心里说，
4: 王家烈，咱们的脚还没踏进贵州，你就慌成这个样子。
3: 但是像这样的消息报道，对于研究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很有参考价值。敌人写的东西不能说100%的准确，往往有夸大不实的地方，特别是当宣扬他们的辉煌的战术果实，常常诋毁红军极尽污蔑之能事。但国民党的新闻检察官有时也往往漏掉一些泄露他们天机的消息，在国民党的报纸所刊登的一些乌七八糟的文章中，有时也为红军提供一点有用的情报。譬如上面的两则新闻与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侦察的情报有些默契，

0: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昨天毛泽东在晚上遇见军总司令部二局的侦察参谋，曾经详细地询问过湘、黔、川、桂诸省敌军的兵力部署以及目前的态势等情况。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贵州较之川湘桂诸省防御力量差，兵单力薄。结合敌人的消息报道，毛泽东坚定了他的主张，坚决不能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目前刻不容缓的战略方针是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这样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他兴奋起来，浑身的热血好像也在拼命地奔涌，心也跳得厉害。他思前想后，思绪万端，这夜气如磐的深夜里的一点睡意被难言的激动碾得无影无踪。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工作，可以通宵达旦，而次日凌晨却是他最好的香甜的睡眠时间。他感到今晚实在太用脑了，由于思想的高度集中，他显得有些疲劳，头昏昏然，双鬓有点胀痛，但又不想睡眠，一点睡意也没有。为了调整一下大脑的机能，让他休息一会儿，轻松一下，他从铁皮挑箱里取出一册唐诗，就着如灯的马豆轻声吟额起来。毛泽东素来喜欢唐诗宋词，尤爱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他喜欢李白的诗汪洋恣肆，豪放不羁，李贺的诗怪诞诡谲，奇丽峭拔，李商隐的诗含蓄蕴藉，以利多思。毛泽东既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诗人，虽然戎马倥偬，军书旁骛，但情志所至，他在马背上也喜欢哼几句诗词，抒发红军的战斗生涯，寄托他的豪情壮志。当野战军离开赣南闽西突围西征以来，昼夜跋涉在茫茫的群山之中，翻过一山又一山，山之高之险之奇之峻，牵动了他的情思，触景生情。他曾经情不自禁地吟额过：
1: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坠赖以主其间。
0: 当部队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叠线重围，绝路觅生，处于艰难困苦之时，何去何从，是生是灭，千钧重量系于一发之际，个人的不幸遭遇事小，数万红军的命运却使他倍增怅楚。平时毛泽东在行军时，一路之上总爱与他的公务员、特务员聊这聊那，教给他们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有时甚至是谈笑风生。可是今天毛泽东一句话也不爱与小臣小吴谈，两个红小鬼看到毛泽东不爱和他们讲话，也不好搭讪。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一定是遇到什么不快的事，或是在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他们记起来，毛泽东像这样郁郁不乐、沉默寡言已经有好些时候了，但始终没有像今天这样不高兴。小陈看见毛泽东的脸色比往日更加的难看，苍白中显出一种青灰，面颊似乎越发的瘦削了，走起路来步履有些颠滞。他担心毛泽东是否生病了，于是悄声地与小吴说：
2: 我们把毛主席的担架叫来，你看他。
0: 小吴说：
3: 我也这么想，你留在这里，我去叫。
0: 因为毛泽东平素喜欢夜间工作，白天睡觉，加之西征出发前身体就欠佳，为了照顾他，根据规定，突围西征以来，除配给他一匹马外，还配备了一副担架。为了减轻担架员的重负，也为了更好地看山看水， 他喜欢步行，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坐担架的。一会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坐着担架过来了。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身负重伤，记得那天他正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脑所在地瑞金附近的小屋里开会，敌机突然袭来，王稼祥带领着大家立即向防空洞转移，倏然一声巨响，炮弹落在小屋的附近，王稼祥随即倒在了血泊之中，腹部受了重伤，伤后党中央将他转移到农村中进行医治，但由于医疗条件极差，他的伤口不久就化脓，后来组织上又把他辗转抬到中央苏区的中央红色医技进行了治疗，采取保守疗法，给他排脓去毒打针，并补助营养以保护伤口，现在他的伤口虽然减少了些许的疼痛，但弹片还留在腹中动弹不得，因此西征路上他一直坐担架。毛泽东看见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的身体十分虚弱，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几乎遮住了整个清瘦的脸面，下巴尖尖的，一副病态。毛泽东在担架上侧身关切地问道，
1: 老王，你的伤近来怎样？
0: 王稼祥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4: 嗨，突围出来休息少，医药又缺，伤口老不见好转。
0: 毛泽东说，
1: 不要急啊，好好养伤，伤口慢慢就会好的，树受的伤啊，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这人也一样，负的伤得了病，主要靠自身免疫力恢复健康。
0: 嗯，王稼祥扶了扶眼镜，
4: 老毛啊，我看近来你也消瘦多了，眼瞳发青，脸色也不好看，你也要注意身体呀。
1: 啊，这几天受了点凉啊，觉又睡得不好，哎。
0: 毛泽东叹了口气，王稼祥深知毛泽东近来身体欠佳与心情不舒的原因，他们躺在担架上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个人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说话。毛泽东实在憋不住了，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问王稼祥，
1: 老王啊，我们到底走到哪里才是归宿？
0: 王稼祥痛苦地欠了一下身子，
4: 不是早就下达了命令去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会合二六军团吗？
1: 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吗？
4: 嗨，谁知道，
1: 我看此路不通哦。
4: 老毛，何以见得？
0: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道，
1: 根据我军侦察得的情报，加上缴获敌人大量材料，综合分析判断，国民党薛岳、周浑元、吴奇伪纵队，还有湘军何建部正重兵集结于绥宁、城部、泾县，会同一线严密封锁我军去路。你知道吗，敌人的兵力是近20万人呢、啊、如果我们北上救敌，势必上当，以我军3万疲惫困厄之师去对付1亿代劳的劲旅，这会有好结果吗？简直是以卵击石啊！我不知独立房子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何要一意孤行？
0: 毛泽东一口气说到这里停了停，他激动了，感到意犹未了，又痛心疾首地说道，
1: 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惨痛教训我们太多了。去年10月，咱们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1年，牺牲了我多少同志，流了多少鲜血，最后连个地盘也保不住，
4: 来了个大搬家，弄到现在这步田地。
0: 王稼祥生气地说，
5: 真是乱弹琴，都是李德在那里瞎指挥。
0: 由于激动，王稼祥腹部的伤口感到阵阵剧痛，因弹片洞穿了他的大肠，牺牲路上只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进行排泄。生气之下，橡皮管牵动着未愈的伤口，感到阵阵钻心的痛楚，浑身沁出了一阵汗来。他紧咬牙，从身上摸出一小点乌黑的鸦片烟来，一口吞下。不多会儿功夫，他身上的痛苦便好了一些。这鸦片有麻醉的性能，可以抑制中枢神经，起到暂时的镇痛作用。突围出来，因药物奇缺，王稼祥常常吞食打土豪弄来的鸦片以减轻他的伤痛。由于长期吞食鸦片的结果，及至后来他竟然染上了鸦片的烟瘾。毛泽东看见王稼祥非常痛苦的样子，说道，
4: 老王，我不打扰你啊，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0: 于是他俩又默默地前行着，翻过一个垭口，部队走了一段崎岖的山路，接着又下到一条深谷。毛泽东感到浑身相当的困乏，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起来。王稼祥在担架上睡了一会儿，他明显的感觉要好一些，这比黄豆还小的一粒鸦片竟然解除了他难言的苦痛，真是神效。毛泽东对他说，
4: 老王啊，这几年我感到咱们的路子不大对头啊，有好些问题实在想不通。
0: 王稼祥看了毛泽东一眼，大声地说道，
6: 老毛，咱们应该开个会，把李德轰下台。
0: 毛泽东智慧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心想王稼祥想的与自己想的不谋而合，同时为王稼祥思想的转变暗自高兴。
4: 对，老王，咱们是应该开个会，检讨一下以往的战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错了的要坚决纠正。
0: 王稼祥凝视着毛泽东严峻的面颊，点点头。毛泽东用深沉的目光审视着王稼祥，问道，
4: 罗夫最近如何呀？要开好会，必须要争取一些同志的转变，如果党中央多数人不转变，会无法开哟，即使开了也不解决问题啊。
0: 王稼祥回答说，
6: 我可以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洛普我了解，近来他也很苦闷，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也很不满。前两天我就听洛普说过，再像这样下去不行。
0: 毛泽东莞尔一笑，
4: 杨理论若不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也难指挥红军打胜仗啊。
0: 王稼祥歉然地说，
6: 这个我有教训。
0: 毛泽东说，
4: 可是至今有的人啊仍然执迷不悟。
0: 王稼祥有点愤怒了，
6: 是啊，李德就是个顽固派，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自己什么都对，别人的意见很难听进去。
0: 毛泽东严肃地说道，
4: 老王，目前高级干部中思想有些紊乱，是需要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有的人错把真理当谬误，反而把谬误当真理，我看不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要胜利，苏维埃革命要成功难呐。
0: 王稼祥在担架上转换了一下身子，关心地问毛泽东，
6: 老毛，你看目前咱们应该怎么办？
0: 毛泽东肯定地说，
4: 只有改变进军方向，取消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乘黔中空隙进兵贵州。
0: 王稼祥若有所思地说道，
6: 嗯，看来应该这样。刚才我接到通知，野战军到了通道县城，要我参加军委会议。老毛，你把这个意见带到会上，让大家讨论讨论。
4: 好。
0: 毛泽东断然说着。

0: 咋办？这孩子跟他娘一样犟。
1: 柳叶说，
0: 啊，这个柳月跟孩子讲这些干什么？这叫咱们今后怎么养他？
1: 李松泉无奈地说，
0: 那也得养啊，总不能把他推给组织吧。纪元龙啊纪元龙，我算是栽在你手里了，追呀、啊！
1: 周少川把静军追上了。周少川说，
0: 静军，你跟着他们走吧，他们是特地来接你的。
1: 静军说，
2: 我不跟他们走。
0: 他们是你的姨姨和姨父啊，
2: 他们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我娘。
1: 李松泉上来一把抱住静军说，
0: 小子，你胡说些什么，走。
2: 我不。
1: 静军在李松泉怀里又踢又踹，李松泉走下渠堤，把静军一下扔进小车里。李松泉说，
0: 你给我坐好，我打了这么些年仗还制服不了你这么个小子，开车。
1: 车轮飞起积雪，开上公路。小车里，柳叶搂住静军说，
0: 静军乖，要听话，不要惹你姨父生气。
1: 静军倔头倔脑地挣脱开柳叶搂着他的手，闷闷地堵着气坐着，看看手上捏着的鸡蛋，想了想，又把鸡蛋放进了口袋里。夕阳染红了积雪，小车开到厂部，开到李松泉家的门前。李松泉和柳叶把从柳月家收拾出来的东西从车上拿下来时，静军趁他们不备跳下车拔腿就跑。柳叶喊，
2: 静军静军。
1: 杨自胜刚下班回家，静军从他的裤腿旁嗖地跑得没影踪了。柳叶追上来看看杨自胜，怨怒地喊，
2: 静军。
1: 李松泉也赶上来，咬牙切齿地说，
0: 一头小倔驴。
1: 杨自胜问，
0: 咋回事？
1: 柳叶说，
0: 全是他妈给他灌输的坏思想，将来怎么办呢？
1: 李松泉无奈地说，
0: 政委，我担心这孩子在我们家待不住。
1: 杨自胜说，
0: 快去找回来，他不在你们家待，到谁家去待？送给别人？你李松泉就这觉悟？他可是你们的亲外甥呢，快去找吧。
1: 李松泉和柳叶一脸的怨气。毡房，柳月躺着还没醒，温俊峰也在。

发烧，盖着皮大衣靠在床边，柳月在呻吟。温俊峰闻声爬起来，但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外面风雪交加，温俊峰艰难地睁开眼，爬起来倒了碗水。温俊峰拿勺子给柳月喂水，他眼一黑又歪倒在地上，碗里的水洒了一地。欧君明走进毡房，后面跟着一位提着红十字药箱的医生。医生在给温俊峰打针，温俊峰一连串的咳嗽。欧君明把医生送出毡房，医生对欧君明叮嘱了几句话，欧君明不住地点头。

0: 俊峰的烧退了，醒了过来，可还是咳嗽。欧君明倒了碗奶茶给他。柳月醒过来了，他惊奇地看着温俊峰，又看看欧君明，他什么都不记得，好像自己刚从娘胎里出来一样，但话他听得懂，也会说。温俊峰和欧君明看着醒过来的柳月，朝他笑笑。温俊峰把手中的奶茶递给他，柳月饿了，接过奶茶碗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温俊峰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柳月摇摇头。温俊峰说，家住哪儿？柳月又摇摇头。温俊峰奇怪地看看欧君明，欧君明从他迷惘的眼神中感觉到了什么。欧君明说，姑娘，侬想一想，侬是怎么掉进渠里的咯？柳月又摇摇头，他极力想回忆些什么出来，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忍不住哭起来。欧君明看着柳月在沉思着什么。欧君明说，姑娘，以前的事你记得什么？只要说一件就行，一件就可以了。柳月摇摇头说，
1: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欧君明似乎明白了，说，
2: 哎，命是活下来了，可能记忆全丧失了。
0: 温俊峰说，
3: 啊，这怎么可能？
0: 欧君明说，
2: 哎呦，人的脑部受到强烈的打击之后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些人只是暂时丧失记忆，但有些人却会长期丧失的。
0: 温俊峰在毡房外烧着雪水，他把热水倒进脸盆里。温俊峰把热水端进毡房，他说，来洗洗吧。柳月感激地朝温俊峰点点头。温俊峰走出毡房，把毡房门拉严实。柳月脱光衣服，在慢慢地擦身。他微皱着眉头，仍想极力地回忆些什么出来，但仍什么也想不起来。泪又从他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傍晚，杨自胜和李松泉各自从办公室出来。杨自胜说，
4: 参谋长，这几天金军这小子怎么样？
0: 李松泉苦恼地摇摇头说，
4: 哎，不着家，一清早就不见人影了，到天黑透了他才回来，抓一个馍吃，再喝上一碗水就睡觉，不跟我们说一句话。
0: 杨自胜皱皱眉头，摇摇头，叹口气。清晨，温俊峰坐在毡房外一头母牛边上挤奶，仍不时地咳嗽。毡房里，欧君明在向柳月诉说着温俊峰救他的经过。温俊峰爬下渠堤，躺在冰面上，把他翻到自己背上。浑身湿透的温俊峰背着他，赶着羊群往毡房走。温俊峰发着高烧，给他喂水，晕倒在地上。柳月听着，眼里含着感动的泪。温俊峰的咳嗽声从毡房外传来。温俊峰提着小奶桶走进毡房，柳月迎上去接过奶桶，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夜，禁军溜进家门，到厨房间的馍筐里抓馍，但馍筐是空的。红霞探出头来说，
5: 禁军哥哥，我娘说你不按时回家来吃饭，就不给你留馍了。
0: 禁军说，
6: 你不留我就不吃。
0: 说着走向自己的小床。禁江说，
7: 我娘说了，你小小年纪仇也记得太没道理了，你爹不是我爹害死的，那全是你娘太小心眼才对你这么说的。
6: 不许你说我娘，
7: 你娘就是小心眼。
6: 你再说一个看看。
7: 就说我还怕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
0: 禁军扑上去打禁江，两人扭打成一团。柳叶冲进来拉开架，气恼地说，
8: 禁军，你再这样我养不了你。
0: 禁军说，
6: 我就不想

0: 你们家待。
1: 柳叶也气恼透了，说，那你就从我们家滚出去，是死是活没人管你，
0: 走就走，我不会再进你们家门，我娘本来就不让我上你们家来。
1: 禁军冲出门外，柳叶伤心的流泪骂，你个小孽种，饿你几天你就知道是啥滋味了。冲出来的禁军一头撞在杨自胜的大腿上，被反弹在地上，杨自胜也朝后倒退了两步才站稳。杨自胜看着倒在地上的禁军笑了，杨自胜说，
2: 嘿嘿嘿，小子你可真有劲儿啊。
1: 禁军一咕噜爬起来，杨自胜一把抓住他，
2: 禁军，都快半夜了你还往哪儿跑？
0: 反正我不在他们家住了。
1: 说完挣脱了就跑。杨自胜朝奔远的禁军喊，
2: 禁军，这么冷的天你要到哪儿去？
1: 但禁军一眨眼就在黑暗中跑得没影了。李松泉家，李松泉与柳叶神色沮丧地穿着棉衣。杨自胜敲开门说，
2: 快去找啊，这么冷的天会冻坏的。
1: 李松泉说，
2: 杨政委，对这孩子我真的没办法，要不没有余地，现在是找孩子要紧。
1: 夜风抖落着树上的雪花，杨自胜着急地找着走着喊着，
2: 禁军，禁军。
1: 禁军躲在林带里看着杨自胜从他身边走过，禁军怯怯地跟在杨自胜后面。夜深了，杨自胜含着泪喊着，
2: 禁军快出来，别躲了，这么冷的天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对得起你爹你娘啊。你要不肯跟你大姨过，你跟我杨伯伯过还不行吗？禁军。
1: 听到杨自胜喊声的禁军抹着心酸的眼泪，却仍远远地跟在杨自胜后面，他怕杨自胜又会把他送回他姨家。杨自胜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打电话，杨自胜说，
2: 值班是吗？请找两个警卫到我家来一下。
1: 禁军已经站在杨自胜家门口，身子贴在门框上，又冷又饿，全身发抖。杨自胜从凳子上站起来准备出门，他打开门看到站在门口的禁军，禁军瑟瑟发抖，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哆嗦着说，
0: 杨伯伯。
1: 杨自胜一把抱住禁军，喜得热泪横流。杨自胜又打电话，
2: 警卫不用来了，请到伙房让值夜班的炊事员送盘炒鸡蛋一碗热面条来。
1: 杨自胜又把禁军拉到身边，突然鼻子嗅了嗅，又推开他说，
2: 你身上什么东西这么臭？
1: 禁军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压扁并且已发臭的鸡蛋。杨自胜说，
2: 这么臭的鸡蛋你还藏着干嘛？
0: 这是我留着想跟娘一起吃的，这鸡蛋就是你烧给我们的，
2: 快扔了吧，伯伯这儿有鸡蛋给你吃。
0: 不，我要留着，这是娘给我煮的。
2: 小子你小小年纪心好沉呐，今晚你就住在伯伯这儿吧，啊，明天再回去。
0: 不，反正我再也不回到他们家去了。
2: 你的意思是想同伯伯一起过了？
0: 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2: 啥？这话你听见了？那你怎么不叫我，让杨伯伯急得一路好找？
0: 我怕你骗我。
2: 你小子，杨伯伯啥时候骗过你？
0: 我就跟你住了行吗？
1: 杨自胜的眼睛湿润了，说，
2: 行，反正伯伯是个老光棍，有你这小子陪着也行。不过我得给你大姨和姨父打个电话，这鸡蛋是你娘煮的，伯伯也给你好好的保存下来好吗？
1: 禁军点点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3集。

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陈小江出席集中反馈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强调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着力守护群众安康，增进民生福祉。
4: 薛斌在二师铁门关市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5: 兵团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全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4: 今天的幸福甜蜜十六子专栏，一起聆听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马建军扎根风口戈壁守护国门的故事。
5: 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 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1日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1: 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 陈小江强调，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 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 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隐喻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遵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0: 8月10日至11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二师铁门关市，实地督导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调研经济发展、就业、防汛抗旱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薛斌来到二师烟企医院，详细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清单，逐项核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他强调，要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举一反三，畅通生命通道，深挖同类隐性问题，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管控，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薛斌深入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纺织化工企业，仔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构建责任闭环，强化督导问责， 做到防在前、查在前、改在前，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薛斌认真听取企业经营和吸纳就业情况汇报，希望企业用好机遇，发挥优势，做强做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0: 要求各级各部门继续优化社企服务，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就业扩容提质，为更好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提供强有力支撑。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学兵深入21团8连，登上开都河段防洪工程坝体，详细了解当前水位、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情险情，完善预案、常态演练，落实临灾校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打好灾害防御的主动仗。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保障农业生产和职工群众生活用水，更好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薛兵实地了解轮胎产业园发展规划和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深化兵地协同，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实现兵地优势互补、设施共享、文化共融、民生事业联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增值、职工群众增收。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开放、投资促进、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全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特约记者刘乐平、古丽米拉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2: 我现在是在一带一路文商体项目1期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预计8月底呢整个项目将完成外立面的施工，9月底呢将竣工验收。
1: 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位于12市常州街片区，紧邻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项目总投资8亿元，作为12市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旨在打造全疆首个以丝路文化加巨型机械装置为核心的沉浸式文商旅乐园。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年接待客流量158万人次。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1期项目经理庞永亮：
3: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1: 今年以来，12市锚定招商引资主攻方向，推动各项招商任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12市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宾豪：
4: 上半年呢，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12市毗邻首府的这个区位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1: 50双河市招商引资步伐稳健，在位于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机黑小麦全谷物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电控调试、生产线校准等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投产前的试生产运行。依托50双河市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5: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1: 今年上半年，50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形成实物量23.2亿元，同比增长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5.24%。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项目签约落地转化效率有效提升。在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全自动电梯门加工线全速运转，

0: 机械臂精准完成折弯冲压组装等工序。作为11时重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公司主要研发乘客电梯、商场扶梯、载货电梯等，拥有2条深加工生产线，年产量3000台。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负责人柳全和：
1: 海外的订单是逐步在增，就100多台的海外订单，依托了11时在海外的项目。
2: 大家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合作，从求数量到求质量，11时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高性能导体材料、模块化建筑产业基地等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有效补齐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短板。
1: 今年上半年，11时全口径招商引资实物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 102.5%。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3: 依托15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 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
1: 演练补练，为11时主导产业助力。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各市市深入贯彻落实兵团党委决策部署，以兵团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坚持二三产业并重，持续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上半年，兵团工业招商项目完成率达 64%， 已连续3年超过60%。接下来，兵团各师市将充分发挥开发区投资主阵地作用，围绕产业发展方向，持续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推动重大签约项目落地，以高质量招商促进高质量发展。
4: 15开好局，起好步。
5: 进入三季度以来，其实胡杨河市各工业企业抓生产、强技改、拓市场、优效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来听70台记者郭雪雪、缪新亮、王梦涵的报道。 位于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红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公司主营金属结构、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销售等产品，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新疆红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江厚：
6: 今年的产值目标是1.2个亿，现在完成了50%。
5: 在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35条化成箔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生产，确保订单如期交付。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普华伟：
6: 每天的产能2万平方米，产值大约在120万元。
5: 为深挖产能潜力，近期公司启动电容器与化成箔两大板块升级改造工程，通过设备扩容优化工序流程，大幅增强供货保障能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实现扩产增效与节能降碳双重发展目标。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约2.5亿元。
1: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强化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引导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7.1亿元，增长5.7%，为全年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奠定坚实基础。幸福甜蜜16子，阿拉山口地处祖国西北边境一线，常年风沙肆虐， 是守护祖国边境安全的重要防线。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马建军接过红星老三班的接力棒，8年来风雨无阻守边护边，清理帮扶各族群众，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专栏，一起聆听马建军扎根风口戈壁守护国门的故事。
7: 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王成祥的报道。我叫马建军，山东省聊城市人， 1984年出生，2003年参加工作，现为 新疆

0: 步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2018年，我们派出所承担了边境一线的管控任务，我就主动申请来到了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我们警务站的日常工作呢，主要维护我们边境辖区的稳定和巡逻踏查，处置个人险情，帮扶过往群众，带领民警护边员管理营区土地，打造戍边绿化，同时挖掘传承本地红色戍边历史，开展红色宣讲，使忠于党、干奉献、战风沙、固国防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向日葵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十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观礼的时候，当时呢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带回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这个46粒向日葵种子，让三粒种子交给我们这个红星这个老三班两个战士的精心种植呵护下呢，这个向日葵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向日葵啊，代表不屈的一种精神，也代表一颗红心，永远向党。兵团职工包括我，来自五湖四海，阿根廷要建设新疆，筑了边境这个地区的安全屏障，守好祖国的西大门，才能带来我们后方的这些万家灯火。一开春3月底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下午5-6级风，啊，这样的持续就不断，再大点可能就8-10级风了。有这个大风口在，必须有我们这些守边的人才能守护好啊我们的这个边境线，守好我们祖国的大门。当初来了以后，看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绿色的植被也没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也是常年大风，为了这个减少这个风的阻力，我们就决定了开始种植。前前后种就可能有20000多棵幼苗，现在成活下来可能总共有8000多棵。挖这个树坑，当时这个手上磨起了好多泡，铁锹把子、石子高啊，干断了这个多少次。因为下面这个全是石头，石头一块块的挖出来之后，你才能把这个树种下去。这个地图呢，我们是由365块石砖向前而成的，365代表一年，日复一日，年复年啊，我们在驻守在里面守护过门，守护家园。我整理挖掘红星老三班历史，也是记录一代代护边人的坚守故事。担任红色宣讲员，给前来参观的人讲向日葵种子的由来，讲61年的戍边岁月。如今的警务站已成为红色教育点位。每年呢有2000多人来这里学习，把扎根戈壁、爱国守边的精神传递下去。我这个眼睛啊，在这块风沙比较大嘛，当时也是那时候年轻刚上来，也没有经验，也不注意，经常的风沙会吹到眼睛里面，眼睛里面也是经常这样揉啊揉，长时间了揉了以后，对我这个眼睛这个眼底形成了伤害。通过检查呢，也是这个眼底病变，我现在有时候看东西呢，前方会模糊，有时这个。看东西这个物体它会是扭曲的，再加上我这个腿关节，因为经常走山路、爬山、下山，对关节的这个损伤特别大，带了一些关节的疾病，走路时间长了疼痛难忍。这里承载着60年的坚守，也凝聚着4代人的不懈努力。当年的3粒向日葵种子落地生根，是年年开花。来到这里的我们也都像向日葵种子一样扎根戈壁，潜心坚守。还有不少前辈把一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我和身边的同事会接过前辈传下来的接力棒，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稳稳守好国门边境，不负一代代戍边人留下的历史使命。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秋粮要稳产，科学田管是关键。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一师各团场围绕复播玉米、谷子、石葵等作物关键节点，科学运筹水肥，防治病虫害，不断夯实农作物稳产基础。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发来的报道。在一师三团，1.3万多亩麦后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拔节生长期，各条田内玉米植株长势齐整，叶片舒展。农业技术人员正指导职工精准水肥调控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王英，
3: 按照复播玉米的生育阶段给大家发农事指导意见，督促大家做好防虫呀、防病呀，加大水肥的精准管理，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复播玉米的产量。
2: 围绕小麦、玉米2吨良田创建目标，三团加大技术指导，针对近期高温，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目前复播玉米整体长势良好。三团8连职工刘林斌，
4: 去年麦子收了之后，我们种的福包玉米收益我要高出个200到300块钱。今年按照目前这个玉米涨势比较可以。
2: 一团今年种植冬小麦3万多亩，在科技加持下，单产总产创下新高。二茬玉米、绿豆、谷子、石葵等作物苗起杆状，长势喜人。在13年复播谷子地，一个多月前播下的谷子长势良好。阿拉尔市祥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飞：
5: 现在我们的小米足高80多公分，争取今年我们的亩产突破400公斤。
2: 一团12年董伟种植的100多亩石葵，在连队农机、用水技术等全方位保障下，长势整体好于去年。董伟增收信心十足。
6: 像今年这个行情，亩产然后平均的话也就是256到300之间。按照去年的行情的话，基本上价格在10块每亩的话，600-700的收入。
2: 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实现了一田两用、一年双收。
7: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超报道。接着从8月11日召开的兵团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6届4次常委会会议上获悉，充分发挥联的优势、商的作用。上半年，兵团工商联推动解决民营企业急难筹判，受理企业诉求1486条，办结率99.99%。围绕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痛点，配合相关部门梳理169个融资项目，融资需求总额66.03亿元，民营企业获得感持续增强。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田雪莲，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9: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黎耕人生》，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五、四、三、二、一，开始。
2: 东北传动系统正常，里头入口深度正常，翻转角度正常。
3: 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什么事啊。哎，郑老师，您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4: 求老天爷保佑没用，我们只能自己保佑自己。
5: 试机完毕，一切正常。
6: 翻转双向超声离，成功了。爸爸，我成功了，成功了。
7: 郑玄同志，请允许我代表兵团，代表农业部门，代表广大农户，向你们表示感谢。
4: 领导言重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郑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71年出生在新疆，跟随父母一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大。

0: 父母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跟在旁边，对身边的农机设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老旧的、充满金属质感的机器，悄无声息地开进了他幼小的心灵。
1: 爸爸，
2: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可真好玩。
2: 这可一点都不好玩啊！
1: 啊，
2: 哎呀，这拖拉机坏了，爸爸得马上修好它。马上就要春播了，要是没有拖拉机，种子就播不下去，那咱们就没有饭吃了。
1: 可是它都这么旧了，有那么厉害？
2: 你别看它旧，它身体里的能量可大着呢。啊，
1: 爸爸，
2: 啊，
1: 长大了我也想学这个，成为像你一样的农机专家。
2: 有志气。不过女孩子学这个太辛苦了，爸爸希望你以后当个老师，当个医生，那样不用风吹日晒的多好啊。
3: 哎，你们爷俩别忙活了，我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妈妈，
2: 哎呀，老婆，哎呦，你刚闪了腰，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歇着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哎
4: 呀，在家我也待不住嘛。
1: 真香。
4: 来来，先吃饭吧，吃完了再干啊。
2: 行，这菜还真不少。
1: 妈妈，
2: 真香啊。
1: 我们不是有拖拉机吗？
4: 啊，
1: 那你怎么还需要下地干活呢？
4: 小仙，你看啊，这地虽然犁过了，但是高低不平啊，我们需要给它弄平整了才好下种啊。就像我们家一样，要干净整洁才住得更舒服呀，是不是？
1: 可是为什么不把它一次性都收拾好呢？你看你和爸爸还有叔叔阿姨们多累呀。哎呀，这么大的地，这弄到什么时候才能弄完？
5: 这都快多了。小轩，你知道吗？咱们兵团刚成立的时候，都是人拉犁开垦土地，那才叫艰苦。
1: 妈妈，你也吃。
4: 好。
5: 现在啊，都好多了。拖拉机把地都已经犁耙好了，只要再用人工来平整一下，这已经省力多了。
4: 你慢点吃。
1: 那要是有一种机器，那一下子就把地整理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就好了。那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 哎呀，
4: 是啊，要是那样的话可太好了。
0: 妈妈累弯的腰给小郑炫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从那天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设计出一种机器，可以把土地一次性的平整好，不再让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受累。高考前填报志愿，郑炫执意要填报农业机械方面的专业，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爸爸的理解。
2: 石河子农学院？不行，这绝对不行。
4: 哎，老郑，你先别激动嘛。
2: 我能不激动吗？我不可以激动吗？
1: 爸，你听我说嘛。
2: 没什么好说的。
4: 哎，
2: 小轩，我告诉你，一个女孩子的一生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时刻，一是出生，二是高考，三是出嫁。你生在咱们家，是生活虽然不苦，但也还是在农场啊。爸爸希望你通过高考走出农场，以后在哪个大城市生活，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4: 是啊，
2: 这多好啊。
4: 小轩，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以你的水平至少能达到400多分，你可以报考医学类或者师范类的学校呀。
2: 哎，
4: 以后当个老师医生，那样多好啊。
1: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机械嘛。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啊，你知道搞机械有多辛苦吗？
4: 是啊，
2: 要画图设计，要策划具体实施方案，还要组建团队反复试验。这，哎呀，跟你说。

0: 不清楚，反正是要吃很多苦的。
1: 爸，既然这么苦，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学机械啊？
0: 我
1: 为什么要到兵团来呢？
0: 我那是响应国家号召，到边疆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1: 那你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就不能参与？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这是很辛苦的。
2: 是啊，
1: 有多辛苦啊？再辛苦，比咱们兵团刚建立时的你们更辛苦吗？那好啊，大家都不上农学院了，那咱们农业还怎么发展啊？
0: 是
1: 爸，
0: 哎呀，
1: 你想看你的女儿吗？你们吃过的苦，我一样可以吃。
2: 老郑，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要不就由着他吧，啊？
0: 我不管了。但是小轩，我告诉你，既然你执意选择农机专业，爸爸知道也拦不住你。爸爸也不指望你将来能干出什么成绩来，只要你自己别后悔就行。
1: 哎，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干出一番成绩来的，为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服务。
2: 好，
0: 你这孩子。
1: 爸，
3: 就这样，郑炫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石河子农学院机械专业，他梦想的小船从此扬帆起航。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个机械厂，他的一身本领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4: 哎，郑炫，我把饭给你打回来了，快吃吧。
1: 谢谢啊，小川。
4: 说你呢，天天不是在工房里，就是趴在桌前画图，连食堂都没工夫去。你说这图又不是现在着急用，你急的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不是师傅交给的任务吗？我呀，就是想把这最后一点搞完它。
4: 哎呀，你啊，你说一个女孩子天天研究这个，比我们男同志还起劲。
1: 你这叫什么话？搞机械设计又不是男人的专利。再说我就是喜欢鼓的这些，
4: 嗨，
1: 而且啊，要是真能设计出为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的机器，你说，那是不是一件还有功德的事？
4: 哎，那倒也是。哎，对了，郑炫，今天工厂里来了一个南疆的农户，说他们那儿农户的土地面积比较小，用大的农业机械设备啊划不来，但是呢，与小四轮配套的这个犁耕设备市面上又没有，就问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一个双滑犁。
1: 他人呢？
4: 走了。哎，这活让谢师傅给推掉了。
1: 推掉了。
4: 谢师傅说了，咱们厂啊以前没做过这种双滑犁。我们没有这样的技术水平。
1: 谁说我们做不了啊？是这活肯定是有难度，但是每一个有难度的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锤炼，要是每次都因为难度太大就放弃了，那我们厂永远只是一个小作坊。
4: 哎呀，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又说了不算，是谢师傅。他
1: 谢师傅呢？
4: 谢师傅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食堂吧。
1: 哎，我找他去。
4: 郑炫
1: 谢师傅，
5: 小郑啊，
1: 哎，
5: 坐下一块吃。
1: 我吃过了，师傅。
5: 哦，
1: 我听说南疆农户那个活儿，您把它给推了。
5: 你是说做双滑犁的是吧？
1: 啊，
5: 他拿过来的图纸我看了，根本就做不了。
1: 哎，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做不了啊？
5: 我干这一行都几十年了，能不能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谢师傅，图纸我们亲眼看到，不过我想难度肯定有。不过咱们厂这种状况，要是不抓住一切机会，那就只能做个配件啊，燃料加工什么的，迟早会被淘汰啊。
5: 哼，你个小丫头片子，竟然给我上起课来了。
1: 不是，
5: 我告诉你，虽然你是农学院毕业的，可你学的那点知识，那都是纸上谈兵，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1: 师傅，我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没打算在您面前翘尾巴，

0: 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双华林，而是成百上千个。
1: 成百上千个？
0: 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您琢磨琢磨，在整个新疆耕种面积是多少，需要这种双华林的农户有多少。
1: 那
0: 表面上看我们就是接到了一个订单，我们要是掌握了生产这种双华林的技术进行批量生产，接下来还会没有买主。它一旦要是推广开来，能造福多少农户啊。
1: 这个我还真没细琢磨。
0: 我觉得我们厂真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我们得想办法呀。要是自己研制农业机械，一定大有前途。咱们兵团新疆这么大，不愁没市场。
1: 自己研制农业机械？
0: 啊，
1: 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这个小丫头还真有想法啊。
0: 既然师傅也同意，事不宜迟啊，应该马上跟厂领导申请经费。
1: 嗯，好。哎，不过这申请多少啊？
0: 这个我觉得先别说得太死。
1: 嗯，
0: 给咱们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并且只保证基本经费，实报实销。
1: 嗯，好。哎呦，对了，我得先出去一趟。老三，
2: 哎，
1: 摩托车借我用用。
2: 哎，
0: 您干什么去啊？
1: 我得把那个南疆农户追回来呀，图纸还在他身上呢。
3: 啊，您慢点。
2: 好嘞。
4: 说干就干，郑炫查阅了大量资料，在那个农户的原始图纸之上进行了全新的设计。经过九版修改，这份图纸终于通过了专家论证，进入实验阶段。
1: 小春，再打一下。
5: 好。没错儿，那，哎呀，这
0: 师傅，
1: 哎，
0: 小春，
1: 哎，小郑来了，
0: 哎，怎么样了？
1: 哎呀，还是不理想啊。
5: 你说真是邪了门了。你说我们是按照图纸一步一步来的呀。哎，你看，悬挂装置、悬挂架、前后离头、现身轮，这都没有问题啊。嗯，可是一运行起来，它就卡壳了。它就，哎呀，这
1: 会不会是图纸出了问题呢？
5: 是。
0: 应该不能，我都反复修改了那么多版了，而且专家也认可了，不应该出问题啊。
5: 哎呀，
0: 再启动一次，我们仔细研究研究。
1: 好，
5: 下
1: 小春，
5: 哎，
1: 再开一次。
5: 好，准备。哎，你看，哎呀，
0: 再开一次。
5: 好，哎，准备。你看，哎呀，这，哎，
0: 谢师傅，
1: 嗯，
0: 您经验丰富，能听得出来卡壳的位置在哪儿吗？
1: 卡壳的位置我听出来了，就在这个翻转系统的位置。你看，这是扎把杆、捏手、卡销，还有扇形齿板，这些部件都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的尺寸制作的，这绝对不可能出错呀。
5: 是，那。
0: 要是零部件的尺寸都正确，那就应该是衔接方面的问题。
5: 我用的可都是最好的机油。
0: 衔接的问题可能不仅仅体现在润滑方面，
5: 哦，
0: 也有可能是设计上的原因呢。
5: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就结合图纸对比实物，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0: 哎，对，
1: 来，
5: 来，图纸在这儿。
0: 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着眼点放在翻转系统上。那你们看啊，
5: 哦，
0: 这里，
1: 嗯，
5: 哦，
0: 这里还有这里，
5: 哦，
0: 这三处衔接的位置加上套管。哎，谢师傅，
1: 嗯，
0: 您觉得怎么样
1: 啊？加套管
0: 啊，
1: 加套管的话是可以卸掉一部分冲击力啊，我看可行。
0: 那

0: 同志们，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双滑犁第一次实验，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
1: 好了好了。
0: 谢师傅，您来操作吧。
1: 不不不，还是让我们的东家来验收吧。单一铁，
4: 喂，
1: 当初是你下的订单，现在理应由你来操作。
0: 啊，对对对，
4: 这是你们第一次试验，我来操作，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呢？双滑犁制造出来不就是让你们使用的吗？
1: 对。
0: 单一铁大哥，试试。
4: 来，那，那好，
1: 这个啊。
5: 好，运转稳定，一切正常，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沙溢提大哥，您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0: 回去以后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
4: 嗯，
0: 你们是出题的，我们是答题的，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你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南疆这边的农村就是土地少，不像你们兵团都是大块土地，可以有大型的农业机械耕地犁地。哎呀，多少年了，我们看着羡慕啊。
0: 很快你就不用羡慕了。
1: 喂，
4: 你们让我们农民用上了这么便捷的机械，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1: 哎呀，
4: 谢谢，谢谢你们了。
1: 不用不用。
6: 双滑犁制造出来之后，在南疆地区广受欢迎。郑炫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决心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查阅了很多资料，得知当时国外已经有翻转犁了，而现在国内的华氏犁只能单向翻伐，翻伐后会产生一条壁龙。小的时候郑炫就想解决这个难题，现在的他和他的设计组掌握了足够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又亲手打破横亘在自己面前的这道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图纸，这个啊，你看一下这个。
0: 对，这边是
7: 很细致吗？
1: 各位专家，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的可调幅和平移的犁架能否申请专利，看有没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呢要发表切实可行的意见，以便早日申请上专利啊！谢谢大家。
0: 这个可以调幅和平移的犁架上面设有调幅平移机构，通过调节这个调幅平移机构呢，就能够改变犁架主斜梁相对于前进方向的夹角和耕幅，以便适应不同鼻祖的土壤以及不同功率的拖拉机。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犁到田埂啊、地边等等这些一般的犁不能够犁到的地方，充分利用了耕地。
7: 哦，这样好。
0: 另外啊，还可以通过横向平移犁架使它和不同轮距的拖拉机配套，这就增加了犁的适用范围。
1: 是的，
8: 嗯，这个好，充分考虑了土地的利用率，解决了一直以来咱们地头地边浪费的问题，可以让农户们又多出一点耕地啊。
1: 对，
9: 是啊，同时呢还可以和不同的拖拉机配套，这大大便利了农户，也省了资金呢、啊、
1: 是的，
7: 是啊，
9: 好啊，不错呀、啊，但是还是要有试验数据啊。
1: 对，
9: 尤其是你们说的不同鼻祖的土壤，这很关键的、啊、
7: 哎，是这很关键。
9: 咱们新疆天山南北土地相差非常大，还是要多做试验的 啊。
1: 是是是是，
0: 这个我们已经在南北疆各个地方先后做了30多次的试验了。
9: 哦，
0: 那这是试验数据。
9: 哦，
0: 请您过目。
9: 好好好。

0: 非常不错，数据非常详细，工作做的可以说非常扎实啊。
1: 是啊，我们这个小郑啊，别看是女同志，你们不知道，她为了一个数据可以待在地里24小时，真是一个工作认真严谨扎实的人呢。交给她的任务啊，比交给我们自己还安全呢。
2: 是啊，
3: 了不起啊！
4: 早就听说了，小郑同志可是你们厂的一块宝啊。
1: 那可不，他给我们厂带来了很高的效益，我们全厂职工都说我们这个设计组啊，那就是我们厂的生蛋机，都是源源不断的下蛋呢。
5: 是，咱们一定要把农机具的研究啊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6: 对，
7: 说的对啊。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移耕人生》。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一切使少安对秀莲和他的一家人很感激，同时也对这个大眼睛的姑娘从感情上开始喜爱了。
3: 亲事定下来以后，少安本来就想及早返回双水村，但一见钟情的秀莲却舍不得他走，一天天的硬挽留着他。少安尽管惦记着自己烂烂包包的家庭，可又拗不过这姑娘的一片缠绵之情，只好硬着头皮依了秀莲的愿望。少安劳动惯了，闲呆不住，就跟秀莲到他家的自留地去劳动。少安营务庄稼的本领立刻就使贺家湾的人赞叹不已，大家都说秀莲找了个好女婿。眼看在秀莲家住了快一个月，少安心里焦急不安，他对秀莲和他一家人说，他再不敢耽搁了，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去。秀莲看再留不住他，就向他提出也跟他回去。秀莲说他去少安家住几天，然后再返回山西家里，等过春节时他就和他爸一起来双水村和少安结婚，秀莲一家人都支持他这意见。少安看没办法拒绝秀莲的热心，就只好同意带他回双水村。本来少安不想这次就把贺秀莲引回家，他知道自己家里没任何条件接待秀莲，旁的不说，秀莲去连个住处也没有，他自己家的人都寻地方住了，让秀莲回去住在哪儿呢？他二妈家也是一恐摇动，而且烂脏的人脚都踏不进去。少安本来想回去安排好了再接秀莲回来，尽管如何安排他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和秀莲从柳林坐汽车一路回来的时候，熬煎得像滚油浇心一样，他不时把心里的各种熬煎对秀莲说个不停。他先不说以后的困难，只说眼前他们回家后就会让秀莲受委屈的。秀莲坐在少安旁边，像工作人一样大方地依偎着他，真诚地说，没住处，你先把我安排在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少安只好咧嘴苦笑了。
2: 回到家以后，全家人高兴自不必说。使少安满意的是，秀莲果真不嫌他的家穷，而且对家里老老少少都非常亲热，甜嘴甜舌地称呼老人。秀莲还偷偷对少安说，
3: 你家里的人都好，光景比我想的也好，你原来说的那样子，我想的要比这烂包的多。
2: 最使少安高兴的是，他弟少平马上就把秀莲的住处安排在金波家金秀和兰香住的地方了。金大婶喜的把一床从未沾身的新铺盖拿出来让秀莲盖。少平安排完秀莲的住宿，还对少安说，
4: 干脆你过去

0: 住在金波那个窑洞里，让我回来住在你的小窑里。少安对热心的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还没结婚，我撵过去住在那里，村里人会笑话的。还是你住在那里，秀莲陆生，晚上你把他带过去，早上再引回咱们家吃饭。孙少安回来以后的当天晚上，就听家里人叙说了村里前不久的偷水事件和金俊斌的死亡。少安很快想到，他得去看看金俊武，要对二队队长表示他的慰问。另外，他还得去见见书记田福堂，向他解释一下自己晚归的原因。接着，他就要开始为春节结婚的事奔波了。困难太多了。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总得要给秀莲扯几身衣裳，也要给人家的老人表示点意思，起码得给贺耀宗缝一床铺盖或一件羊皮大氅。他自己也不能穿着身上的旧衣裳当新女婿，最少得做一身新外衣。同时，按乡俗过喜事，也总得把亲戚和村里的三朋四友请来吃一顿饭。还有呢，他们的铺盖嘞？就是有了铺盖，他和秀莲将来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住在他现在的那个小土洞里吧？这一切把人肠子都愁断了。孙少安为和秀莲的婚事犯了愁，但是愁也没有用，慢慢想办法吧。少安就是这么个家，别说这么大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情也得他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个没完。回家的第二天上午，少安先出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问了他走后这一段队里的生产情况，又向福高安排了下一段的活计。少安说他还要忙几天，让福高继续把队里的事照料上。吃过午饭以后，少安就去金家湾那边找金俊武，以表示他对俊武的不幸的慰问和同情。少安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卷着旱烟卷，挺有精神地望着秋天的村庄和山野。东拉河残留着不久前发过洪水的痕迹，草坡上泥迹斑斑，但这已不是那次偷水留下的痕迹，而是第二天安葬俊斌时的那场大暴雨发了的山洪所留下的。正是这场大雨才多少挽救了双水村的庄稼，豆类作物大部分都已成熟，人们正在地里搜寻着摘那些干枯的豆角，有的干脆连豆腕一起拔掉，背到河床上去连夹敲打。自留地的老南瓜已经摘光了，枯死的瓜腕一片焦黑。麦地里回茬的荞麦虽然早已经卸了如霞似云的花朵，但一片片娇嫩的红杆绿叶依然给这贫瘠的荒原添了不少惹眼的鲜活。白露刚过，山野的阳坡上现在到处都在播种冬小麦，庄稼人悠扬的回牛声像唱歌一般飘荡着。天异常的高远了，纯净的如同一匹浆洗过的青布。在庙坪那边枣子已经红透，在绿叶黄叶间像玛瑙似的闪耀着红艳艳的光亮。少安吸着自卷的旱烟卷，过了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庙坪，穿过这片叫人嘴馋的枣树林。少安正在枣树林间的小土路上走着，路上面的地畔上有个妇女问他，
1: 你回来了？
0: 少安抬头一看，原来正是俊斌的媳妇王彩娥。他不由得心一沉，想对着不幸的寡妇说几句安慰话，但急忙又不知说什么是好。他想了一下，也不能提俊斌的事，就只好问彩娥，你干什么嘞？彩娥不像少安估计到的那样悲伤，她甚至对少安笑了笑说，
1: 我照早着嘞，你二爸给我安排了这个轻省活，你吃枣不？
0: 彩娥

0: 说着就用手摇了摇地畔上的一棵枣树，熟透的红枣子就噼里啪啦在少安周围落了许多。彩娥说，
1: 你都识上，现在这周围没人看见。
0: 虽说彩娥这是好意，但少安心里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没想到俊斌死了才一个来月，彩娥就已经恢复得这么正常了。少安看来不识也不行，就匆忙地捡了一些枣子装在自己衣袋里，说啊，我还忙着嘞，就急忙走了。
1: 当少安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走到学校下面的时候，见他二爸正手里握着一卷子报纸和材料从学校的小土坡上走下来。他二爸先开口给他打招呼说，
0: 哎呀，我忙的还没顾上去你们家，听凤英说秀莲也跟你回来了，好吗？
1: 少安只好停住脚步等他二爸走下来。他二爸走到他面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
0: 我正忙着准备政治夜校的学习嘞，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我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上面号召要在政治夜校好好组织批判嘞。
1: 少安说，
0: 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嘞？
1: 他二爸胸脯一挺说，
0: 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顶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1: 少安心烦意乱，不愿听他二爸背诵毛主席语录，说他要去找一下金俊武，就准备走了。但他二爸突然又有点忧伤地说，
0: 哎，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一顿饭，这是老乡俗，可你知道我家里那个烂坛场，夏天分的一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十个街粮站换成了粮票，说公社通知让他下一批去参观大寨。
1: 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倒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少安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着这个乡规。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他对二爸说，
0: 我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晚上给你送过去。
1: 这位西皇的革命家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孙少安离开他二爸，就径直来到了金俊武家里。二队队长拉住一队队长的手，泪水在那双精明的铜铃般的大眼里涌出来了。少安安慰他说，
0: 俊武哥，你不要再难过了，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这事儿，我今儿个是专门来为你说几句宽心话的。人常说一碗水倒在地上再也舀不起来了。
1: 他还用高小李学过的成语补充说，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 俊武拉着少安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俊武的婆姨给少安倒了一杯开水，亲切地放在他面前，两口子都为村里这个受人尊重的人专门来看望他们而深受感动。少安喝了一口水说，
0: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样商量这事儿的，本来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直接找公社白主任讨论东拉河水合理分配的问题，让公社出面解决。另外就是公社不管，田福堂或金俊山也可以直接去找上游几个村的负责人协商，只要态度诚恳，我不信这两个村的领导人就不通情理。结果这样一搞，水空人亡，还要给人家做检讨。
1: 金俊武抹掉脸上的泪水说，
0: 你当时要在村里就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精明人，想不到自己吃了自己精明的亏，我在大事上不如你。
1: 金俊武老

0: 老婆插嘴说，你在小事上也不如人家少安。少安笑着说，
1: 我也是事后诸葛亮，说不定我当时要在村里啊，比谁都可能冒失嘞，说不定把下山村的坝都给豁了。
0: 金俊武两口子都被他的话逗笑了。少安在金俊武家拉了一阵话，就和他们告别了。当他返回到田家哥老这面的公路上时，正好碰上了田福堂，少安就顺便挡住书记，给他解释了自己从山西晚回来的事由。田福堂经过不久前的那场挫折，又瘦了许多，额头上还留着火罐拔下的黑印儿。他笑着说，
1: 这是好事吗？还要你给我解释嘞？你办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值得。
0: 田福堂心里十分高兴，少安找了个媳妇儿回来，这样他就再不要担心自己女儿和少安的关系了。他关切地问少安，
1: 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
0: 少安说，
1: 想春节就办，可你知道我那个家，事儿办得再简单也很难凑合起来。
0: 田福堂立刻说，
1: 不要怕，要粮食你就在大队储备粮里拿，要什么粮食你就盘什么粮食，要多少你就盘上多少。
0: 少安对书记的这个应诺倒很高兴，这总算给他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他说，
1: 这就好了，我正为这事儿犯愁着嘞，我也不敢多借，借下还得还嘛，我借一点够过事情就行了。
0: 少安和田福堂临分手时，书记还一再关切地问，
1: 你有什么困难就言传，我帮助你解决。
0: 现在少安一个人又匆匆往家里赶去，一路上他心想，
1: 我回去先瞒着家里的其他人和母亲商量一下，把家里的白面拿出一升来，晚上给二爸家拿过去，好让他们撑一下门面。
0: 他想到他明天早上还得和秀莲一块去吃这白面时，便又忍不住笑了。
1: 第二天早上，当少安和秀莲坐在孙玉婷家的烂席片炕上吃白面片的时候，少安父亲正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心心事事地抽着旱烟。孙玉厚心里高兴的是，他这一趟来得正好，碰巧金俊海今天刚到家。俊海两口子到田家哥老那面公路上搬东西去了，俊海的汽车刚从黄原路过这里，他们安顿让孙玉厚在家里等一会儿。金波金秀都在学校没回来，因此这个院落现在里里外外静悄悄的，没一点声响。孙玉厚可以在这时间里盘算他怎样开口对俊海说他的难尝事。孙玉厚是为儿子的婚事来向金俊海家开口借钱的。当少安把秀莲带回家门时，孙玉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哎呀，他的儿子有媳妇了，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而且少安带回来的这女娃娃又体面又精明，真是打上灯笼都找不见的好人才。更使老汉高兴的是，女方果真像他弟媳妇贺凤英说的，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这几天尽管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孙玉厚面前，但他老觉得这好像是做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出现在他孙玉厚的面前呢？可这一切又的的确确是事实，而且人家女娃娃主动提出春节就要和他的少安结婚嘞。提起结婚的事，这才使高兴得晕晕乎乎的孙玉厚脑子凉了下来。他马上想到，结婚就得花钱，可他手上没几个钱，又到哪里去转借呢？尽管人家女方不要彩礼，但他不能连几身衣服都不给人家娃娃缝。两个新人的衣服被褥和零七碎八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再说他也不能悄无声息地给少安娶媳妇儿，这是他为自己亲爱的儿子办喜事儿啊。 当年他为自己的弟弟办事，

0: 在那么困难的年月里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现在他为自己的孩子办事，那就是拼着老命，也不能让世人笑话。虽说现在不让顾吹手，但他要备酒饭，带亲朋，把事儿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没钱借，可是办喜事少说也得借200元，这样一笔数字不小的钱，他向谁去借呢？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和少安妈几乎一夜没合眼，老两口高兴一阵儿，又忧愁一阵儿，商量借钱和待客的事。他们觉得放在春节好，把喜事儿也办了，一家人把年也过了。两个人先详细地计算了粮和钱的费用，这两样主要的东西都得开口问别人借。家里的口粮大部分是粗粮，拿不到席面上，当然猪肉不要买了，把自己家里那口猪杀掉。实际上不是不买肉，而是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他们先没顾上考虑向谁家借，两个人先说借钱的事儿。他们约摸全村大概有几户人家能有这笔钱，书记田福堂不好开口，大队会计田海民也能拿得出来，但海民媳妇儿银花连公公田万友都不肯给借钱，怎么可能给他们借呢？金俊武说不定有一点钱，可他拖家带口的，不好为难金家湾的这个强人。金俊山和他儿子金城都有存款，但他们家和这父子俩交情不深，根本开不了口。当然钱最宽裕的是公派教师姚淑芳和她在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丈夫金光明，但由于他们的玉婷斗争过人家弟兄们，结下了仇恨，借钱的事连想也不能想。孙玉厚老两口算来算去，最后还是一致认为只能向金俊海家借这笔钱，但这也够让他们难偿了。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估计这家人不会拒绝的，他们太麻烦人家了。早年间玉婷成家后，他们没地方住，白白在人家门上住了好几年。以后虽说他们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少平和兰香晚上没地方住，还不是在人家那里借宿。再说平时金秀对兰香，金波对少平经常拿吃拿喝的，金波他妈也对这两个孩子没少操过心，两个念书娃娃的制服少安妈不会做，还不是金波他妈在他们家的缝纫机上给做吗？人家对他们这样好，他们又给人家回报不上什么，除过分粮分土豆和一些重劳动活他们能帮上忙外，其余就只是他们沾人家的光了。现在他们又要开口向人家借这么多的钱，而且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还人家，真难开口啊。但没有办法，为了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孙玉厚当晚决定他第二天就去金俊海家借钱，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俊海不在家，借这么大一笔钱，金波他妈敢不敢承担？
9: 钱的事拉完后，鸡已经叫了两遍，但为儿子婚事操心的两位老人还是睡不着。 他们又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扳着手指头计算了半天应带的客人。少安的两个姨家和三个舅家这不必说，婚丧事娘舅亲向来都是上宾，兰花一家、玉婷一家、金俊海一家、大队的领导人、村里和孙玉厚、少安相好的村民、少安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当然还要请润叶，不管人家顾上顾不上回村来。现在孙玉厚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忍不住打着哈欠，等着俊海两口子回家来。他想了半天，准备拐弯抹角地开口向俊海借钱，但又觉得没必要，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弯拐来拐去，最后还不是向人家借钱吗？孙玉厚坐在这里，心里忍不住感慨万端。15年前，他为弟弟的婚事就是这样难缠地到别人门上去借钱。15年后的今天，他又为儿子的婚事来向别人借钱了。庄稼人的生活呀，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改变呢？哎，如果就按现在这样，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稀稠，这光景还会一年不如一年的。庄稼人现在谁有心劲受苦啊？反正一天把工分混上就行了，因为你就是挣命劳动，到头来还不是和耍奸溜滑的人一样分粮分红吗？谁愿意再当这号木脑瓜？
8: 不一刻，金俊海夫妇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家来，搁在旁边窑里，就赶忙过玉后这边来了。俊海很快给他递上一根纸烟，玉后推让着说：“
9: 啊，我还是抽旱烟，纸烟抽不惯，一抽就咳嗽。啊，我刚听秀他妈说，少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
8: 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放在炕边上，挽起袖子一边洗手，一边先提起了少安的亲事。正好，玉后赶紧说：“
9: 啊，就是的，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好女娃娃，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8: 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坐在玉后旁边，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往玉后面前挪了挪，说：“
9: 玉后哥，你喝水。啊，我不渴。女方提出春节就过门来，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儿来。我在路上和秀他妈还说起少安结婚的事儿，估计要办事儿。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你看需要不需要钱？需要的话你就开口，我家里能拿出来来。”
8: 孙玉厚一下子对俊海夫妻俩能这么入微的体谅人的困难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他说：“
9: 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你们就先说这话。哎，我麻烦你们太多了，歪好开不了这口。”
8: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这有个什么嘞，你们一家人一年为我们出多少力气呢？俊海在门外，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山里分下一把柴草我都拿不回来。”
9: 玉厚哥，你就不要难为情，你看得多少钱？300元够不够？
8: 金俊海问他。孙玉厚说：“
9: 用不了那么多，约莫200来块就差不多了。”
8: 俊海马上对爱人说：“
9: 你去给玉厚哥拿200块钱来。”
8: 金波他妈很快就到另一孔窑里拿钱去了。孙玉厚连忙说：“
9: 哎，先不忙，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8: 金俊海说：“
9: 哎，你先拿上，衣服被褥这些东西要提前准备来。哎，粮食怎样？这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我的口粮是定量的，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又没工分，

0: 就那点人口粮，我一年也要在外面买粮给他们补贴嘞。啊，这我知道嘞，粮不要你操心，我再另外想办法。
1: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递到孙玉厚手上说，你再点一点。
0: 这还用点？
1: 孙玉厚把这卷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正准备走，见大队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门。金俊山和金俊海是叔伯兄弟，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平时也从没为什么事争吵过，但俊海家和俊山家的关系远不如和孙玉厚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终究是门中人。俊海每次回家来，俊山都要来看他。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成家托俊海在黄原买个什么东西，他也都热心地为他们办理得妥妥当当。
0: 啊，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就知道你回来了。
1: 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0: 啊，我顺路回家，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哟，孙大哥你也来了。
1: 金俊山扭头和孙玉厚打招呼。
0: 听说少安找了个好媳妇，春节就准备结婚呀。啊，就是的。
1: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
0: 哥，你家里有没有一点余粮啊？
1: 金俊山奇怪地问。
0: 咱是不是你要粮食？有嘞，要多少？
1: 金俊海说，
0: 啊，我不要，你要是有余粮的话，能不能给玉厚哥借上一点？他春节要给少安办事儿，缺一点细粮，我家里没长余的。
1: 孙玉厚没想到好心的俊海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就急忙说，
0: 不要为难俊山，他也不宽裕，我再想别的办法。
1: 金俊山是个精人，他绝不会把话头收回，立刻对孙玉厚说，
0: 看孙大哥说的，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少安办事啊，我乐意帮助他。你怎不早言传呢？你说，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
1: 金俊海把金俊山逼住了，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厚表态。而现在，孙玉厚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看来也不得不向他借粮了。他要是不借，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他只好回答金俊山说，
0: 待客只吃两顿饭，一顿饸饹，一顿油糕，大概得二斗荞麦，二斗软梅子。
1: 金俊山慷慨地说，
0: 啊，没问题，罢了，你叫少安来我家里盘。
1: 当孙玉厚出了金俊海家的门往回走的时候，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现在好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其他事都好办。他想，过两天就让少安带着秀莲到县城去，给秀莲扯几身实心衣裳。孙玉厚一身轻松回到了家里，少安他妈已经开始做午饭，秀莲坐在炕上，正给老奶奶梳头发。要是平时，这位老人家一般都是闭着眼似睡非睡，或者把少平给他买的止疼片从瓶子里倒出来，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数，直到发现一片也没少，才又装进瓶子里。他舍不得吃这药。这两天，老人家忘了数药片，瞌睡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傻笑着看他的孙媳妇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并且时不时高兴地开一把老泪。秀莲有时就体贴地坐在奶奶身边，给她背上搔痒痒，或者把她的几缕稀疏的白发理顺，在脑后挽成核桃大一个小发髻。老太太不时用她的瘦手满怀深情地在秀莲身上抚摸着。少平出山劳动去了，兰香在石歌节学校，现在家里就这三辈三个女人。玉厚问老伴儿：“
0: 少安嘞？”
1: 少安妈正擀面说，在坡底下的旱烟地里。孙玉厚看秀莲在家，他不好给老婆说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就出门找少安去了。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待着寂寞，

0: 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你要理会我们的心情。你是老大，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我们老两口心里高兴，就是把老骨头卖了，也要把你的事儿办体面一些，要不我和你妈心里过不去啊。你不知道，为你的事儿，昨儿晚上我们一夜也没合眼。再说你13岁上回来帮扶我们支撑这个穷家伯业，受了不少苦情，我和你妈都心疼你。现在你要结婚，这是你一辈子的一件大事儿。我们不把你的事儿办称心一些，就是睡在黄土地里也合不住眼呢。
1: 孙玉厚说着就割就在旱烟地里，低倾着白发斑斑的头颅，抹开了眼泪。父亲一席话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父母之心啊，天下什么样的爱能比得上父母之爱的伟大呢？此时此刻，少安再不能责备父母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了。少安强忍住泪水对父亲说，
0: 爸爸，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既然是这样，钱借就借了罢了，我想办法还，只是粮食不要向金俊山借了，我已经和大队说好在集体的储备粮里借一点，现在私人手里粮食都不宽裕。
1: 孙玉厚用粗糙的手掌开去脸上的泪水说，
0: 那我明天再给金俊山回个话，就说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来，就不再麻烦他，人就省了事儿，再捎带着给你也扯一身新衣裳。
1: 父母提起父亲说，
0: 县城太远，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米家镇的布料不比县城差。
1: 孙玉厚说，
0: 哎，那也好。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这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她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她和少安办喜事而怎样奔波和熬煎，她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她自己的幸福之中。秀莲5岁上失去母亲以后，一直是她父亲把她和她姐秀英拉扯大的。他父亲除过劳动以外，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在黄河岸边的干石山里，是收获不了多少粮食的。但他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垮过，反而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宽裕一点。因此，他姐秀英长大后，村里和周围有不少人家提亲事。因为父亲单身一人，他年龄又小，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结果就和本村的常有林结婚了。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就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她天性不爱念书，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由自在。她在18、19岁的时候，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心中已经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但本村和周围村庄他认识的小伙子，他连一个也看不上。秀莲是个农村姑娘，又没机会出远门，无法结识她满意的男人。当然，这不是说她要攀个工作人。不，秀莲知道自己没文化，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就是有工作人看上她，她也不会去嫁给人家。两个人地位悬殊，又说不到一块儿，活受罪。眼看过了20岁，秀莲苦恼起来了。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他提亲事，但这些人他早已在脑子里盘算过了，一个也看不上。他父亲、他姐姐和他姐夫似乎都发现了他的烦恼，先后从侧面转弯抹角地查问他的心思。他干脆给家里人说，周围没他看上的男人。他姐夫对他开玩笑说，那到外地给你瞅个女婿。秀莲却认真地说，

0: 只要有核心的，山南海北我都愿意去。爸爸暂时由你们照顾，将来我再把他接走。
1: 家里人吃惊之余，又看他这样认真，就向他们所有在门外的亲戚和熟人委托，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在外地寻个对象。本来秀莲只是随便这么说说，他并没有指望真能在外地找个合适的男人。他想，一定不行了，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选个人，反正不能一辈子老待在娘家的门上。可是，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个外地人，孙少安。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
5: 辣得香！张琳娜抬头一看，竟然是朱德。

0: 又惊又喜，半张着嘴久久没能合上。朱德回头叫道：
1: 团长来了，走吧。
2: 团长，团长，帮我们一把，帮我一把。
1: 哎，这个不像话嘛。
2: 姐妹们，团长命令我们超过前面的男兵，跑啊。
0: 众女兵跟着张琳娜撒丫子猛跑，很快抢在了男学员前面。男学员抬起大汗淋淋的头，惊讶地看着从他们身边跑过的女生。这些男兵回头看见朱德和刘长旺背着沉重的武器，便马上跑过来帮着分拿。
3: 团长，你这不公平吗？
1: 有啥子不公平吗？啊，难道你们不长力气啊？
3: 长
1: 和他们比赛吗？
3: 啊，好，冲啊，
4: 冲啊，弟兄们，我们找好劲儿啊。
1: 长旺，我们俩也比一下赛怎么样？
5: 团长，咱俩就别比了，我跟您啊慢慢爬呗。
1: 你看不起我呀？
5: 哪敢呀，您是云南讲武堂四杰，川军名将，我哪敢看不起您呢。不过啊，嘿嘿嘿嘿，
1: 就是嫌我岁数大了。好，我今天啊就让你认识认识你朱团长。
5: 团长，团长，哎呀，
6: 加油，
5: 哎，
6: 加油，加油，
4: 团长，
6: 加油，
4: 加油。
0: 刘长旺很快就见识到了朱德的厉害，被朱德远远抛在了后面。朱德跑过张琳娜时，张琳娜瞪起吃惊的眼睛。张琳娜心情激动，带领姐妹们紧紧地追着朱德。大汗淋淋的朱德第一个登上了山顶，他喘着粗气站立山头，伸手触摸天上的流云。一会儿功夫，刘长旺也上来了，他早已筋疲力尽，蹒跚着来到朱德身边，扔掉身上的重物，扑通一声倒在了一块平地上。张琳娜和学员们陆续爬了上。
2: 团长，
7: 我们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8: 胜利了，
9: 胜利了。
0: 大山连续回声，血一样的斜阳照在他们脸上。毛泽东家里，杨开慧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着毛岸英背书：
1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1: 夏姑，赶紧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走，特务发现我们的住处了。
12: 好，我们各自分工，你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岸英呢，快去收拾你和岸青的学习用具。
10: 嗯。
0: 毛泽东、毛岸英答应着进里屋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收拾好之后，毛泽东提两个大箱子在前，杨开慧背着小儿子岸龙提两个小箱子在中，毛岸英背着小包袱，左手提一个小箱子，右手拉着毛岸青在后边跟着。毛泽东说：
11: 莫要惊慌，敌人还没有，我们从后门，敌人进前门，空开的前门砸破了，隐蔽的后门锁上了，我们走我们的路，让敌人找去吧。
12: 我们这就逃命去了，你还这么乐观？
11: 不乐观怎么革命啊？不乐观的日子可不好过哟。
13: 开门，开门，开门！
11: 夏姑，
13: 开门，开门！
11: 你们先走，我断后。敌人已经进院子了，我们快走吧。
0: 一家人急急忙忙走进了一个高墙大院的后门。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仍然在看书，还是那本《曾文正公集》。警卫上来叫他：
14: 报告。
15: 什么事儿？
14: 总司令，您都看了大半天了，也该起来走动一下了。
15: 哎，今天的鱼好，心情好，看书呢兴致也高。你下去吧，不要来打搅我啊。
14: 是。
0: 说到这儿，他的眼睛斜视了一下离他不远的电话机，电话铃响了，蒋介石安了弹簧似的弹起来，书也掉在了地上。警卫员赶紧俯身去捡，

0: 挡住了蒋介石的路。蒋介石生气地推开他，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了听筒。杜月笙在电话里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阵，蒋介石听得额头放光。
1: 好好，还是我庸兄的面子大呀，这个时候还能把他给骗出来。我看共产党想枪可是想疯了呀，不然怎么会赴庸兄的鸿门宴呢？啊，
2: 司令啊，您看啊，怎么处理呢？
1: 庸兄啊，这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2: 总司令，愚兄明白了。
0: 杜月笙给蒋介石打电话时，汪寿华就在杜月笙的公馆里。杜月笙放下电话，汪寿华说：
3: 不好意思，让汪主席久等了。
4: 杜先生，枪是不是被你的人缴去了？
3: 没错，确实是被我的人缴去了。不过汪主席，这枪一旦缴了，要拿回去可就难了。
4: 为什么？
3: 因为啊，枪有可能放在阎王殿里了。
0: 他把茶盖在三彩杯边上轻扣三下，然后又盖了回去。四大金刚见主人发出了抓子令，一起掏出家伙对准了汪寿华。后来汪寿华被四大金刚活埋在了龙华机场旁附近，堵住嘴的汪寿华不能发声，两眼瞪得大如铜铃，死不瞑目。毛泽东一家人逃到一家旅馆，他们走进房间之后，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擦桌子。听到有人进来了，小伙子转身高兴地接过了毛泽东手里的箱子。
5: 是毛委员吧？毛委员，我叫，毛委员，是你啊？
6: 哦，小龙啊，是你，你怎么来了？
5: 毛委员，我是李书记派来的，从今天起啊，我就是您的警卫员、通讯员和服务员。
6: 哦，三大员小同志，我这里啊不要服务员，我们自力更生，不需要你服务。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

0: 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肖龙并没有理会，把毛岸英的东西接过来放在了一个小床上。几天以后，正在收拾屋子的肖龙见毛泽东进来了，高兴地说：
1: 毛元，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2: 几天的时间搬家两次，你肖龙这个两大员啊，功不可没哟。
1: 哎，毛元，你把我的哪个员给撤了？
2: 服务员啊，我们都有手，我们自力更生，不让你给我们当服务员。
1: 那毛元，我是不是哪些地方做错了什么？
2: 哎，小龙同志啊，前天在那个小旅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意思哟。
1: 毛元，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警卫员，您说的话我居然没有记下来，请毛委员批评我。
2: 不称职的应该是我毛泽东，你看看这几天你什么都干，我这基本上
3: 润之，肖龙开饭了。
2: 啊，夏姑啊，这是我们到新家的第一顿饭，有什么好菜呀？
3: 放心吧，这新家里的第一顿饭啊，肯定有你爱吃的。
2: 哦，有红烧肉。
3: 这新搬了家，得添些非添不可的东西，所以没有红烧肉，只有
2: 红辣椒，是吗？夏姑啊，我毛泽东有烟抽，有红辣椒吃，还有我的霞姑，此生足矣了。
3: 说什么呢？肖龙在这儿呢。
4: 嘿，阿姨，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听见呀。
0: 在上海的一间民居内，周恩来正伏在案前奋笔疾书。年轻的妻子邓颖超过来劝他：
5: 恩来，不早了，该休息了。
6: 蒋介石新军阀面目已经昭然若揭，图利已经高悬在我们共产党人头上了，我们的温柔梦该到醒的时候了。
5: 对，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了。恩来，你在想什么？
6: 要不想任人宰割，我们呀就要有自己的军队。
5: 啊，恩来。
0: 周恩来似乎有了新的思路，又埋头疾书起来。在长沙乡下的一个磨坊里，毛泽东穿着打扮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正帮着王大爷推石磨呢。毛泽东一边推磨一边说：
2: 大爷，
7: 哎，
2: 我想起了一句俗语啊。
7: 什么俗语啊？
2: 说磨道里的驴挺鹤呀。
7: 我们老百姓啊，哎，不如那磨道里的驴呀。
2: 哦，此话怎讲啊？
7: 驴还有人喂呢，我们老百姓啊，吃苦受累，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呀。
2: 大爷，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土地，是不是就不会听那地主老财的吆喝了？
7: 怎么可能呢？天生下来就是给地主老财的使唤丫头，怎么可能有土地呢？
2: 大爷，如果农会能跟你分牛分地，你要不要呀？
7: 要呀，就是
2: 哦，大爷，就是什么？
7: 要是我们的农会有枪就好了。
2: 有枪，有枪，我们就不怕财主来反攻倒算了，是不是？
7: 哎呀，你说对了。
0: 毛泽东正要回话时，听到了马车过来的声音。毛泽东见马车上坐着的是杨开慧，吓了一跳。
2: 开慧啊，你怎么来了？
8: 蔡委员来了。
2: 蔡委员？
8: 蔡和森，蔡委员。
2: 哦，他来了。好好好，我们马上走。大爷，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一步了。
7: 杨学生来找你，一定是大事儿，你快去吧。
2: 杨学生，我们走吧。
0: 蔡和森和毛泽东相见分外热情，两个人先是拥抱，紧接着就摆上了围棋。 蔡和森一边下着围棋，一边告诉毛泽东，
9: 蒋介石也太流氓了，他阳奉阴违，在上海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
10: 何三兄，我们该到了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如果再不抓枪杆子，我们这个党啊就没有希望了。
9: 润之兄所言极是，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这个枪杆子专家谈谈关于枪杆子的问题。
10: 一个政党和枪杆子的关系就像鹰和长空的关系。何三兄，你想想看，鹰如果没有长空，它还是鹰吗？
9: 润之兄，你总是能把很深奥的东西说得一目了然。
10: 可惜的是啊，陈独秀是瞎子，没有了双目，一目了然的东西他也看不清楚哟。
9: 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封建皇帝，他一个人啊是说了不算的。
10: 何森兄啊，他陈独秀什么时候听过你蔡和森的话呀？
9: 是啊，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用军队，不要什么枪杆子，我们照样可以得天下。
10: 他这是痴人说梦哟。
9: 润之兄，今天就我们两个，我们不妨畅所欲言。
10: 何三兄，关于我党抓枪杆子的问题，我已经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了，你让我畅所欲言，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必须掌握枪杆子，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枪杆子。
9: 在中央，虽然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极个别人对你的枪杆子理论颇有微词，但是我还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部分中央委员都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哦，
10: 这就对了嘛，没有棋子谈何为帝呀？没有枪杆子，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蛇一样，永远也直不起这腰杆子来。
11: 来来来，吃饭了，两碗米饭，一盘红辣椒，一盘红烧肉。
10: 何三兄啊，这《西游记》里说天宫一天，人间一年，意思是说这天宫啊是神仙过日子的地方，这一快活日子就过得很快，我这里可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啊，这里是人间，吃苦受累不说，还吃不饱肚子，你何三兄只有受委屈了。
9: 好你个润之啊，真是天河难移，秉性难改呀、啊。

0: 这么多年来，你这个锋芒毕露的脾气还和当年一样啊。
1: 何森兄啊，你曾经不是说过吗？说我毛泽东要是改了这个脾气，就不是毛泽东了吗？
2: 蔡委员，我不能改变他，你也不可能改变他的，不和他就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0: 弟妹，是不是我来了才特意上了一盘红烧肉啊？
2: 蔡委员，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1: 夏姑，何森兄可是知道我喜欢红烧肉的，你可要实话实说哟。
2: 蔡委员，润之说的也是实话，不过你不来，这一盘红烧肉他得到月底才能吃上呢。
0: 来来来，润之兄，你可是沾我的光呀。
1: 何森兄，你请，我自己来。
0: 润之兄，我建议你到中央来。
1: 哦，说说理由。
0: 你如果到了中央，我们这些个枪杆子派就更有实力了。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还是留下来继续搞搞研究调查。如果我们都待到中央高高在上，哎，我们啊就会像陈独秀一样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0: 润之兄说的不错，光有思想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1: 同时，我毛泽东入不了陈独秀那位总书记的法眼，与其去呀、与人家总书记吵架，哎，我还不如不去呢。
3: 在江西南昌市的大街上，朱德乘坐着人力车向江西省党部而来，整个街道死气沉沉，往日的热烈氛围荡然无存。转过一条街道，他惊愕地看着一条大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再走又有新的标语出现，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朱德双眉紧锁，朱德乘坐在人力车上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牌子。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枪毙共产党的枪声，还有共产党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朱德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脑袋撞到了人力车顶上。到了朱培德的办公室之后，朱培德面对朱德心里非常难过，他真诚地对朱德说，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上海、长沙、南京、广州一夜之间全变了，听说啊武汉也不太平，玉阶啊，你我兄弟一场，现在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5: 这自古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义之兄我能理解。
4: 我真心感谢你来南昌帮我，玉阶啊，我虽然搞不懂你的什么主意，但我钦佩你的人品，我知道你认准的路是不可能回头的，所以我也不打算劝你留下来，我会永远怀念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日子。
5: 谢谢义之兄。
4: 玉阶啊，前途多舛，你多保重。
5: 你也是，多保重。
3: 朱德被他的话感动，默默伸出手来，二朱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朱德随后默默地交出了手枪和公章，转身准备离开。朱培德叫住了他，
4: 等等，我晓得你，你那点军饷啊都给了娃娃兵，自己每天走路上班，离开南昌去武汉，这点钱呀路上用，不许讲客气。
5: 李师兄，我想在离开之前回教导团看看，给同学们呀说几句话。
4: 好，我陪你去。
3: 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听说朱德要离开，个个眼中含着泪水。朱德激动地讲道，
5: 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今天我和同学们暂时分手，今后仍有相聚的日子。赣江滚滚，黄河滔滔，泥沙俱下，革命是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一定是金子。

0: 比理想更重要。我未能苟同，我今天再次强调，没有正确的理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你的理想是为个人升官发财，那你的选择就必如现今的新老军阀，你的屁股呀就不会和工农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
1: 于杰啊，时辰不早了，跑误了车船。
0: 同学们，时局为艰，前途多舛，看准方向，努力攀登。告辞。
2: 敬礼。
3: 朱德为大家还礼。朱德看到他秘密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正默默地看着他，朱德一语双关，告诉他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员们，还有一些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优秀青年。
0: 同学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前途充满信心。
4: 团长。
0: 张琳娜同学。
5: 团长。
6: 团长。
5: 你不能走。
6: 团长。
5: 团长。团长。我们怎么办啊？
6: 团长。
0: 哎，你们要好好学习，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那一天。
3: 很少流泪的朱德眼眶湿润，但却努力控制。他把朱培德给他的银元拿出来，一一分给大家。朱培德见此情景，也为之感动。而在汉口的大街上，何建部第35军打着清共标语，在大街上进行武装游行。商人打扮的周恩来出现在了人群中，他冷眼看着从他眼前正步走过的队伍，两道剑眉紧锁。这时候，在他对面的围观群众里出现了两张可疑的面孔，他们正四下搜寻着。周恩来沉着地隐身而去。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办公室里，汪精卫正在接听电话。他听了对方的报告之后命令道，
1: 既已出手就不要手软，分嘛就分个泾渭分明，不能让蒋介石全占了先机。不要问什么左派右派，不是国派就是共派，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一个共党漏亡。
3: 他放下电话之后想了想，然后又拿起电话给陈独秀打电话。那时候总书记陈独秀正对与会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张国焘发脾气。
7: 事情是很严重，但仍然有转机的可能，我们推人家一把，人家当然不会高兴。我再强调一下，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他们俩扯在一起。
8: 我看汪精卫和蒋介石确实不同。
7: 何森同志，请继续分析一下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8: 不同在于汪精卫比蒋介石更狡猾，对我们那些死抱幻想的同志有更大的欺骗性。
7: 哼，你伯特同志，你不要只顾吸烟，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表个态呀。
1: 陈总书记啊，我党的行动啊一贯尊崇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啊，我们依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8: 国涛同志，你这是不负责任。既然只听共产国际的，那要我们在这里讨论什么？蒋介石的屠刀已经砍得卷了刃，革命同志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湘江和珠江，我们在这里却无所作为。现在汪精卫的屠刀也高高地悬在了我们的头上，眼下的武汉已经不太平，汪精卫正在积极地调动部队和社会流氓对我们下手，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与之针锋相对还等什么？难道要等到同志们的鲜血把长江再染红吗？
7: 何森同志，不要过分放纵你的情绪。你讲到何建，我正要给你一个自我反省的理由。你看，人家国民党要和我们分家，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由我们来负，是我们很多做法过火了，出格了。何建军长，你的老太

0: 爷都被我们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人家不和我们分才怪呢。
1: 可是
0: 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世界观的觉醒，是人类理想的大飞跃，我们要的是新思想新观念，我们不要军队，不要什么所谓的枪杆子，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可是党内很多同志就偏偏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就比如你何森同志，还有那个毛泽东，这下好了，革命被搞成一团乱麻，看你怎么收拾。
2: 不是一团乱麻，是一片血海。
3: 总书记，汪主席电话找你。
4: 陈独秀一听汪主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跟着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在杨公馆里，王一飞的脸色凝重。
2: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亲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5: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2: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5: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2: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党，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5: 人各有志嘛。
6: 嘿，玉阶兄。
5: 恩来。
6: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5: 4年7个月又23天。
6: 哎呀，
2: 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5: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人精子忍无可忍之下，把那锅头给扔了出去，这下子连隔壁都乱起来了。一片叫骂声中夹着叽里咕噜的乱响，喊着有贼强盗下山啦，拔刀持棍，有的往外逃，有的从窟窿里往这边钻。姓郭的大约头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一手提刀，一手捂头顶，晃荡着又钻回来，指着永琰大叫：他们都是贼，兄弟们，咱们人多，拿下他们请赏啊。一时便听殿外的大锣摔得满街响成了一片：点灯笼上火吧，恶虎村丁们拿了贼祭村神呐。顿时街上也热闹了起来，各户壮丁招呼着，呼喊着护村，叫骂着渐渐近了，鸡飞狗跳的，似乎满村的人都涌了过来。眼见就要吃大亏呀，人精子急得通身冒出汗来，见王尔烈拧着眉头兀自想主意呢，永琰还在强作镇静，煞白着脸叫着：叫他们来，叫他们都来，敢造反吗？惠儿还忙着跪趴在炕上，死命地拽着行李搭子。人精子听得清爽，外头的兵已经跑步包围着房子，他真是急了，一跃上床，从行李搭子里边抽出了乾隆赐给永琰的短枪和那串黄蛇似的枪子弹，一兜捧给了永琰，急急地说着：这里不比黄花镇，36计走为上，也带上这个，他两个跟着我断后，有拦着的把瓷杯放放，冲他脑袋瓜子就开火。那锅头还站在围脖窟窿口，愣愣地看着他们张莽，此刻才醒过神来，跺着脚扯着嗓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大声叫着：堵住门啊！砰，一官方文书还在，这才放下心来，紧擦了一把自己的脸，蹲了身子替永琰拍打身上的灰土，拨剃头发里的苍耳子、钩针草之类的，说道：王老爷好歹也收拾收拾，这山上感情有霉，怎么您弄得跟灶王爷似的？说着又看一眼永琰，低头吭哧地笑着。永琰和王尔烈这才留意对方，也都掩口葫芦笑着，却也无可收拾，只用袖子擦擦脸，替早街拍打灰土而已。听见村里边有了动静，永琰笑着说道：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顿饱饭歇歇，弄清楚我们在哪儿才好打算。我这阵子

0: 饿上来了呢。王二烈说，那边有人出来打水，村里有炊烟就有饭，十五爷咱们讨饭去。慧儿指着下山路口一家说道，
1: 我看清了，那一家人家烟冒得早，就去他家，要再有什么凶险，逃着也方便些。
0: 他替永琰把枪子弹掖进挂襟里，系在腰带上，又说，
1: 爷把枪掖袍子里，这么着进人家一见您就吓得咋呼起来了，可怎么好。
0: 一时间收拾停的，慧儿看看仍旧不成模样，却也没办法，只好说，
1: 进了人家有针有线就好弄了，趁着人少咱们叫门去。
0: 说罢三个人往村子里走，一见炎炎红日冉冉升起，眼鸡蛋黄似的被云海拖着，淡淡的日色映过来，已微有一丝暖意。村里的水井靠着道场西边，有两个人慢悠悠地用扁担白桶打水，听见狗叫声，只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又低头打水，没有人过来啰嗦。他们小心翼翼穿过稻田，踏着池塘上的冰上了岸，直接到了东首第一家。那门是精柴编的，院墙也是柴编，轻轻拍了两下，连墙都一阵摇晃，就听院里一阵鹅叫，一个老太太的声气隔着门问，是谁呀？慧儿看了一眼王二烈，回答着，
1: 我们是过路的，夜里遇了劫道的，逃到这儿，大娘行行好，留我们吃顿饭。
0: 里边的老太太没答话，却有个小孩子声音响亮地喊着，
2: 太婆，是过路的，要在咱家吃饭。
0: 三个人这才知道老太太中听，听那老太太咳了一声说，
3: 谁背房子走道呢？石头，给客人开门。
0: 小石头答应着窜跳出来，轰撵了鹅这才打开门，却是个七八岁的小把戏，捅着个大棉袄裹了全身，仰着头上的朝天角，眨巴着眼睛打量眼前的两男一女，半晌回头叫着，
2: 他们从凉风口过来的，真的遇了山王爷了，进来吧。
0: 老太太正在屋门口摘菜呢，已经站起身来，屈着眼看着三个人说道，
3: 躺屋里坐吧，水已经烧开了，石头给爷台们沏茶，他爷打水去了，一会儿回来下米做饭。哎，出门人不易呀，不是逼到死路上，谁肯夜里走凉风口呢，不易呀。
0: 念叨着由三个人坐下，他仍旧摘着干菜。

0: 乐观向上心。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这是三间低矮的茅草房，全都用板石叠起来，泥皮封得严严实实。因为朝阳又在村口，并不显得狭窄潮暗。宽大的院落里，连鸡笼、鹅屋、牛棚都是石头砌的，墙边垛得高高的都是柴绊子，扫得一根草节不见。柔和的阳光几乎从东边平射进屋，石桌子、石墩子、石头神案子、石头神龛静静地晒在那儿，一落座就觉得心里踏实平安。永琰见石头忙着在东间灶里添柴加水，找话问了：“老人家贵姓？”“
4: 啥？”
3: 辉儿大声说了：“
4: 你姓啥？”“
5: 哦，俺姓石，石王氏，他爷叫石栓柱，打水去了，一会儿回来。”“
4: 您老多大岁数啦？”
3: 这一下子老太太听清了，叹息了一声说：“
5: 99了，该死了，棺材板都放朽了，坟坑也刨好了，老不死，老不死，越老越不死，阎王不收。”哎，
3: 三个人听了惊异地对望了一眼，这石王氏怎么瞧也过不了80，想不到这么高寿。小石头端着大茶碗，每人上了一碗茶，笑嘻嘻地说道：“
4: 野茶，山里头的黄芩叶子做的，喝吧。别听我太婆的，她今年111了，明年你再问，她还是99。”
3: 三个人不禁相顾骇然，却是谁也不相信。王尔烈屈指算了算，大声问道：“
5: 吴三桂你知不知道？”“
6: 吴三桂呀，知道知道。”
3: 老太太别着凹陷的腮，细心地掐掉一根野菜根，嘴里边喃喃地说着：“
6: 还有耿王爷、尚王爷、齐反呐，遍世界都是兵，一亩地要交5斗军粮啊。那年我17，刚出阁，他大爷爷还没出世啊，那世道不好，一斤盐要1斗米换，豆腐涨到7文钱。我坐月子只吃了1斤豆腐，红糖也没有，造孽呀。我活了99岁，再没经过那年月。”
3: 他说的正是开国之初的三藩之乱。这的的确确是110多岁的老人了，事件都记着，年头活乱了，仍旧固执地认为自己99。民间原本也有些忌讳，三个人听他絮到早年，脸上不禁莞尔。趁他说话，惠儿找石头要来针线，站在永琰身后连补衣裳。过了一会儿，石头爷爷也回来了，他本人并没有挑水，

身后跟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肩上压着水担子。这老汉看去有60多岁，身材不高，瞧着憨厚壮实，走道石板地是咚咚作响，小石头欢蹦乱跳迎上去喊七叔，帮着掀缸盖，又嚷着：“爷，来客了，打凉风口夜里过来的。”老栓柱直冲三人笑了笑，却对壮年人说：“山娃子，过你四婶屋里，就说有客，叫他烙几张煎饼送过来。跟石头二哥说，太婆这有客要碾米，驴不能下山拖延，明个再下山吧。”壮年人往缸里倒水，嘴里答应着，也对三个人一笑就走了。老栓柱这才说道：“白桶不小心脱钩了，井边都是冰，就叫他七叔帮着捞上来了。嗨，我也快不中用了。”说话间，老汉搬出饭来，是煮熬的焦黏的玉米栗子粥，加的黄豆、红椒、酸菜、咸黄豆、盐条、红白萝卜，炒甘露豆角，都用大的出奇的老粗瓷碗盛的杠尖儿，流出的小米棒子面窝头金黄金黄的，小的也有拳头大小，还有一把洗净了的葱，一碟子豆瓣酱。虽是山农粗饭，倒也琳琅满目的，大冒着热气。三个人连惊带吓奔波了一夜，早已经饥肠辘辘，看这桌饭菜都眼睛里边冒火了。一时又见个壮年妇人端着一骡子煎饼过来，焦黄喷香的，更是撩人馋虫，却都矜持着拿客人身份。老栓柱却不习惯待客，见那妇人要走，讷讷地说了：“他四婶儿，你也来坐，我吃过得赶紧上山，山上下着夹子呢。”那妇人也就不客气，家家常常地坐了，笑着说：“三哥就这样，见生人就出汗，来，跟自己家一样，吃不饱怪自己了。老祖宗，你还是一味萝卜，我烙的饼加葱花香呢，来一张。”说着他递煎饼，老太太却推开了：“你别管我。”永琰取过饼，卷了葱，学着慧儿的样抹了酱，咬了一口，香，果然是好。那四婶笑着说道：“果然，原来这个饼在你那块叫果然，这个名真排场。”众人听了都是一笑，于是众人边吃边笑，也亏得了四婶干练麻利，口齿便捷，加上小石头叫得满桌热闹，闲话里打问，才知道这村子就叫凉风口，九户人家都姓石，石王氏就是这村的老祖宗，由各家轮月供饭，衣服用具都是祠堂对份子养他。从凉风口下去10里山道，沿途还有2个村子，都是石家子孙，有新鲜饭食猎物，也都要孝敬这老太太，因为山太高，官府征赋只征到下头2个石家村，凉风口并没有征赋征税这一说。四婶说：“我才嫁上来，成天的哭，说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儿的，算倒了8辈子血霉了。后来看看，没有里长，也没甲长，没有半夜里拍门打户的，催粮要租子的，扒房子揭瓦要账的，种菜吃菜，种粮吃粮，吃米有碾房，石头炸房能打油，除了下山拖延，什么也不缺。我哥上来看看，说上哪儿找嫩好的地方，带着鹿角虎骨下山去了。我看着他走，哭着哭着想起他的话，又扑哧笑了。嗨，就是想我爹我娘，也想逛逛集，看看戏什么的。”石栓柱听他絮叨，扒着碗底的饭，硬撅撅地说了一句：“知足吧。”

0: 永远只是笑着听着，矜持着但毫不犹豫地喝粥，吃了煎饼又吃窝头，加了豆角又加萝卜，只觉得样样都好。王尔烈又问这山里及山寨上的情形，又问县城多远，四婶用筷子迎门指着远处，你瞅啊，那儿就是龟蒙顶，下头是山神庙，再往南就是平邑城。听上来的货郎蛋说，公寨主吃错了药，起反了，还有个叫王什么的，是军师，端了平邑城。永琰问，平邑有多远？四婶回答，下山十里，上山十里，二十里。凉风口上头也有寨子，那头圣水峪也有寨子，都只有百十号人，也常打我们这儿路过。听说是各寨都封寨封山了，这时候都怕招了官兵来打，不劫道的，你们怎么就遇上了？永琰笑而不答，问道，你们离山寨这么近，难道山大王们不来打劫？石头在旁边大声说了，他们不劫我们，还给我糖豆吃。老栓柱说，人家讲究个兔子不吃窝边草，那都是些可怜人，山底下抗租或者偷了人家抢了人家，官府里逮人待不住上山来的。四婶说，是了，这道上规矩劫财不杀人，山底下老财才怕他们，有绑票上山宁死不出一文钱的也要撕票，别说土匪，那还是个人，就是这山上老虎豹子有一口吃的也轻易不伤人的。我就见过几回，嘴里衔着只兔子，看你几眼，猫喊老鼠似的就躲开了。我们这村里晚上要放只羊出去，大畜生来了紧着它叼走，它愣不伤人。永琰已经吃饱了，放下碗叹息着道，这个村子有意思，苛政猛于虎，大婶算是给李记下了个注脚。王尔烈抹着嘴笑着说道，好是好，都这样朝廷就争不上钱粮了，粮源虽美不是久留之地，吃饱了我们下山去。惠儿就拔下头上的钗捧给了石王氏，笑着大声地说，
1: 老寿星，这个孝敬您老了。
0: 石王氏接过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又还给了惠儿，
2: 吃饭不要钱。
0: 栓柱也说，
3: 不要钱。
0: 起身摘下墙上挂着的短把毛子说，
3: 我上山去了。
0: 那四婶说了，你们是遇难人，接钱我们成什么人了？这村里上来的货郎子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买货不买货我们都当客。王尔烈见石头滴溜溜一双眼睛看那银钗，笑着说，你们不收，石头收了，要不过夜儿给我们带点粮下山，足成你们的情了。取过钗子塞进石头的手里，石头瞧稀罕似的，小手捏着看了半天，放在石桌上大声说，
1: 秋里我爹带我上集，在恶虎村见过这玩意儿，我爹说等我娶媳妇儿给我买。
0: 说的众人都笑了，石头窜起身蹦跳着出去，一边喊着，
1: 我去背驴到碾房碾米。
0: 当下四婶和惠儿刷碗刷锅，永琰和王尔烈低声记忆，凉风口村离凉风顶土匪寨子只有五里山路，无论如何不是安全之地。看情形福康安已经兵临龟蒙顶，人精子一时失散，又难以和福康安联络，这里土匪封山也只是观望风色的意思。福康安一战不能打下龟蒙顶，土匪们就都会轰起造反，那就

凶险得很了。又和四婶搭讪几句，知道城边官军只是龟缩，没有敢弃营逃跑。山下十里接官亭还有个小驿站，这就定下决心下山和福康安联络，就在县城附近隐蔽驻节，调停调度。正说着，小

医生商量事情，跟着石头进来，驴已经拴在了门口。那小石头却是麻利，也不带王勇二人动手，牵着驴就套上了年杆，二人帮着摊了稻子，只一会儿的功夫就停当了。可啥作怪的，任凭小石头扬鞭抽肚子打腿，二人在旁边吆喝，瞪眼是无计可施。恰巧四婶和慧儿一个端簸箕一个提口袋赶来，四婶笑着说了，怎么不把眼蒙起来呀，把他眼睛蒙了他就走了。永琰和王尔烈不禁诧异，这是什么道道。见石头小手蒙了眼，迟疑着也用双手蒙了眼，但是听不到驴推碾子的声音，只听两个女子咯咯地笑着，仿佛笑得站不住了。永琰二人放下手来，只见四婶提着簸箕弯腰笑得没了眼睛，慧儿手里握着布袋蹲在地下笑软了，连气儿也透不过来。好半天慧儿才换了口气儿，指着驴说，四婶说的是驴，把驴眼睛蒙起来他才转碾子呢。两个人这才大悟，不禁是放声大笑。堪堪的碾好了米，布袋子收了口，回到石王氏宅里，四婶给他们装过物件，山里人厚道，除了一小袋子米，另外还有个布袋，风干羊肉、核桃、山枣，还有党参、黄芪也塞了一大包。小石头又从四婶家搬了一架鹿角，还有一小包麝香，也用獾皮袋子塞了个鼓鼓囊囊。石老太太念念叨叨还在说着，你们没了盘缠，这够做什么的。三个人推辞着，见山间小道上爬得满身是汗一个人上来，脖子后头斜插了一面米黄小旗，腰里挂着一面锣，一头走一头敲锣，嘴里边喊，皇家标信过山，拜上绿林好汉，公三瞎子造反，天兵征讨匪叛，从匪祸灭满门，归顺就此招安，警告列位兄弟莫失千载机缘。脚步跟着锣点喊着口号，从门口匆匆过去，也不和人搭话，渐渐的又远去了。四婶见他们三个人发愣，笑着说道，这是有名的黄天霸家镖头，给山寨子上人送信儿的，前年王伦造反也这么喊过山，他这样上山，山主爷们不坏他性命。永琰听了心里边是暗暗高兴，于是三个人辞了石家，王尔烈背了那袋米，慧儿扛了核桃枣，永琰也说不上主子架子，把个獾皮袋子绳吊了背在肩上，一步一步屈着下山。又过五七里的光景，山道上都没有人来往，转过一道慢下坡，面东北山坡地比邻两个村子，中间只隔一个水塘，村里有青塘瓦舍，也有猪圈般的堤岸土原茅棚，已是贫富一目了然。问了问人，果然也都是那凉风口老祖宗的子孙。找人家讨口水喝，男女们一双双乌溜溜的眼不错珠子的盯着，生怕人顺手牵羊偷了灶屋的剩饽饽似的。再转弯又向东南，一路都是缓坡梯田，路上场上牛粪驴粪砸着泥水，地里猪拱羊叫，已显得嘈杂脏污了。因从凉风口下来都是下坡路，出了石家村，三个人都觉得腿软脚脖子酸。看着太阳还不到午时，前头到接官亭还有五里路，
又走一程打

0: 庭人问，仍然说无理。永琰带的东西最少，也耐不得了，一屁股坐在道边土埂子上，说道：“无理，无理。”再往前头问，准还是无理。王尔烈知道这位是发了阿哥脾气，刚说了一句“歇歇也好”，慧儿指着前头说了：“
1: 那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费仲是头回招这么大吉，从自从生下来他就坏，他就啥事儿都有招，但是这回有点发傻，坐卧不安，如芒在背，一筹莫展，一点招都没有。正搁这溜达呢，突然他就见眼前有人这么一晃。费仲说：“谁呀？搁这晃晃荡荡的？”这是一条小的江环。江环，我问你，你来我府中多少年了？5年有余。我对你怎么样啊？蒙老爷想抬举，恩重如山，无门可报。我不知道啊，老爷您在堂中闷坐，望其恕罪。费仲一看他，心说：“对呀、啊。”这不招就来了吗？你起来，我有事问你。这个江环是怎么回事？他是姜王后进宫的时候啊陪嫁过来的，他是东伯侯姜桓楚的人，后来呢博的费仲他们家。这不招搁这儿的吗？费仲说：“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我立个事问你。要是我有事求你的话，你……”江环一听，老爷您吩咐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受老爷知遇之恩呢、啊。费仲说：“好，事成之后，我让你玉带为妖分不浅。你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如果遇上这个情况，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要这样的话，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个事儿要成了，你我二人富贵荣华世代不绝，莫要泄露啊。”江环点头领计就走了。这就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这边费仲把计策想好了，写的书册上给了滚娟，滚娟呢给了妲己，妲己看活，这好事儿，等着吧，就等机会。有这么一天呢，纣王在寿仙宫待着没啥事儿，妲己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跟我终日在寿仙宫，多日未登宝殿，陛下您临朝也得议事啊，别失文武之望。”纣王一听：“对对对，难得，古之先妃圣后不过如此，明天我就临朝处理正事。”那位说：“没事，妲己让纣王临朝，这是诡计、啊。”到了第二天，天子临朝，地动山摇啊！还没等到九间殿呢，刚过分宫楼，分宫楼门边有一个人，身长1丈40多高，头戴扎金，手着宝剑，如狼似虎，大叫一声：“昏君无道，黄饮酒色无奉主母之命，刺杀昏君！”咔嚓就一宝剑，两边的保家官恨不能好几万人，他怎么进前？再者说250啊，奉命刺杀。什么叫刺杀？刺杀就出其不意啊！刺杀还告你躲着点啊，西南角那个你看，就那个方向啊，我有一个宝剑要打你，你快躲着点啊！快，我告诉你，我刺杀你，那不扯呢吗？哪有连喊带叫我刺杀你？见的没？嘁哧咔嚓上去就给摁不住了，摁不跪的地下。周王一看这是谁，等声大殿。文武朝贺已毕，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纣王气色不正，告诉宣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这俩出班跪倒。纣王说：“二位爱卿，今生殿议事非常。”比干说：“万岁，有何议事？”“哼，什么议事？ 分工楼有一刺客手执利剑刺杀镇公，不知何人唆使。武成王一听，这是自己责任呢，官拜镇国武成王镇京大元帅。武成王说：“万岁啊，不知昨日是哪一员执殿官之手？”谁呢？经营殿帅鲁雄出班跪倒，王驾千岁，是臣执殿素手，并无奸细。武成王说：“老殿帅，既然无有奸细，怎么会有这个人出现？”鲁兄说：“那王爷是不是武惊天之后，随着百官混入分工楼里？”先别说这个，来呀，把刺客推了上来。众兵丁把刺客推到九间殿上，那纣王不能问，得找人问。费仲这时候一听：“我来问啊，我问。”正好大伙儿都搁这呢，那可不，费仲要陷害江后，恐怕别人审出实情，所以他要问。隔午门之外还问啥？甭问呢，他指使的江环那还问啥呀？这边都招了，费仲进殿跪倒叩头，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咱们听听吧。纣王说：“怎么回事？”费仲说：“这臣不敢起奏，我胆小。”别废话，有话说。有，放啊！费仲说：“那就说吧。”

是吧？这个但是万岁啊，您得赦臣之罪。哎，赦你无罪，啥罪都没有。好，万岁听了，此刻姓江名桓，是东伯侯江桓楚的家将，奉中宫江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篡夺天位，与江桓楚为天子。姓宗，庙有灵，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齐天。他逆谋败露，随即所得道观，请陛下召九卿，文武贵戚，既定夺呀。呵，怎么这么溜啊？那他编的吗？你说他还比说书的说都溜。我刚才好像没崩壳。纣王一听啊，你待怎讲？是姜王后设计要陷害陛下，让他赴姜桓楚做江山夺社稷，终有天下，渣渣渣，其情可恼。嘿嘿，姜后，我你是朕的原配，动感如此无礼，篡你无道，还有什么记忆的？还有啥商量的？都把我脑袋给整走，我还商量？再商量，别说脑袋没了，尸骨都不存了。这，黄飞虎，臣在。速速让皇妃勘问情由。是，皇妃是黄飞虎的妹妹。纣王那发雷霆，回到了寿仙宫。暂且不表这事，文妃心说能吗？净扯，哪能出这个事儿？那姜王后那是啥人呢？贤良淑德，那没有再好的了。这时候大伙议论纷纷的，上大夫叫杨任，跑武成王这就说，那意思您给皇妃说说呀，姜后啊，慈祥仁爱，治内有法，据我所听说的，这里边有点缘，这肯定有私情。列位王家众位大夫不可退朝，咱们呢就搁这儿听听西宫皇妃的消息才好定论。所以就这么着呢，百官在九间殿未散。这个时候殿头官到中宫宣姜后接旨，姜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听脑袋往下了，说皇后为正中宫，德配坤元，贵的天子，不死日夜敬替，敬修厥德，勿舔妇人之勋，克歇内助，乃四星大逆，豢养五世江桓，与丰宫楼前行刺天子万岁，幸天地有灵，大奸随祸，发赴午门勘问，昭称皇后与父江桓楚同谋不轨，侥幸天位，大伦有怪，纲纪禁绝，擢奉御公，拿问西宫，严刑拷问，从重治罪，勿得口轻故纵，罪有攸归。姜后一听就知道这是栽赃陷害，放声大哭，冤枉啊，冤枉，哪一个奸责生事害我这么一个十恶不赦之罪名，可怜数载宫闱，苛勤苛俭，夙兴夜寐，姜氏王后。但现在这个纣王就是昏庸无道，一个二百五啊，这个妲己说什么他听什么，费仲讲什么他信什么，你这还了得了？当时就送到西宫啊。到了西宫，皇妃把旨意放在上手，得遵国法呀。姜皇后哭通就跪下了，皇娘娘说，姐姐是怎么回事儿？我有点不知道了呢。姜氏说，妹妹，我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见我心呢、啊、我不幸遭人陷害，望其贤妹见我平日所为，替我做主，雪辞冤枉啊。皇妃她毕竟是个女流之辈，皇妃一着急也直抖了手，心说姐姐这咋整？你说圣旨搁那写着呢，就说呀，你叫东伯侯姜桓楚要篡成汤的天下，这个事儿可太大了，你这怎么办呢？夫妻之义，君臣之情都已经断绝了，这姐姐我想帮你，我不知道从何入手。皇后一听，贤妃在上，我姜氏是姜桓楚之女，我父坐镇东鲁二百镇诸侯之首，官高爵显，位压三公，身为国戚，我是中宫国母皇娘，又在四大诸侯之上，况且我子殷郊，我子殷洪，殷郊已经正位于东宫守爵殿下，圣上万年之后，我子继承大位，我身为太后，我还有啥想的？这个道理我明白啊，没有一个说爹当天子，闺女能配享太庙的，那是儿子当天子，作为母亲可倒能配享太庙的。我虽然是个女的，我不二百五，二百五到这个程度，而且说天下诸侯

0: 又不是我父亲一个人啊，那是804镇诸侯啊。如果天下起来兴师问罪，如何保得所谓的这个帝业长久？妹妹啊，贤妃，你可要救我一救。这边刚说明白，其实皇妃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事，奈何自己是个女流之辈，捋吧也捋不明白了。还没等给他时间捋吧呢，这边寿仙宫来指催了，说万岁啊，宣皇妃进宫。皇妃当时也不敢不去，驾车撵进了寿仙宫，搁这边候旨。纣王说怎么回事，姜后招没招啊？皇妃说我奉旨言问他没有半点之私，实在是贞洁贤能。再者说这姜氏王后乃是原配，侍君多年呢，蒙圣上隆恩高宠，而且生下的殿下殷郊已然正位东宫了，陛下万岁之后他身为太后，还有什么不称心不如意的吗？怎么还敢有别的心思呢？放地下祸不惹他，惹天上祸呀。姜桓楚位极人臣，诸侯朝贺称其千岁，四大诸侯东西南北他是头一波，人臣极品，可以说刨去您就是他了，他怎么还能说造反呢？纣王一听，你好好说话，你刨谁啊？不是，我说那就这么回事吗？那您怎么还挑这个字眼？姜后就这么说的。再者说人怕酒挨金怕炼水，从源流树从根真格的了，您夫妻这么长时间了，您没看出来这个姜后是个啥人吗？要我的意思啊，确实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就是看在东伯侯的面上，再者看在这个殷郊殷红儿为殿下的份上，也得怜悯他的生母射之吧。就说留条命横是没什么问题吧。纣王一听，皇妃说的对，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话，你摆了不通。可是要没有这个事儿，这姜桓这小怎么敢陷害王后呢？这里边肯定有套头。正搁这迟疑呢，要说这妲己的他是狐狸，他啥也瞒不过他呀。那人他毕竟没修炼成神仙，那妖精一算啊，这么个事儿啊，哎，想纣王说不罪怪姜氏，那还了得？那我就白忙活了，我得整两句。哎，等会儿，万岁啊！纣王说咋？你笑啥呀？妲己说呀，皇娘娘被姜后给迷惑了。你想啊。姜后既然敢派人谋刺万岁，他这个后路他能不铺好了，他能不研究明白了吗？这个事儿败露了怎么往块缝，这个事儿成功了怎么继续，谁不是推过揽功？况且是谋逆这么大个事儿，他怎么能承认呢？而且这个姜桓可是他父亲亲近之人呢，既然说这边都供了他，怎么还赖得过？赖不过姜桓非得坑他吗？后宫粉黛三千，佳丽无数，怎么单指姜皇后一个人呢？这里面难道一说就说冤枉他了？万岁您可别忘了啊。纣王说怎么的？
1: 怎么的？
0: 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是不打不着啊。你收拾他呀，打呀，那不得了吗？纣王一听，对，就这么。皇妃一听，哎呀，妲己啊，你可不能这样。姜氏王后乃是天子原配，天下国母，至尊至贵啊。自从三皇指示武帝为君，纵有大过，也没有诛斩正宫的。妲己说啥没有啊？搁我这就得有，
1: 怎么的？哦，就你那意思就不能变了？咋的？这个法律是你家定的？
0: 不是你家定的吗？不是万岁定的吗？万岁定这个法律就是为收拾那些个不服的，不服了就收拾，收拾啥服啥钱拉倒。那怎么的？触犯天威，把天子都搁在眼里不当盘菜，就这么就把他放了？那你把天子搞哪儿？妲己、滚娟还有这费仲这仨小子没一个好货，你跟那还好得了？妲己是什么千年狐狸精，这个滚娟是个吊死鬼，这费仲是个坏蛋，这仨左过的一块能左过是什么招呢？要陷害正宫国母皇娘姜氏王后，这么一说就整个姜桓就愣说姜氏要谋朝篡位，把他哥这个少侯爷姜文焕他爹东伯侯姜桓楚扶上王位，没事闲的。那姜桓楚也好，姜文焕也好，不说是殷纣的擎天伯玉柱驾海紫金梁，那也是没比的。再者说高这姜桓也不对， 谁缺心眼儿，250是怎么

你告诉我，蹦出来我刺杀你，那刺杀都是偷摸的，不怕叫人知道吗？这纣王就信，说你这么的，你叫西宫皇妃把这个事儿给我审清问明，然后交给我一个到底怎么回事。我单听回信一报，这边寿仙宫来指催了，说万岁啊，宣皇妃进宫。皇妃一听，哎呀，呆呆，姜氏王后乃是天子原配，天下国母，至尊至贵啊。妲己说，我怎么看你有点包庇的意思呢？皇爷切齿心说，苏妲己万不是个玩意儿啊，你别看你长得漂亮啊，哼，你那个心呢比毒蛇都得毒上三分去，你那个血要给毒蛇喝了，毒蛇当时就得放挺，你那个心掏出来狗都不带吃的。他哪知道那狐狸心狗一般还掏不着呢。这时候纣王就听妲己的了，那妲己说东他不敢望西，妲己说撵狗他不敢撵鸡，美人你说怎么的？万岁啊，我想如江后不招，把他生剜一目，言乃胸中之苗，他惧顽木之痛，自然招认，让文武知道，也得说您呐，没对他如何太下毒手，还没太下毒手，那还想咋的？纣王说，是也。皇妃一听，怎么着？我的妈呀，闹玩可没有这么闹的，你是打背花呀，打板子，是掌嘴，是夹棍的，是五行之祖，带脑箍都可以，没想往外愣抠眼睛，这玩意儿可要命啊。那眼睛你看那是俩泡两汪水，搁那个眼眶里长着挺好，大家刮也给抠出来，我的天，那不得疼死啊。但是纣王这么说，他自己也啥招没有，只得上撵回到西宫。等回来，你说这事儿是跟不跟姜皇后说？你不说抗旨不足，你说了你真下得去手吗？姜王后能着等着呢，说先妃怎么回事啊，皇娘你说怎么回事，这么回事，你怎么得罪妲己了，在军前说要抠你眼睛，要依着我说你这个罪就认了吧。历代君王并没有讲正宫加害之理，至多也就是贬到冷宫。就姜后说叫我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打个花瓶把啥玩意给磕掉一个犄角，这叫谋逆之罪，这怎么能认？不单说自己完呢，祖宗社稷、父母、三亲六故、大的小小都得跟着受连累。况且七次欺负有伤风化，败坏纲常，让我父亲也得做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臣，我是败坏门风，骂名千载啊。不单我不行，而且我这个儿子也得跟着遭罪，关系太大，我不能认。你别说剜我一个眼睛，你就把我搁在顶货里给我砸了，我也不能认，粉身碎骨我也不怕呀。刚说的这盒圣旨下，说姜后如果不认，祭剜一目。皇妃说完了，姐姐啊，你就认了吧。姜后一听，我认什么呀？这边殿头官百般催促，这就抠眼珠子，咔嚓这一下子血染衣襟，昏厥一地，啊呜就完了。皇妃叫人快救啊，那还救啥了？所谓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皇妃一看姜后遭此重刑，她心说我哪天也不得这样的，抠下那眼珠子嘞，还得高盘子里盛上回给纣王看看。皇妃下年到寿仙宫，纣王就问招没招，皇妃说没有啊，招什么呀，这都拿着了。纣王一看确实是鲜血淋漓啊，心里也很不忍，恩爱多年，心说刚才我就怎么一冲一撞，这脑袋一迷的，我怎么就同意了呢？哎呀，这个事儿我的不对，回头看看苏妲己，刚才我轻信你一句话，把正宫国母皇娘眼睛给抠去了，人家也没招啊，这事儿没有啊，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事儿要传出去，百官要都知道，大伙儿不服啊。妲己说，万岁啊，姜后不招，百官自然就不服，这怎么办呢？况且东部侯坐镇一国，肯定得为女洗冤，这个事儿肯定咱们得让姜后招成，这样的百官也没有说的了，他爹也没有想法了。纣王说，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鼻着哑说话，没有的事儿你让人招啥呀？妲己说，刚才也赖我觉着也是，到现在一看可能真不是，但是真不是，自走的这步了，不是也得是，是的更甭说。妲己说，那就是打，实不行打死也得屈打成招啊。纣王说，你还有啥招啊？你这招都挺新鲜，又弯眼睛又整袍落的。妲己说，我这招有的是，
他怎么有的事？你看他是个狐狸，他啥招没有，他修炼这么好千年，他一天没事闲的，他净琢磨这个，怎么办呢？说你告诉皇妃，用铜斗一只里边高炭火烧红了，他要不招就拿这玩意儿烙他的双手，十指连心，痛不可当，再不承认我还有别的招。赵王说这个有点狠吧，据皇妃所言全无此事，你用此惨刑去看中宫百官议论呢、啊？弯个眼睛就是不对了，现在在治人还能活过来，怎么能一错再错呢？达利说陛下你可别扯这套了，你到现在还妇人之仁，你怎么小老娘们呢？虽至此事成秦虎，宁可是去的成招，你也不能得着诸侯和满朝，要满朝文武反了呢？东伯侯姜桓楚再有他儿子姜文焕，你能不了明白呀、啊？西伯侯姬昌那家是贤侯，那家我看他是海外天子二号皇上，比你这个影响力都大。再加南伯侯鄂崇禹那家，你看平时烟不出火不冒的，到关键时刻光家后边给你一杵子，你就喘三年喘不上气儿了。倒是北伯侯崇侯虎跟你好，但那家是老面刮一块，干啥啥不行的时候。你好好琢磨琢磨，这说的也对，你这玩意儿怎么整？也只能啊，良心往嘎着窝这么一夹，一旧一旧吧。这个时候，那就得这么地了。纣王出于无奈，只得传旨，如不承认，刨烙双手。皇妃一听，魂不附体，来见姜后，跪倒尘埃。他也跪下了，扶姜后，我这会儿没人管了，啥这个那个事在人情在世去，两白树倒猢狲散去，全都跑了。自有皇娘娘扶着姜后，先后娘娘你就招认了吧。昏君如此若般若般如此，非把你整死不行，再不招认这个刑罚你是受不了。姜后是血泪染面，大哭不绝，说这是我昨天我生前罪孽深重落的这么个事儿，我呢一死何辞，还好有你在，你替我做个证明，我死就瞑目了。就看呢、啊、殿头官把那烧红那烙铁就整来了，传旨说姜后再不认，刨烙俩手。姜后心如铁石，那能招认吗？殿头官不由分说就把这玩意儿往手上一放，刺啦刺啦，五酥肉烂，十指连心，姜后就昏过去了。皇妃一看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似的一样痛哭一场，嗷，他好像没昏过去。纣王那边还等着呢，招没招啊？皇妃说没招啊，这个酷刑他没有行刺之事啊，万岁恐怕有奸臣内外沟通陷害中宫国母皇室，现在啊妻祸不消。纣王说这都妲己教的，把妲己给我整来。妲己啊根本没当回事，扑通就跪下了，陛下呀不必忧虑，刺客姜桓现在此处啊，您传旨让威武大将军朝天朝雷把姜桓带进西宫，叫两个人当面对质，难道一说姜浩还有推诿吗？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砍头选决呢。纣王说好，你早想什么来的，这边传旨压着刺客前去对宫，皇妃起去回宫，朝天朝雷把姜桓压到西宫下跪，皇妃就说姜娘娘啊，你的冤家对头来了。姜后呢就剩一个眼睛勉勉强强睁着，一看姜桓，啧啧啊啧啧，谁把你买通了陷害于我呀？你还敢诬赖我说要谋篡江山弑杀君王，荒天后土也不能保佑于你。姜桓一听反正就这么地了，娘娘啊娘娘你这就不对了，你怎么不承认呢？你要不指使我能干吗？您不必推辞，这就实情。这都生气了姜桓，国母皇娘受此惨刑，无辜绝命，荒天后土必不佑你，这雷都已经把你给劈了，劈成饺子馅儿，你知道吗？这边问着正宫国母皇娘姜氏，姜桓各这边对峙，咱们暂且不提。再说东宫守着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兄弟俩正搁着下棋呢。这时候真有好人呐，谁呀、啊？东宫执掌太监老班班杨荣说，千岁千岁可别下棋了，出了事儿了。怎么的了？殷郊这时候14，殷红这时候12，年纪尚小还搁着玩的没在意。杨荣说，千岁出事儿了，祸起宫为家亡国破呀。殷郊倒是大点，我说杨公公啊你怎么的了？有事好好说呀。
杨荣说：“千岁啊，皇后娘娘不知何时遭人陷害，天子发怒，令西宫婉去，一目抛落双手，如今何次？”

0: 刻对正情，千岁速救恭皇娘。殷郊一听，哎呀娘啊，痛杀我也。大殿下殷郊高叫了一声，拽着兄弟奔东宫出来，到西宫，到了殿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一看母亲浑身是血，殷郊大叫了一声，反了啊，反了。江后一听是儿子来了，睁一目瞄一目，说儿啊儿啊，你看我刨木老手盛行杀戮，俱是江环将我谋害，妲己尽了谗言要害我的性命，儿当为我喜庆冤枉，也不枉为娘养你一场啊。说完这话，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这回彻底了，死了。哎呦我天，太子殷郊一看母亲气绝身亡，又看监皇跪的一边，像这个二百五也是一脑子，叫你倒跑啊。这时候他就忘了，殿下就问皇妃说谁江环，皇妃就指江环，就这小子，就是他陷害你母亲。殿下一看，丁是丁，卯是卯，你小子还想跑啊。西宫门上挂着一口防身宝剑，嘎嘣藏的了，宝剑抽在手，好责人呐、啊！你蛮心媚己，行刺陷害我母，咔嚓，也不怎么那么脆。要说大殿下殷郊真是个练武的才子，二一天作武，力劈华山，就这一宝剑上下左右差不了二两。太子大叫一声，提了宝剑，我先杀妲己姨母报仇，后反朝歌呀，我爹呀，谁都不好使。提了宝剑，箭不如飞，就飞出去了。这时候朝天朝雷两个将军一看殿下提了宝剑来了，只说宰人不知其故，转身就跑，这家往寿仙宫报信去。皇妃一看殷郊把江环杀了，提了宝剑出去，心说坏了坏了，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呐、啊！你父亲现在盛怒之下，你以此反复，就是大罪一行。殷红啊，殷红，快快快快把你哥哥叫回来，说我有话说。殷红小孩才十二，平时没事儿兴崩还尿两回炕呢，他知道啥呀，颠颠呵呵跑出宫去，皇兄皇兄，皇娘叫你，有话说。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哗啦往旁边一扒拉，这些人这扒拉东倒西歪，哎呦我的妈，你这个小点劲啊，腰腰腰踩脚了，踩脚，哎呦我天，这脚趾头上的拽住了阴交阴红棒歪就走，纣王不到杀子绝宗嗣朱漆有坏纲常，这回啊我们保着二位殿下东鲁国借兵除了昏君，再上称汤之事烦了啊，朕的将军方向方毕不忍沉冤，把二位殿下背跑了，反出城去，背起俩殿下一人一个就往外走，就这俩大长腿，我天哪，一步都能迈3.7米，你怎么追？什么马也不好使啊，什么千里马万里马，两步就给干过去，谁拦谁拦不住，众文武也没有拦着的，拦着干啥呀，反吧，随便反，你今儿反我明儿反，明儿就热闹了，大伙儿心说都看武成王，武成王把脑袋一低，心说爱咋咋地，我不管这事儿。武成王是镇京兵马司啊，这个时候雅相比干往前凑合凑合，往方向方逼一反，您怎么不说话呀，黄飞虎说啥呀，我都不好意思，这帮人有一个像方向方弼似的吗？这俩是两条莽汉，还值得说是正宫国母皇娘负屈而死，太子冤枉的，自知官卑之小，不敢见君，所以背着俩殿下人走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圣旨要追，殿下必死无疑啊！这个事儿明知的是有死无生，但是人家哥俩就一心的忠义，其情可怜呐、啊！大伙正这议论呢，就听殿后叽里咣啷跑来了。大伙儿一看贾叶左想谁呀、啊、朝天朝雷摁着宝剑进殿，就说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在九间殿。黄飞虎说别吵吵，那你看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就所有殷商的武将见着黄飞虎呢都得矮下3级去。哎哎，王爷您搁这儿呢，黄飞虎说才看着啊，怎么

眼神最近又闹眼睛似的，不是，我等啊，刚才也是一时冒失，见过王爷，见过诸位大人，怎么回事啊？哎，这不是吗？奉了天子之命，拿着龙凤剑来斩杀二位殿下，放屁！二位殿下是你斩杀的，不是？你看龙凤剑搁这，万岁就这么说的，知道怎么回事不？不知道啊，这不打听的吗？二位殿下刚才搁殿上哭诉，说国母受冤屈，又要赐死二位殿下。

何况是哥俩呀，谁敢惹他呀，一拳就能趴三年。朝天心说呀，这是黄飞虎搁这儿啊吓唬人家，少来这套，你别看你是武成王，我还不惧你就。所以朝天就说，这王家千岁方向方毕，既然保着二位殿下出城了，末将啊进宫回旨，我等候万岁示下。就这么着，朝天朝雷回的寿仙宫拜这个事儿一说，说到九间殿闻五昧散，找二位殿下没找着，二位殿下痛哭冤情，方向方毕，背负着反出朝歌去了，说要投东鲁借兵。现在我们也没招，你说我们俩跟方向方毕怎么的，那一条胳膊就比我们腰还粗呢，万岁您给想个辙吧。那还想啥辙呀，方向方毕居然造反，那就抓了得了。朝天说那抓不住啊，我们哪是他的对手，要拿方氏弟兄您得发到守御，让武成王黄飞虎去，这玩意才能成功呢，殿下呢也不至于跑了。纣王说那你早说个墨迹啥呀，嘁咔嚓写好了给拿去，叫黄飞虎抓。朝天你说这小也不是东西，把这个球踢给黄飞虎了，捧着圣旨来的大殿，告武成王黄飞虎速速捉拿反贼方向方毕，而且要取回二位殿下的首级。黄飞虎说呀，你还别扯这套，落得我手啊，落得我手就算到家了。跨五色神牛出午门，看自己手下自己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环无牵。黄飞虎说侄子怎么回事，侄子我们跟你去，不用去。黄飞虎说用不着你，他这什么五色的神牛，那也是一只祥瑞之兽。什么叫日走一千夜行八百，那家走起来比光速都快，两头不见太阳。要说追方向方毕那一溜风的事儿，你毕竟跑得再快你也是人，他这个兽是神。方向方毕跑着多远，今天真能撩啊，一口气干出300多里地来，把二位殿下放下。哎呀，殷郊就说二位将军此恩何日可报。方毕说呀，臣想千岁遭此冤险，心中不平，所以翻了朝歌。这回咱们别往前猛跑了，咱们商议商议得跑哪去，这个方向正搁着商议，黄飞虎到了。方向方毕说这，哎呀，武成王来了，二位殿下，我们俩本来想着是说跟您俩投奔东鲁，没想到武成王来这么快。殿下说那怎么办呢，就我们兄弟性命，我们呢已经都没话可说了。方毕说这么的，黄飞虎不来了，不要脑袋，脑袋给他不要了。殷郊殷红可就着急了，黄飞虎这时候到这儿把路一拦，二位殿下哭痛跪倒，说叔叔，莫非您这回来是捉拿我等的吗？黄飞虎一看二位殿下跪在道旁，滚下神牛，哭痛跪倒，二位殿下哪能啊，臣黄飞虎罪该万死，殿下请起。殿下呀，我之所以来，我要不来别人也得来，您二位啊快跑吧。殷郊殷红一听都哭，多谢黄叔叔开天恩，施大德赐我们一线生机，如果有寸土可安，生则衔环，死当节草，莫世不敢忘将军之德。黄飞虎说呀，臣也知道殿下冤枉，但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臣要放殿下就得有欺君卖国之罪，不放殿下我心里又过意不去。殷郊殷红说呀，王爷您甭说了，听我们说一句话。殿下请讲。将军呢、啊、可将我殷郊之首级回城剿之，可怜我幼弟殷红年纪又小，把他放了投往别国，倘若说他日我弟长成借兵报仇，学得我母之冤，我殷郊虽然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将军的恩德。殷红一听，有哥哥那怎么能行呢，您比我岁数大，比我懂事，要杀得杀我，皇兄乃是东宫太子，我不过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皇子呗，要杀呀，把我脑袋整回去。您上东鲁也好，西岐也罢，借了一缕之势，可以为我母还有小弟报仇。说着这俩一人拽着黄飞虎，一边跑着一人就哭开了。方毕方向一看如此的这个情景，心说这可怎么办，

0: 也是泪如雨下。黄飞虎一看方兴方毕如此忠心，自然不忍，甚是凄凉啊。黄飞虎不长然一抖，二位殿下不必悲伤，方向方必休得哭闹。这个事儿天知地知，自有我五人知道，如有疏漏我举足不保。方必过来，你保殿下往东楼见江环楚方向，你去南部侯恶冲羽处，就说我在中途放殿下往东楼救他，两路调兵进监袭冤，我黄飞虎自由驱除。方毕说：“王爷，既然您这么说了，我这说点实话，我兄弟俩人处理也着急，也不知道有这倒霉事，也没带盘船路飞，一个往东，一个往南，这怎么办？”黄飞虎说：“呀，这个事儿我也没想到。”黄飞虎随身呢带着一个宝盒，这里边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碧玺、猫眼，什么都有。说这玩意儿你拿去。全做路飞，上边有金镶有玉佩，二位殿下前途多多珍重，方向方毕可要用心呐、啊。这边把方向方毕阴交阴红放跑了，黄飞虎呢骑上五色神牛回昭个城。这时候天就很晚了，百官还搁午门呢。黄飞虎下了神牛比干就说怎么着了。黄飞虎说这跑得太快了，那比刘翔还快呢，就追不上。回旨去吧，百官都知道怎么回事，还啥追不上，他没追根本就。黄飞虎进宫交旨，周王就说抓着没啊。黄飞虎说我奉旨赶了700里，我也没赶上，也不知道是跑冒了还怎么的。岔路之上问了几波行人，都说没看着。天色也晚了，我唯恐陛下担惊啊，我就回来。周王一想，那毕竟自己俩儿子，行，逮不着逮不着啊，就拉倒了。百官各自都归府地，那五更半夜还搁酒间店那凉快着干啥，也不供饭。可百官黄飞虎都回去了，这个妲己就坐不住了，晚上放觉不睡，枕边他烂吹风。千岁啊，千岁万岁，纣王说到千岁万岁都行都行，您想活多大活多大，您个人挑。纣王心说嘛，哪个都不挺好，千年是王，不万年是龟啊，你怎么的你说吧。现在走脱了阴交阴红，如果跑到江环楚那儿去，大兵可不久，奇祸不小。要说江环楚勇冠三军，而且他儿子江文焕那也了不得，现在咱怎么办呢？文太师远征在外，又不搁都城里头，干脆啊，咱命引破败雷开，点3000飞虎军呢、啊、星夜追赶，得剪草除根，以免说有后患。纣王一听也对，正合我意，当即传手诏，命雷开引破败点3000飞虎军。拿二位殿下勿得迟疑啊！你看皇上这儿领旨，可他得到武成王这儿领兵符，到帅府选调兵马。黄飞虎坐在大厅，心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来了，军政司说雷音二将外边听令。黄飞虎说进来吧。两将进来见过武成王，黄飞虎就说你俩还有正事儿没了？刚散朝也就干啥又来了？你一天了都要。二将说千岁啊，天子手谕命末将等领3000飞虎军，星夜追赶二位殿下，捉拿方向方毕，特来请调兵符啊。黄飞虎一听这可有点坏了，你看我追我是什么心思，这俩追这俩是什么心思，肯定得追上，那我整那一水不白染了吗？黄飞虎说这太晚了，那爷呀，大晚上的，人马未齐，明儿五更吧，领兵符再走。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唤了？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这俩就推下去了。黄飞虎啊，震惊兵马司大元帅雷开二将，那乃是他手下的，怎么敢说呢？回去了，他这边回去，黄飞虎就动作开了，找这个黄明周记玉柱龙环，说尹破败和雷开来领兵符，调3000飞虎军。你这么的，你们四个呀，可着营的挑，把咱们那个老绕的病残的，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少的拉不开保吊弓那个，找3000不行凑数。老头啊，瘸胳膊少腿正在养伤的，点给他，知道不？可千万不能快，要多慢有多慢才好呢。那个马呀，别给保草保料，那窜稀的呀，闹肚子的呀，甚至于说骑不了都行，那人驮着马走才好呢。你说有这个元帅，那还能追上呢？四将领命而去。第二天五谷，雷开引破败领兵符，周济下教场点这3000飞虎军。我的妈呀，这都啥玩意儿？雷开引破败，这叫飞虎军呢？这是你这一人发根拐棍走道的费劲呢、啊？这几位将军 千岁这是何意？那千岁何意？我们哪知道？问千岁去。不要啊，不要，连这都没有，怎么的？要不跟万岁说去？这别了，这就行啊！甭管怎么说，比没有强啊！这边咣一放炮坏了，这炮一响啊，这三千老弱残兵的胆儿都小，一放炮还坐地十来个。你看这雷开眼破败，一看这还打啥仗？等着吧。追呀、啊，一天连十里地都走不了，架怎么追呀、啊？咱不说雷开眼破败这边追。殷郊殷红方向方毕，再说这俩宝的殿下走了两天，方向跟方毕这俩就研究说，咱们俩宝二位殿下反出昭个城，南空如洗，路费全无。虽然呢、啊、说武成王黄飞虎镇国王给这么点珠宝，咱不好用啊，钱这玩意儿行，但是这些珠玉宝器反为不美，脚下双羊岔道，一边奔东一边奔南，干脆这么的吧，咱让两位殿下呀自己去，然后咱们呢再上别地方去，这叫两全之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

0: 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两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啊，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2: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 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0: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6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0: 在调整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之后，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内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 那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啊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 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

0: 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十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九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胡塞武装六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八月九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三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5.05%，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 2.987 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 1.72 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 7.2 亿桶的这个不到四成，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叫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增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 10% 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两成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1: 虽然账面还有近三亿桶原油，但有媒体认为美国真正能用来救市的石油储备所剩无几。张默南分析说，
4: 账面上的三亿桶原油并不实际等于可以用于救市的三亿桶因为它还要受制于比如说提取能力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全球物流运输管道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可能三亿桶都用于去救市。而且本身来讲，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它也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用于极端的比如说保障金融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球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平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1: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
4: 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拖累美国企业的资本开支，包括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传导之下，它会进一步拉低需求，那么也会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的增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国际油价很难去短期内 让这个出现一个平稳。所以油价对全球的

0: 通胀的最重要推动力，将直接推动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包括 CPI， 包括 PPI。那么现在我觉得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的主要央行，那么原本可以通过降息来纾困经济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节奏被打乱了，甚至可能会不排除一些这个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了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 3%， 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 5%。 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6: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

0: 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十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十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1: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0: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

0: 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1: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0: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付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1: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 5.1 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 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6月与7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编辑李修丽带来的梳理。
2: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6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周正新闻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七月初，被美国移民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三分之一。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七月，平均每天约有20至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七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2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2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3: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 6.24 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 7.5 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4: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 7.2 级和 7.5 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十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 西班牙接连

0: 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0: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1: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0: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 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

0: 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1: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的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0: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1: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1: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0: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1: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翼。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0: 这个思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2: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3: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0: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思原子光晶格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2: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今后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今后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说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6: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7: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8: Because it's so cold.
5: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9: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10: You can find a...
11: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0: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7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12: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5: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 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13: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11: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5: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4: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5: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5: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5: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6: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5: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思·斯洛尼姆说，
7: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5: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精良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林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7: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8: 中国 Handmade 利用 Handmade。
5: 今年入夏以来， 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圣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8: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5: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 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9: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5: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到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20: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5: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21: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5: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22: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

0: 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都有空调的感觉。
2: 在40°C，
3: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

0: 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2: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外国游客金玛雅软说，
3: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4: How unique it is to me.
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里面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8: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0: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1: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0: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一切使少安对秀莲和他的一家人很感激，同时也对这个大眼睛的姑娘从感情上开始喜爱了。
6: 亲事定下来以后，少安本来就想及早返回双水村，但一见钟情的秀莲却舍不得他走，一天天的硬挽留着他。少安尽管惦记着自己烂烂包包的家庭，可又拗不过这姑娘的一片缠绵之情，只好硬着头皮依了秀莲的愿望。少安劳动惯了，闲呆不住，就跟秀莲到他家的自留地去劳动。少安营务庄稼的本领立刻就使贺家湾的人赞叹不已，大家都说秀莲找了个好女婿。眼看在秀莲家住了快一个月，少安心里焦急不安，他对秀莲和他一家人说，他再不敢耽搁了，无论如何得赶快回家去。秀莲看再留不住他，就向他提出也跟他回去。秀莲说他去少安家住几天，然后再返回山西家里，等过春节时他就和他爸一起来双水村和少安结婚。秀莲一家人都支持他这意见。少安看没办法拒绝秀莲的热心，就只好同意带他回双水村。本来少安不想这次就把贺秀莲引回家，他知道自己家里没任何条件接待秀莲，旁的不说，秀莲去连个住处也没有，他自己家的人都寻地方住了，让秀莲回去住在哪儿呢？他二妈家也是一恐摇动，而且烂脏的人脚都踏不进去，

0: 少恩本来想回去安排好了再接秀莲回来，尽管如何安排他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和秀莲从柳林坐汽车一路回来的时候，熬煎得像滚油浇心一样，他不时把心里的各种熬煎对秀莲说个不停。他先不说以后的困难，只说眼前他们回家后就会让秀莲受委屈的。秀莲坐在少安旁边，像工作人一样大方地依偎着他，真诚地说，
1: 没住处，你先把我安排在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室里。
0: 少安只好咧嘴苦笑了。
2: 回到家以后，全家人高兴自不必说。使少安满意的是，秀莲果真不嫌他的家穷，而且对家里老老少少都非常亲热，甜嘴甜舌地称呼老人。秀莲还偷偷对少安说，
1: 你家里的人都好，光景比我想的也好，你原来说的那样子，我想的要比这烂包的多。
2: 最使少安高兴的是，他弟少平马上就把秀莲的住处安排在金波家金秀和兰香住的地方了。金大婶喜的把一床从未沾身的新铺盖拿出来让秀莲盖。少平安排完秀莲的住宿，还对少安说，
3: 干脆你过去住在金波那个窑洞里，让我回来住在你的小窑里。
2: 少安对热心的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3: 还没结婚，我撵过去住在那里，村里人会笑话的。还是你住在那里，秀莲陆生，晚上你把她带过去，早上再引回咱们家吃饭。
2: 孙少安回来以后的当天晚上，就听家里人叙说了村里前不久的偷水事件和金俊斌的死亡。少安很快想到，他得去看看金俊武，要对二队队长表示他的慰问。另外他还得去见见书记田福堂，向他解释一下自己晚归的原因。接着他就要开始为春节结婚的事奔波了。困难太多了，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总得要给秀莲扯几身衣裳，也要给人家的老人表示点意思，起码得给贺耀宗缝一床铺盖或一件羊皮大氅。他自己也不能穿着身上的旧衣裳当新女婿，最少得做一身新外衣。同时按乡俗过喜事，也总得把亲戚和村里的三朋四友请来吃一顿饭。还有呢，他们的铺盖嘞？就是有了铺盖，他和秀莲将来又住在什么地方呢？总不能住在他现在的那个小土洞里吧。这一切把人肠子都愁断了。孙少安为和秀莲的婚事犯了愁，但是愁也没有用，慢慢想办法吧。少安就是这么个家，别说这么大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情也得他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个没完。回家的第二天上午，少安先出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问了他走后这一段队里的生产情况，又向福高安排了下一段的活计。少安说他还要忙几天，让福高继续把队里的事照料上。吃过午饭以后，少安就去金家湾那边找金俊武，以表示他对俊武的不幸的慰问和同情。少安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卷着旱烟卷，挺有精神地望着秋天的村庄和山野。东拉河残留着不久前发过洪水的痕迹，草坡上泥迹斑斑，但这已不是那次偷水留下的痕迹，而是第二天安葬俊斌时的那场大暴雨发了的山洪所留下的。正是这场大雨才多少挽救了双水村的庄稼，豆类作物大部分都已成熟，人们正在地里搜寻着摘那些干枯的豆角，有的干脆连豆腕一起拔掉，背到河床上去连夹敲打。自留地的老南瓜已经摘光了， 枯死的瓜腕一片焦黑。麦地里回茬的荞麦虽然早已经卸了如霞似云的花朵，但一片片娇嫩的红杆绿叶依然给这贫瘠的荒原添了不少惹眼的鲜活。白露刚过，山野的阳坡上现在到处都在播种冬小麦，庄稼人悠扬的回牛声像唱歌一般飘荡着。天异常的高远了，纯净的如同一匹浆洗过的青布。在庙坪那边枣子已经红透，在绿叶黄叶间像玛瑙似的闪耀着红艳艳的光亮。少安吸着自卷的旱烟卷，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上了庙坪，穿过这片叫人嘴馋的枣树林。少安正在枣树林间的小土路上走着，路上面的地畔上有个妇女问他：
1: 你回来了？
2: 少安抬头一看，原来正是俊斌的媳妇王彩娥。他不由得心一沉，想对着不幸的寡妇说几句安慰话，但急忙又不知说什么是好。他想了一下，也不能提俊斌的事，就只好问彩娥：你干什么嘞？彩娥不像少安估计到的那样悲伤，她甚至对少安笑了笑说：
1: 我照早着嘞，你二爸给我安排了这个轻省活，你吃枣不？
2: 彩娥说着就用手摇了摇地畔上的一棵枣树，熟透的红枣子就噼里啪啦在少安周围落了许多。彩娥说：
1: 你都拾上，现在这周围没人看见。
2: 虽说彩娥这是好意，但少安心里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没想到俊斌死了才一个来月，彩娥就已经恢复得这么正常了。少安看来不食也不行，就匆忙地捡了一些枣子装在自己衣袋里说：啊，我还忙着嘞，就急忙走了。
0: 当少安过了枯叶河的小桥，走到学校下面的时候，见他二爸正手里握着一卷子报纸和材料从学校的小土坡上走下来。他二爸先开口给他打招呼说：
3: 哎呀，我忙的还没顾上去你们家，听凤英说秀莲也跟你回来了，好吗？
0: 少安只好停住脚步等他二爸走下来。他二爸走到他面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
3: 我正忙着准备政治夜校的学习嘞，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8月31号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我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上面号召要在政治夜校好好组织批判嘞。
0: 少安说：
3: 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嘞？
0: 他二爸胸脯一挺说：
3: 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秉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0: 少安心烦意乱，不愿听他二爸背诵毛主席语录，说他要去找一下金俊武，就准备走了。但他二爸突然又有点忧伤地说：
3: 哎，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一顿饭，这是老乡俗，可你知道我家里那个烂坛场，夏天分的一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十个街粮站换成了粮票，说公社通知让他下一批去参观大寨。
0: 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倒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少安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着这个乡规。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他对二爸说：
3: 我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晚上给你送过去。
0: 这位西皇的革命家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孙少安离开他二爸，就径直来到了金俊武家里。 二队队长拉住一队。

0: 给队长的手，泪水在那双精明的铜铃般的大眼里涌出来了。少安安慰他说，
1: 俊武哥，你不要再难过了，我刚回来就知道了这事儿，我今儿个是专门来为你说几句宽心话的。人常说，一碗水倒在地上再也舀不起来了。
0: 他还用高小李学过的成语补充说，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0: 俊武拉着少安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俊武的婆姨给少安倒了一杯开水，亲切地放在他面前。两口子都为村里这个受人尊重的人专门来看望他们而深受感动。少安喝了一口水说，
1: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怎样商量这事儿的，本来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直接找公社白主任讨论东拉河水合理分配的问题，让公社出面解决。另外，就是公社不管，田福堂或金俊山也可以直接去找上游几个村的负责人协商，只要态度诚恳，我不信这两个村的领导人就不通情理。结果这样一搞，水空人亡，还要给人家做检讨。
0: 金俊武抹掉脸上的泪水说，
1: 你当时要在村里就好了，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个精明人，想不到自己吃了自己精明的亏，我在大事上不如你。
0: 金俊武老婆插嘴说，你在小事上也不如人家少安。少安笑着说，
1: 我也是事后诸葛亮，说不定我当时要在村里啊，比谁都可能冒失来，说不定把下山村的坝都给豁了。
0: 金俊武两口子都被他的话逗笑了。少安在金俊武家拉了一阵话，就和他们告别了。当他返回到田家哥老这面的公路上时，正好碰上了田福堂。少安就顺便挡住书记，给他解释了自己从山西晚回来的事由。田福堂经过不久前的那场挫折，又瘦了许多，额头上还留着火罐拔下的黑印儿，他笑着说，
1: 这是好事吗？还要你给我解释嘞？你办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值得。
0: 田福堂心里十分高兴，少安找了个媳妇儿回来，这样他就再不要担心自己女儿和少安的关系了。他关切地问少安，
1: 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
0: 少安说，
1: 想春节就办，可你知道我那个家，事儿办得再简单也很难凑合起来。
0: 田福堂立刻说，
1: 不要怕，要粮食你就在大队储备粮里拿，要什么粮食你就盘什么粮食，要多少你就盘上多少。
0: 少安对书记的这个应诺倒很高兴，这总算给他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他说，
1: 这就好了，我正为这事儿犯愁着嘞，我也不敢多借，借下还得还嘛，我借一点够过事情就行了。
0: 少安和田福堂临分手时，书记还一再关切地问，
1: 你有什么困难就言传，我帮助你解决。
0: 现在少安一个人又匆匆往家里赶去，一路上他心想，
1: 我回去先瞒着家里的其他人和母亲商量一下，把家里的白面拿出一升来，晚上给二爸家拿过去，好让他们撑一下门面。
0: 他想到他明天早上还得和秀莲一块去吃这白面时，便又忍不住笑了。
1: 第二天早上，当少安和秀莲坐在孙玉婷家的烂席片炕上吃白面片的时候，少安父亲正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心心事事地抽着旱烟。孙玉厚心里高兴的是，他这一趟来得正好，碰巧金俊海今天刚到家。俊海两口子到田家哥老那面公路上搬东西去了。俊海的汽车刚从黄原路过这里，他们安顿让孙玉厚在家里等一会儿。金波金秀都在学校没回来，因此这个院落现在里里外外静悄悄的，没一点声响。孙玉厚可以在这时间里盘算他怎样开口对俊海说他的难尝事。孙玉厚是为儿子的婚事来向金俊海家开口借钱的。

0: 当少安把秀莲带回家门时，孙玉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哎呀，他的儿子有媳妇了，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而且少安带回来的这女娃娃又体面又精明，真是打上灯笼都找不见的好人才。更使老汉高兴的是，女方果真像他弟媳妇贺凤英说的，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这几天尽管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孙玉厚面前，但他老觉得这好像是做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出现在他孙玉厚的面前呢？可这一切又的的确确是事实，而且人家女娃娃主动提出春节就要和他的少安结婚嘞。提起结婚的事，这才使高兴得晕晕乎乎的孙玉厚脑子凉了下来。他马上想到，结婚就得花钱，可他手上没几个钱，又到哪里去转借呢？尽管人家女方不要彩礼，但他不能连几身衣服都不给人家娃娃缝。两个新人的衣服被褥和零七碎八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再说他也不能悄无声息地给少安娶媳妇儿，这是他为自己亲爱的儿子办喜事儿啊。当年他为自己的弟弟办事儿，在那么困难的年月里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现在他为自己的孩子办事儿，那就是拼着老命，也不能让世人笑话。虽说现在不让雇吹手，但他要备酒饭，带亲朋，把事儿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没钱借，可是办喜事少说也得借200元，这样一笔数字不小的钱，他向谁去借呢？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和少安妈几乎一夜没合眼，老两口高兴一阵儿，又忧愁一阵儿，商量借钱和待客的事。他们觉得放在春节好，把喜事儿也办了，一家人把年也过了。两个人先详细地计算了粮和钱的费用，这两样主要的东西都得开口问别人借。家里的口粮大部分是粗粮，拿不到席面上。当然猪肉不要买了，把自己家里那口猪杀掉。实际上不是不买肉，而是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他们先没顾上考虑向谁家借，两个人先说借钱的事儿。他们约摸全村大概有几户人家能有这笔钱，书记田福堂不好开口，大队会计田海民也能拿得出来，但海民媳妇儿银花连公公田万友都不肯给借钱，怎么可能给他们借呢？金俊武说不定有一点钱，可他拖家带口的，不好为难金家湾的这个强人。金俊山和他儿子金城都有存款，但他们家和这父子俩交情不深，根本开不了口。当然钱最宽裕的是公派教师姚淑芳和他在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丈夫金光明，但由于他们的玉婷斗争过人家弟兄们，结下了仇恨，借钱的事连想也不能想。孙玉厚老两口算来算去，最后还是一致认为只能向金俊海家借这笔钱。

0: 这也够让他们难尝了。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估计这家人不会拒绝的。他们太麻烦人家了。早年间，玉婷成家后，他们没地方住，白白在人家门上住了好几年。以后，虽说他们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少平和兰香晚上没地方住，还不是在人家那里借宿。再说，平时金秀对兰香，金波对少平，经常拿吃拿喝的，金波他妈也对这两个孩子没少操过心。两个念书娃娃的制服，少安妈不会做，还不是金波他妈在他们家的缝纫机上给做吗？人家对他们这样好，他们又给人家回报不上什么。除过分粮分土豆和一些重劳动活他们能帮上忙外，其余就只是他们沾人家的光了。现在他们又要开口向人家借这么多的钱，而且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还人家，真难开口啊。但没有办法，为了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孙玉厚当晚决定，他第二天就去金俊海家借钱。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俊海不在家，借这么大一笔钱，金波他妈敢不敢承担。
1: 钱的事拉完后，鸡已经叫了两遍，但为儿子婚事操心的两位老人还是睡不着。他们又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扳着手指头计算了半天应带的客人。少安的两个姨家和三个舅家，这不必说。婚丧事娘舅亲向来都是上宾，兰花一家、玉婷一家、金俊海一家、大队的领导人、村里和孙玉厚、少安相好的村民、少安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当然还要请润叶，不管人家顾上顾不上回村来。现在孙玉厚坐在金俊海家的椅子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忍不住打着哈欠，等着俊海两口子回家来。他想了半天，准备拐弯抹角地开口向俊海借钱，但又觉得没必要，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弯拐来拐去，最后还不是向人家借钱吗？孙玉厚坐在这里，心里忍不住感慨万端。15年前，他为弟弟的婚事就是这样难偿地到别人门上去借钱。15年后的今天，他又为儿子的婚事来向别人借钱了。庄稼人的生活呀，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改变呢？哎，如果就按现在这样，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稀稠，这光景还会一年不如一年的。庄稼人现在谁有心劲受苦啊？反正一天把工分混上就行了，因为你就是挣命劳动，到头来还不是和耍奸溜滑的人一样分粮分红吗？谁愿意再当这号木脑瓜？
0: 不一刻，金俊海夫妇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家来，搁在旁边窑里，就赶忙过玉后这边来了。俊海很快给他递上一根纸烟，玉后推让着说：“
1: 啊，我还是抽旱烟，纸烟抽不惯，一抽就咳嗽。啊，我刚听秀他妈说，少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
0: 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放在炕边上，挽起袖子一边洗手，一边先提起了少安的亲事。正好，玉后赶紧说：“
1: 啊，就是的，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好女娃娃，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坐在玉后旁边，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往玉后面前挪了挪，说：“
1: 玉后哥，你喝水。啊，我不渴。女方提出春节就过门来，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儿来。我在路上和秀他妈还说起少安结婚的事儿，估计要办事儿。”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你看需要不需要钱，需要的话你就开口，我家里能拿出来嘞。
0: 孙玉厚一下子对俊海夫妻俩能这么入微的体谅人的困难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他说：“
1: 我正是为这

0: 来的，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你们就先说这话。哎，我麻烦你们太多了，歪好开不了这口。
1: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这有个什么嘞，你们一家人一年为我们出多少力气呢，俊海在门外，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山里分下一把柴草我都拿不回来。
2: 雨后哥，你就不要难为情，你看得多少钱，300元够不够？
1: 金俊海问他。孙玉厚说，
0: 用不了那么多，约莫200来块就差不多了。
1: 俊海马上对爱人说，
2: 你去给玉厚哥拿200块钱来。
1: 金波他妈很快就到另一孔窑里拿钱去了。孙玉厚连忙说，
0: 先不忙，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1: 金俊海说，
2: 你先拿上，衣服被褥这些东西要提前准备来。粮食怎样？这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我的口粮是定量的，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又没工分，就那点人口粮，我一年也要在外面买粮给他们补贴嘞。这我知道嘞，粮不要你操心，我再另外想办法。
1: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递到孙玉厚手上说，你再点一点。
0: 这还用点？
1: 孙玉厚把这卷钱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正准备走，见大队副书记金俊山进了门。金俊山和金俊海是叔伯兄弟，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平时也从没为什么事争吵过，但俊海家和俊山家的关系远不如和孙玉厚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终究是门中人。俊海每次回家来，俊山都要来看他。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城家托俊海在黄原买个什么东西，他也都热心地为他们办理得妥妥当当。
0: 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就知道你回来了。
1: 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2: 我顺路回家，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
0: 哟，孙大哥你也来了。
1: 金俊山扭头和孙玉厚打招呼，
0: 听说少安找了个好媳妇，春节就准备结婚呀？
2: 就是的。
1: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
2: 哥，你家里有没有一点余粮啊？
1: 金俊山奇怪地问，
2: 咱是不是你要粮食？有嘞，要多少？
1: 金俊海说，
2: 我不要，你要是有余粮的话，能不能给玉厚哥借上一点？他春节要给少安办事儿，缺一点细粮，我家里没长余的。
1: 孙玉厚没想到好心的俊海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就急忙说，
2: 不要为难俊山，他也不宽裕，我再想别的办法。
1: 金俊山是个精人，他绝不会把话头收回，立刻对孙玉厚说，
2: 看孙大哥说的，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少安办事儿啊，我乐意帮助他，你怎么不早言传呢？你说，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
1: 金俊海把金俊山逼住了，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厚表态，而现在孙玉厚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看来也不得不向他借粮了，他要是不借，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他只好回答金俊山说，
2: 待客只吃2顿饭，一顿饸饹，一顿油糕，大概得2斗荞麦，2斗软梅子。
1: 金俊山慷慨地说，
2: 没问题，罢了，你叫少安来我家里盘。
1: 当孙玉厚出了金俊海家的门往回走的时候，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现在好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其他事都好办。他想，过两天就让少安带着秀莲到县城去，给秀莲扯几身实心衣裳。孙玉厚一身轻松回到了家里，少安他妈已经开始做午饭，秀莲坐在炕上，正给老奶奶梳头发。要是平时，这位老人家一般都是闭着眼似睡非睡，或者把少平给他买的止疼片从瓶子里倒出来，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数，直到发现一片

0: 也没少，才又装进瓶子里。他舍不得吃这药。这两天，老人家忘了数药片，瞌睡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傻笑着看他的孙媳妇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并且时不时高兴地开一把老泪。秀莲有时就体贴地坐在奶奶身边，给她背上搔痒痒，或者把她的几缕稀疏的白发理顺，在脑后挽成核桃大一个小发髻。老太太不时用她的瘦手满怀深情地在秀莲身上抚摸着。少平出山劳动去了，兰香在石歌节学校，现在家里就这三辈三个女人。雨后问老伴儿：“
1: 少安嘞？”
0: 少安妈正擀面，说：“在坡底下的旱烟地里。”孙玉后看秀莲在家，他不好给老婆说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就出门找少安去了。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待着寂寞，这几天也没出山去。他现在正在坡下他们家那块旱烟地里，把根部黄了的烟叶摘下来，准备晒干揉碎，过一段时间提到石歌节卖几个钱。孙玉厚走到烟地里，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对儿子说了。少安听了父亲的话有点生气，说：“
1: 你怎么借那么多钱呢？那么多钱以后怎么给人家还？最多100块钱就够了，你把另外那100块钱再还给人家。”
0: 孙玉厚说：“
1: 200块也不宽裕，这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你要理会我们的心情。你是老大，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我们老两口心里高兴，就是把老骨头卖了，也要把你的事儿办体面一些，要不我和你妈心里过不去啊。你不知道，为你的事儿，昨晚上我们一夜也没合眼。再说你13岁上回来帮扶我们支撑这个穷家薄业，受了不少苦情，我和你妈都心疼你。现在你要结婚，这是你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我们不把你的事办称心一些，就是睡在黄土地里也合不住眼呢。”
0: 孙玉厚说着就搁就在旱烟地里，低倾着白发斑斑的头颅，抹开了眼泪。父亲一席话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父母之心啊，天下什么样的爱能比得上父母之爱的伟大呢？此时此刻，少安再不能责备父母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了。少安强忍住泪水对父亲说：“
1: 爸爸，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既然是这样，钱借就借了罢了，我想办法还，只是粮食不要向金俊山借了，我已经和大队说好在集体的储备粮里借一点，现在私人手里粮食都不宽裕。”
0: 孙玉厚用粗糙的手掌开去脸上的泪水，说：“
1: 那我明天再给金俊山回个话，就说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来，就不再麻烦他。另外过两天你带着秀莲到县城去给他扯几件好衣裳，这是老规程，反正迟早总得有这么一回，现在趁有空办了，结婚时就省了事儿。再捎带着给你也扯一身新衣裳。”
0: 父母提起让少安带着秀莲去县城扯衣服，使少安马上想到了县城教书的润叶，他心里忍不住隐隐作疼。他难受地想到，润叶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找了媳妇，如果他知道了，不知他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也许他会恨自己的。少安对父亲说：“
1: 县城太远，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米家镇的布料不比县城差。”
0: 孙玉厚说：“
1: 哎，那也好。”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 这位大

0: 下面，拉面是个性的面。这我们现在这个师傅下最贵的和一分钟七碗面。原来我那双当店长的时候，我们那边就是人陪着俺们成队的时候，我一分钟是从到十四碗面到十六碗面，两个人下，两个人捞，那出面很快，客人吃的很多，这汤都兑好的，他把这走，都有标准。北京老爱吃爱吃这个熟透的面，就是面下去到锅里之后数五下，一二三四五下才能捞面，这面就熟透了。
1: 啊。
2: 来到北京后，马思成仍然坚持每天早上亲自熬制面汤。这时候，马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熬汤的几个小时里，父亲总是一句话也不说。起初他觉得是父亲不想说话，后来马思成才告诉了女儿自己保持沉默的原因。
3: 就是熬汤的这个就是要求特别严，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跟别的不一样的原因，首先你得洗大净洗小净，所以今天你洗的话是你哼哼滋滋没有洗，你不能说我洗，得说老实话，你是洗你今天这个没有洗的话，人家就对你可能没有这么看得起了。哎，你是早上这是说来话都不用说，就是这熬汤熬完以后你尝，你这半个在说话，托你心思在的锅里，这都不干净，早上都不说话，早上起来熬干什么，干完以后再把这汤好了，你说瓜就行了啊，这么一多就说话的，你是这锅说话的话，这你不干净，就是自个儿遵守自个儿，你这早上你起来就没有洗，你熬汤去了，熬的你人家问你，老人就管的这么多。
2: 正是因为严格的遵守着家训教规，马思成做出的拉面延续了传统的风味。女儿的生意越做越大，马思成的大徒弟也接替了师傅的工作。马思成干了一辈子的厨师，他并不适应退休的闲暇生活，他想到很多儿时品尝过的传统美食如今已经被人们遗忘，他决定把这些家传的美食重新挖掘出来。
3: 我母亲是烧这个穷锅子烧得特别好，还有个倒锅子，就是米渣子在这，把这用70度的水泼上，我给一晚上起来一个这就发甜了，发甜这搅成稀糊糊，倒着这个锅里，用个瓦罐，两个瓦罐撑起来，把这些倒着锅里，下面围着火，这个要一个早上放的，第二天早上才熟，这下面围着火，反正是。有火和讲是个人是有个蒸汽就行了，像我们的凉皮儿跟别人的又不一样，我们的所谓比他们的厚一点，比他们的筋道好吃，我们现在到现在还是土办法，没有用什么洗衣机机器都不用，就熟先把面和完以后就面揉，把面揉完以后又放在冷水里面这么抓着洗，是这最后剩一点面渣子，这叫面筋，把这面筋啊放在炉子里面慢慢的蹬开蒸一个到俩小时，火大点就蒸透了，蒸透以后就是面筋炒菜涮肉特别好吃特别香，切出来你要快一点摘一点的，给你倒些醋辣椒什么调料配好一点，你这饭就吃了。
2: 据说兰州拉面、山西甩面、河南烩面，甚至是日本拉面，都是源起于山东福山抻面。这些各具特色的精美面食已经在世界美食地图上遍地开花。在马思成和许许多多厨师的苦心经营下，兰州拉面也许是其中传播最广、开得最旺盛的一种鲜花吧。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玄玄奇经。玄玄奇经又名玄玄集，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著名的围棋著作，由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书名取自《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徒铸法精妙。因卷首有《棋经》十三篇，后人习惯称它为《玄玄棋经》。本书虽有棋手法、古遗局等，但重点放在100个死活题上。这些死活体不仅起名生动，如野猿过水式、入穴取鱼式等，而且质量极高。玄玄集在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价值仍很大。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玄玄奇经》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